0: 的形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虽然说咱们周一早上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太快乐，但是还是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啊。这两天你看天气，今天看起来好像天气要晴起来了，但是要告诉大家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的确是迎来了一段晴热的天气，是比较适合户外活动的以及洗衣晾晒。不过呢，从30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天气格局又将有明显的转折，阴天以及雷雨天气增多了，空气湿度也增大了。
0: 气温方面呢，变化不大，体感会较为潮湿闷热，居家需要注意防潮防霉，及时关闭门窗，开启除湿设备啊。那么此轮阴雨天气过程呢还是比较持久的，目前来看会持续到7月4号。哦，那好几天呢，哎，哈。
1: 对，因为现在是黄梅季嘛，黄梅季差不多会从这个6月底一直可能会持续到7月底，也就是说这一个月的时间，大家可能就会经历闷热，然后就是湿度大，完了后不停的下雨，可能还会有就比较大的这个雷暴雨的天气啊。哎，
0: 所以建议大家呢，趁着这两天晴天啊，抓紧洗衣晾晒，同时呢，做好这个家居的通风工作。
1: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短期的天气预报，是今天早上6点钟蚌埠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晴转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30号多云转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0: 好，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3个字，扫码加群。
1: 好，那昨天其实我看了一个就是小贴士，在这儿跟大家稍微聊两句啊。就是这样的天气，大家就是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喜欢爬山，因为夏天嘛，到山里面可以就是清凉嘛，山里的天气多变化，很多人喜欢到山里面去避暑。但是要告诉大家，喜欢爬山的朋友啊，尤其是没有爬山经验的朋友啊，尽量就是早上爬山，然后下午2点钟返回。因为2点钟之后在山里面的天气是多变的，常常会下雨，而且山里面的就是天黑，就是天黑的这个会比
0: 黑的比较早。
1: 对，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下山可能会，尤其是一些山林里面下山，如果不及时下山的话，可能在山里面会遭遇一些危险。尤其是这个季节，山里面常常会有雷暴雨，雷暴雨会打雷，在山上很容易被雷劈。
0: 哎呦，所以要注意安全。
1: 所以说经常爬山的朋友，他们那些驴友都知道，就是都是
0: 早
1: 上爬山，然后2点钟，下午2点钟开始下山返回。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历史上的今天。
1: 哎，1435年的今天，明代航海家郑和在印度的古里逝世了。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途中呢逝世了，他的七下西洋的伟业落幕了。
0: 那么这件事情呢，可以说是古代中国远洋航海巅峰是终结了啊。
1: 对，
0: 后世呢成为了中外海洋文明交流的象征，也是支撑着当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溯源，推动了海洋史的研究。
1: 哎，其实说到看到这个历史事件，对于我来讲，其实我觉得历史上有两个伟大的人物，至于我们现代来说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一个是张骞出使西域，
0: 一个
1: 就
0: 是
1: 郑和下西洋，一带一路，对不对？一个是陆路，一个是水路。而且你看那时候梁启超不是对于郑和有一个评价，就是郑和之后再无郑和。
0: 好，时间呢来到1900年的6月29号，这天啊，诺贝尔基金会正式成立了。
1: 哎，瑞典政府批准了设立这个基金会，落实了诺贝尔的遗嘱，设立物理、化学、生物学，或医学、文学和平奖项，建立了全球公认的顶尖学术评价体系，激励百余年全球的基础科学、文学和和平事业发展，深刻塑造了现代科研的评价导向。
0: 1950年的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颁布了。
1: 中央人民政府出台了新中国首部工会专项法律，明确工人组织的合法地位，劳资协商、劳动保障规则，奠定了我国职工权益保护法的法律，这个保护的法律框架，确立了工会协调劳动关系的职能，深刻影响了后续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立法的逻辑。
0: 1964年的今天，东风二号中啊，这个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了。
1: 哎，酒泉发射场自主研制的弹道导弹试飞圆满成功，摆脱了苏式仿制的依赖，我国首款完全是自主设计的导弹，搭建了国产红根基。
0: 到了2001年的今天，青藏铁路全线开工，
1: 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根基。
0: 到了2001

0: 西藏嘛，是墨脱人民2013年才能够通过公路走向外界，当然现在也是通了火车了。看了那部纪录片，就叫《通天之路》。
1: 好，那我们此刻就来听这首《天路》。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好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好老朋友，来看一下群里大家发来的消息啊。刚才说到了墨脱，我们宋哥就说墨脱我去过，非常的美哈。
2: 他说那里产香蕉水稻，是热带雨林气候。这个我们松哥啊是走南闯北啊，去过很多地方。
1: 说实话，墨脱这个地方呢，对于我来说，我第一次的印象是看那个《盗墓笔记》，因为张起灵是在墨脱出生的嘛，所以就对这个地方会产生，就十多年前看这部，就是也没有十多年前吧，大概八九年前看这部作品的时候，就对墨脱这个地方充满了一种好奇。后来去查了很多的资料，然后有幸在网上就看到了《通天之路》这部纪录片，看得我这哭得稀里哗啦的。
2: 有机会也去一下。
1: 对，如果可以的话，因为现在就是真的能够通到墨脱的就只有公路嘛。现在就是它相对其他地方来说，还是就是路还是比较的选择面不是那么的多，但是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条公路啊，让墨脱人民可以走出来，然后让外界的人可以走进去看看墨脱的美景。那个地方确实，现在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一些农家乐，也蛮有意思的。我看那个纪录片里面啊，纪录片是没有，但是后来看到后续的报道里面，也很想去。但是现在我缺的不是。

0: 这个能不能去，缺的是钱。
1: 好，我们再看一下未来啊，也在群里面打卡了，欢迎未来。还有渐行渐远说，各位朋友早上好，欢迎渐行渐远。王继所业说，我今天也来打个卡，欢迎，
0: 谢谢啊，
1: 欢迎王继所业，好久不见啊。
0: 咱们今天呢都潜水的朋友都可以上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毕竟过两天又要开始下雨了，
1: 这个
0: 开始缺氧了啊。
1: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啊，我们欢迎新朋友老朋友都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啊。当然是在大家方便的情况下啊。
0: 如果开车在路上的话呢，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不要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啊。在这儿也是给很多的一些咱们的哥的姐提个醒啊，如果说您正在休息，正好又在听咱们的节目，哎，可以来参与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咱们老蚌埠的历史，要说到的这座桥，对于咱们尤其是的哥的姐来说，一天估计要跑上好多遍的，
1: 那就是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
0: 哎，大家都知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呢，解放路与胜利路是老城区的两条非常核心的主干道，一个是东西走向，一个是南北走向。那解放路可以说是贯穿这个南北，向南连着龙子湖城区的腹地，向北直达1989年通车的解放路淮河公路大桥，
1: 也就是拉
0: 丝
1: 桥，
0: 是跨越淮河唯一公路通道嘛。当时这座桥，胜利路呢是贯穿东西，串联着城西的工业区以及市中心的商业圈，还有老火车站。
1: 两条主干道交汇处呢，被京沪铁路横向截断，仅有平交道口通行啊，列车往来频繁，每天呢数十趟列车是横穿路口，车辆行人时常是长时间等候的。高峰时段拥堵绵延数百米，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混行，刮蹭拥堵成为常态，分割了城市的东西片区。
0: 那个时候呢，蚌埠正在推进跨河发展，拉丝桥的北岸淮上片区开始了开发的提速，也有大量的通勤还有货运的车辆都汇聚到了这个解放路，平交道口彻底无法承载激增的这样一个流量，所以老城的核心就形成了无法疏通的交通瓶颈。
1: 1997年，解放路胜利路互通立交桥被列为市级重点城建工程正式开工，规划多层环形匝道，高架跨铁路结构，彻底消除了铁路平交制约，打通全城南北东西通行的闭环。
0: 当时是1998年的时候建成通车的，那98年立交桥竣工通车呢，是蚌埠首座大型的多层互通立交桥，整体横跨京沪铁路，包含两条主线，8条环形分流匝道，采用独墩的连续箱梁结构，实现了解放路胜利路无信号灯快速互通，车辆可以自由转向通往拉丝桥火车站、高新区、龙子湖等各个方向。那它也是一举解决了铁路道口拦路的问题啊，串联了跨淮河通道与老城区的核心路网，为淮上区的早期开发、火车站商圈的繁荣提供了关键的交通支撑，落成之后呢，也立刻成为了老城区辨识度最高的城市地标。
1: 那再来聊一聊它历年的养护与应急修缮啊，可以说是守护了通行的安全。立交桥呢，承载全城核心车流20多年，长期重载风雨侵蚀啊，那么车辆事故带来多处结构病害，也历经了多轮大规模的维修加固。
0: 那比如说2012年的事故抢修，就是超高型的货车撞击了桥底的主梁，造成了混凝土的破损、钢筋的外露。当时是耗资450万元完成了主梁的修复，完善了全桥的限高防护设施。
1: 2022年呢，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大修。3月份启动了全桥封闭加固，更换老化的伸缩缝，修补桥面的坑槽，处理梁体漏筋的锈蚀啊，还有重铺了沥青路面，翻新了防撞护栏，分解放路主线啊，然后胜利路主线两个阶段的施工。5月初呢，全桥是提前恢复了通车，消除了多年积累的结构隐患。
0: 还有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突然桥面鼓起来了，对不对？那段时间也是进行了应急抢修，因为是巡查时候发现呢，胜利路高架支座变形，桥面位移，立即开始了封闭抢修，也是抢修了好几个月啊，完成了桥梁的 这个鼎升支座的整体更换，十月底的时候呢也是恢复通车。说实话，那段时间在每次修桥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哎呀，这个交通好像有点困难了。因为这座立交桥对于咱们蚌埠老，尤其是老蚌埠的这个交通来讲啊，的确是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1: 这是我们的交通要道呀。
0: 对，随着朝阳路、大庆路、长淮卫、淮河大桥的陆续通车，跨淮河车流得到了分流。但是呢，解放路立交桥依旧是老城区的交通枢纽，早晚高峰常年是这个车流饱和，是市民日常通勤的必经之路。直到现在，这早高峰、晚高峰、中午两点多钟，那堵得要死啊。
1: 城市精细化改造，同步盘活桥下闲置空间，清理杂草与杂物，修建便民停车场、电动车充电区、休闲步道，曾经杂乱的桥下死角转变为周边老旧小区居民便民休憩空间，同时呢优化了北侧非机动车等候区，增设过街信号灯，缓解桥北路口拥堵问题，兼顾机动车非机动车的出行需求。
0: 这20年间啊，可以说城市框架呢是不断的向外拓展，像高新区啊、滨湖新区啊、淮上新城是连成了片区，城市的路网呢也是越发的完善。但是呢，这座环形的立交始终扎根老城的核心，桥上的车流呢也是日夜穿梭，桥面的灯火也是串联起了老蚌埠的市井烟火，留存着一代蚌埠人的城市记忆。
1: 对于这座桥，大家有什么话想说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啊。
0: 好，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群聊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老朋友这三个字，然后得到一个二维码，那就可以扫码加入到我们的老朋友群当中来了。
1: 好，松哥说他下个月9号出发西藏。
0: 哎，太好了，这个回头可以发一些这个漂亮的图片啊、视频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虽然我不能去，但是我们可以在别人的视频当中
1: 来欣赏一下那里的风景。
0: 很多时候我们就感觉其实听景看景不如听景。
1: 对，
0: 我觉得在别人的相机啊、图片里面那个景好漂亮，怎么我就拍不出来呢？
1: 未来说问这个松哥怎么克服高反，松哥说你心态放好，不要熬夜，不要剧烈运动。
0: 这个可能还是跟个人每个人体质相关吧。这个东西你也不好，因为松哥到那儿不高反，你去那儿高反，这也说不定的。
1: 每个人这个身体状况不一样，
0: 对，身体素质不一样。
1: 沉默是金，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他说礼拜一的早晨，老朋友们早安，也向您问候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那刚才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啊，对于这座桥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分享。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我们刚才呢聊到了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啊。那么对于这座桥渐行渐远流言说啊，解放路、立交桥这么大的工程，这么短的工期建成，在那个年代属于不错了。他说现在这个施工的机械呢，这么先进，有时候一个桥可能都得三年两三年才能完工通车啊。就说这个解放路、立交桥，这么大的工程，在以前那个年代，
1: 居然还可以这么快完工。
0: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的确是一个工程的奇迹啊。那现在很多的桥梁它可能更多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它可能技术的含量会更高。你看我们现在桥面建设是越来越宽，然后桥面的整个的一个就是造型也是越来越好看，
0: 对，
1: 从远处看是越来越大气啊。虽然说咱们这个拉斯桥在当初89年建成的时候，咱们觉得哎很气魄，但是现在在跟现在的新建的很多的淮河大桥相比啊，的确看起来小了很多，但不得不说这座桥依然是咱们蚌埠人的怎么说呢，情感核心所在吧。
0: 所以就像松哥补充的一样啊，他说这个地质不同，工艺不同，责任
1: 不同
0: 也不同，
1: 对，可能它承载的一个就是运载量可能也是不同的啊，通车量也是不同的。好，那关于这个解放路、立交桥，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我们稍后可以继续来聊，
0: 继续留言啊。
1: 对，
0: 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1: 血栓
0: 有没有血栓，其实通过走路就能知道。
1: 因为血栓的初期啊，大多是没有什么剧烈疼痛感的，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尤其是一些老朋友啊。等到发病的时候，往往就已经为时已晚了。包括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40多岁可能也会有这些情况。其实你不用那么复杂的到医院去检查，日常走路就可以看出端倪。因为走路的这些状况其实就是一些信号提醒你尽早的去规避风险。
0: 走路频繁腿麻腿抽筋啊，休息片刻才缓解。比如说你走着走着单侧腿发软无力，出现了这个颠簸的这种步态啊。
1: 对啊，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
0: 对
1: 双腿
0: 莫名的这个酸胀沉重啊，
1: 对，
0: 疲惫感远超常人。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呢，小腿隐隐发痛发凉发麻啊，双脚肤色暗沉发紫，以及走路不稳偶尔发飘，这些呢都是血栓发出的预警信号。
1: 哎，很多人误以为

0: 哎呀，这些状况是因为劳累了，今天是不是走路走多了，是不是缺钙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不要把这些事儿不当回事，殊不知这些有可能都是血管堵塞、血液循环不畅的典型表现，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一旦频繁出现这些症状啊，不要拖延，及时去检查血管，日常呢要多运动、多喝水，要清淡饮食，才能够守护血管健康，远离血栓的问题。
1: 哎，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走路常有的几个表现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0: 对，就是走路的时候抽筋啊，单腿这个发软啊，走路有跛行的这样一个步态啊，走一段时间你就觉得酸胀啊，很劳累啊，小腿有隐隐的发痛啊，这个发麻发凉啊，甚至双脚都肤色都是暗紫啊，走路不稳啊，偶尔发飘啊，就你偶尔一次出现也许还好，
1: 对，
0: 但是如果一段
1: 时间是经常性的
0: 频繁出现，去检查一下血管。
1: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落伍的家人发现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你好老朋友，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反诈啊。
0: 对，
1: 最近呢是考生和家长比较焦虑的时间，这个分数高的孩子家长要好一点，顶多呢在选学校和专业的时候呢优中求稳，
0: 但是
1: 孩子分数没那么理想的家长呢就开始挠头了，怎么让孩子能接受到优质的高校教育呢？于是骗子也盯上了这样的家长。
0: 比如说扬州的陈女士啊，她想让孩子去报警校，哎，然后呢就被这个教培机构的王某呢一步一步套走了70万，怎么回事呢？这个王某就跟杨女士说，哎，你先缴20万定金啊，8月底的时候呢你再到学校来，你看我学校之后再交20万，收了通知书之后你再给我30万。哎，王某据说他还伪造了多所高校的印章，骗了20多人，涉案金额高达320余万元，最终呢他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11: 江苏扬州陈女士的孩子几年前参加高考，但是由于学习成绩一般，陈女士一直在为孩子担忧。后来经朋友介绍，陈女士认识了某教培机构的王某，对方保证自己有能力让孩子进入好学校，但疏通关系需要费用，
12: 说可以帮孩子上警校，他跟我们要70万，钱分3次收，先交20万定金，8月底到学校看过之后再交20万，最后收到录取通知书再给30万。
11: 陈女士向王某支付了20万元定金之后，每次询问录取情况，王某都是同一套说辞，正在运作中。最终陈女士也没等到录取通知书，听信低分就能通过内部渠道进入心仪大学。还有一些家长向王某支付了高额关系费，拿到手的却是虚假录取通知书，不仅空欢喜，更耽误了孩子正常填报志愿。王某伪造多所知名高校的印章和录取通知书，并且策划一系列虚假的录取流程。
13: 在学校录取的时间段内，他带学生至高校附近进行虚假的面试和体能测试，到快要开学的时候呢，又通过伪造的虚假的录取通知书发给学生家长，编造虚假的微信聊天记录。

0: 让家长信以为真。
1: 他以这种方式一共骗取了20余名这个被害人，涉及到的金额高达320余万元。
2: 最终，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
0: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3: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位考生小杨啊，他的分数呢只够二本线的，家长托人找到了自称手眼通天的万某，
4: 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5: 杨某呢就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这个自称手眼通天，在高校啊教育部门都有很强关系的这个万某，万某就承诺说，即便分数不到，通过他的运作也能进入一本高校。
2: 万某自称自己认识教育考试院和高校领导，有内部途径，能够通过调整投档率的方式让小杨入学高校，还煞有介事地对小杨的高考志愿填报进行了指导。在这过程中，万某以招待费、操作费等名目向考生家长索要50万元。录取结果出来后，小杨并没有被万某承诺的高校录取，而是被上海一所民办大学录取。事实上，这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本就低于小杨的高考成绩，属于正常招录。家长和小杨对这个结果强烈不满。这时，万某又抛出了新的诱饵，说是可以先入学这所民办大学，一年之后再通过他的操作，以插班生的名义进入小杨心仪的高校。为了赢取家长的信任，万某找了一个托儿，演起了双簧。
5: 以相关高校领导的口吻承诺这个一年之后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插班转学，以这个领导的口吻然后向这个被害人，就是这考生家长发送学校的预录取通知书。
2: 所谓的高校预录取通知书压根儿就是伪造的。实际上，小杨心仪的那所大学确实有插班转学的申请机制，但对学生的成绩要求非常高。万某以此为由，不断以帮助小杨修改大学成绩、帮小杨发表论文等名目向其家长要钱。在2年多的时间里，万某向被害人杨某索要的钱款总数达80多万。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万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杨某80万余元。
3: 嗯，好，接下来大家要仔细听了。
6: 对，
3: 这是我们国家反诈中心的民警总结了5种常见的高考骗局。
4: 哎，大家在这个给孩子填报志愿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你收到的各种什么微信啊、手机短信的信息了。
2: 这些骗局中常常会出现比如付费保录、教授内推、低分持通等具有诱惑性话术，用高仿的报名通知、伪造的公文红头、真假难辨的教授或老师身份获取家长和考生的信任。此外，还会宣称是与校方合作的内部名额，错过不再有，以此制造紧迫感。下面这几种骗局大家一定要当心。
7: 第一种是声称能修改分数，骗子宣称自己认识考试院的内部人员，能从后台把卷面分给改掉。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有多重备份和加密保护，谁也动不了手脚，根本没有改分的可能。第二种是谎称有内部指标，能低分高录。骗子冒充教育局领导干部，手头有专项计划，补充补录、内部指标，甚至军校名额等资源，低分也能上985、211高校。其实就是骗你缴纳高额的指标费。第三种是志愿填报咨询诈骗，骗子伪装资深高考志愿规划师，以9.9块等低价吸引考生和家长尝试咨询，随后用验证身份、人工复核、解锁专业信息等一系列一整套话术诱导进一步诈骗转账。第四种是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子会假冒高校寄来假的录取通知书或发送录取短信，帮你把学费、住宿费打到指定的私人账户，或者诱导你扫描二维码下载诈骗软件进行更深层次的诈骗。第五种是申领助学金，骗子冒充高校老师或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可以为困难考生、成绩好的考生提前发放助学金、奖学金等各种补贴，但是前提是先得交手续费、报名费，这全是诈骗的套路。
2: 民警提示，高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

0: 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以及各地教育考试院发布。对于任何来自社群、个人推送的所谓内部消息，务必通过上述官方渠道进行二次核实。
1: 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查分、填志愿、确认录取进度，务必认准省教育考试院或高校官网等官方渠道。所有看起来能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十有八九都是精心挖好的坑。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107.9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我们看到刘健的留言啊，他发了一张图说周一愉快，时光清浅，岁月安暖。他发了这几句话我很喜欢啊，他说怎么舒服怎么来，
2: 怎么开心怎么过，
1: 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
2: 黑夜过后总会迎来黎明。
1: 把这些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2: 对，好，那
1: 还有未来啊，未来说这歌放的总管讲的又要分开了吗？
2: 这首来自于胡夏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啊，原唱其实是林志炫啊。这首歌是毕业季的一首歌，一到毕业季的时候，这首歌都会想起。我最早的时候听这首歌还是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就是这首歌确实遇到毕业的朋友听起来会很伤感，但是于我们来说，可能听的就是一首青春回忆吧。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要把卢医生给请出来了。
2: 对，在高温天气之下，上一周咱们说了热射病咱们要防范，就是你这个中暑不抓紧医治有可能会得热射病。但是呢，心脏病大家也要注意啊，不要耽误了病情，不要贻误了救治时机。
3: 和大家紧急提醒一下啊，现在夏天啊，大家看各个媒体都在讲中暑，但是呢，心梗在很大程度上很容易和我们重症中暑混淆起来。一个50多岁的大伯工地上干活的时候呢，突然觉得胸闷，嗓子发紧，觉得自己可能有点中暑了，喝了点藿香正气水，结果呢也不起作用，到了晚上胸痛越来越剧烈，急诊一看发现是个急性的心肌梗死啊。中暑其实和心梗的一些症状还是非常相近，不易区分的。那给大家科普一下，中暑呢多表现为发热、口渴、头晕，通常呢是我们高温劳作下突然起病。那么心梗呢会出现胸闷、胸痛、嗓子发紧啊，手心手脚也会异常出汗等等的。很多人在发病前数天呢就有类似的一些不适症状，如果出现了胸闷、胸痛、喘气等等一些症状，尤其本身有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一些患者啊，千万不要抱着忍一忍就过去了，那这个时候还是第一时间拨打120到我们急诊去排查心梗的风险，
1: 这个还是相当重要的啊。平时咱们老朋友如果说你觉得胸口有一些不舒服，咱们要及时去检查啊，及时去治疗。
2: 没错，重症中暑和这个心梗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大家不要搞混淆。不管是中暑还是心梗，总之只要不舒服赶紧去医院。
1: 好，接下来我们听卢医生介绍关于铅中毒的科普。
3: 铅对人体没有安全剂量，哪怕是一点点就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智商的发育。铅中毒急诊和大夫其实都会遇到中毒的问题，今天我和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个铅中毒怎么防、怎么查、怎么治。国内的标准就是血里面的铅含量大于等于200微克每升啊，就算是中毒了。但是呢 WHO 啊，也就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它有更新的，如果血里面的铅超过50就要干预了。一般来说3岁以下孩子是铅中毒的一个高危人群，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喜欢趴在地上玩，手上可能就沾了一些铅尘啊，吃进肚子里。小朋友的全脑屏障也不是特别的完善，铅更容易突破大脑的屏障到我们大脑里面。我们的孩子如果突然之间厌食、喊肚子痛，或者动不动就烦躁哭闹，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严重时啊甚至出现抽筋、昏迷等等情况，那有可能就是铅中毒了。到医院呢，我们有经验的医生呢可能会去查血里的铅浓度啊，进行一个静脉检测。那真的如果是铅中毒，家长也不要慌啊，我们一个呢预先治疗啊，我们叫异地酸钙钠类似的药物啊，都可以用来我们排除我们体内的铅中毒，这个大家知道就好。主要还是我们日常的防护啊，跟大家一定要讲一下，我们很多的玩具啊，包括我们的生活用品里面还是会有铅，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啊饭前玩玩具啊这种都要用肥皂洗手，重点呢就是搓我们的指甲缝啊，因为呢铅尘最爱藏在这个指甲缝里面。那么买玩具啊，最好是3C认证的啊，别买那些一看就掉漆、颜色过于艳丽。每周呢去擦一擦我们的玩具。如果有从事铅相关工作的家长啊，下班就要换衣服、洗澡再抱孩子啊，所以大家这方面还是一定要注意。
2: 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咱们的一些老朋友啊，在带孩子、带孙子、孙女儿的时候呢，这个铅中毒。

0: 这件事情，大家还是要小心防范一下。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就是夏天到了，跟咱们年轻朋友来说一说，尤其是一些喜欢运动的朋友啊，夏天打完球了，打完篮球了，踢完球了，回去连吃个好几根冰棍啊，对着那个17度的空调风直接吹啊，透心凉吧，哎，小心人凉凉。
1: 你醒了，
2: 打完球洗个冷水澡，是不是感觉活过来了？
1: 这么热的天连吃四根冰棍，爽了吧？
2: 回到家吹17度的空调，是不是瞬间透心凉？
1: 是啊，哥们儿，你差点就凉凉了，这可是急性心梗啊。夏季呢气温高，你的血管呢处于扩张状态，你运动后过度的喝冰水，又对着空调猛吹，很容易造成心肌缺血，甚至心肌梗塞。
3: 不让我吃冰棒，我这个夏天怎么过啊？
1: 不是说不给你们吃冰棍儿，但是呢不能吃那么多呀，一口气呢吃这么多根啊，脑子都有可能结冰了。我跟你讲，冰冷的食物大量进入口腔，对我们的口腔黏膜和迪厄神经节造成强烈的刺激，头部面部的血管收缩，有一根直通大脑的动脉啊会痉挛，会引起头痛、恶心、呕吐，甚至呢会肢体的乏力。
4: 好，夏天呢虽然很热，但是大家记得尤其是在运动之晚，不要猛一下的吹空调，而且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很低，
0: 对，
4: 也不要连续的吃冷饮啊。
0: 虽然很热，但是咱们还是要缓一缓啊，因为这种方式刚才鲁医生也介绍了，小心人凉凉啊。
4: 吃冷饮可以，你少吃一点。
0: 对。
4: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抗生素啊，就是平时咱们生病了什么的要用抗生素，但其实抗生素呢是有很多副作用的，包括一些不良反应，务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不要乱用也不要滥用。
1: 患者呢用了左氧氟沙星后啊去跳舞，引发了跟腱的断裂，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跟大家讲，我还真碰到过。给大家科普一下，左氧氟沙星其实是属于我们喹诺酮类的药物啊，不仅仅是左氧氟沙星，喹诺酮的药物都有跟腱断裂的这么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吧啊。我曾经真的碰到过一个啊，这个用完药之后，过了大概几天啊，去运动的时候跟腱撕裂了，它还不是断裂。那为什么和大家讲这个事情呢？这个副作用当然是一个比较罕见的副作用，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啊，抗生素一定要在我们医生的医嘱下去使用啊，不能自己乱用。有些抗生素这个是有一些相关的副作用，你自己都不知道啊，这个随意用了出现这样副作用。我们讲这喹诺酮的药物啊，什么样的患者不建议去使用这类的抗生素？第一个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的肌腱本来就已经是老化退化，本身就有问题，那中招的几率就会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用糖皮质激素的人啊，这类药物呢会让肌腱变得更弱，再加上喹诺酮的药物风险翻倍。第三个呢就是做过器官移植的患者，这类患者用药之前一定要好好的评估。第四个就是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喹诺酮药物可能会累积在我们的体内，风险也会增加。第五个，比如我们之前已经受过伤了，这个也要慎用。第六个就是我们的运动达人了，比如你爱健身、打篮球、跳舞等等，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和工作，这个你也得小心了。其实我们的喹诺酮药物还有一些其他的副作用，我们有一些病人用了喹诺酮药物会出现谵妄，甚至会导致一些心脏病，这个都是会有的啊。所以我这里还是重复刚才那句话，抗生素是我们医生的处方药，这个不是随便有发炎了就自己去哪里弄点抗生素自己吃了，一定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去指导使用。
0: 我相信抗生素类的药物在咱们很多家庭里面都是常备药啊，就觉得哎呀哪里有生病了不舒服了，哎，平时按照自己的这个固有的这个经验就开始吃这抗生素，甚至很多家长都不去医院看病，直接给孩子吃一些抗生素。
4: 对，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嗓子发炎了，
0: 哎，
4: 嗓子痛了，来吃两粒小圆圆。
0: 对，
4: 啊，是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啊。
0: 是的，没错。但是要知道，抗生素其实不同的抗生素是对着不同的病症的，甚至有的时候病症咱们可能都会就是自己误诊，然后随便吃这个抗生素。在这儿提醒大家，抗生素都是有副作用的，
4: 不要乱吃，
0: 对，
4: 不要滥吃，一定要听医生的。
0: 尤其有些抗生素它还是这个处方药，更不能乱吃了啊，务必在医生的医嘱之下去服用。好，继续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医学的科普，让卢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尿酸高。
1: 现在尿酸高的人啊真的很多，但是夏天呢海鲜烧烤小龙虾很多人啊戒不了这一口，所以呢很多尿酸高的人啊第一反应海鲜烧烤是不是就吃不了了， 真相是呢，人体内80%的尿酸来自于自身代谢啊，只有20%来源于食物。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人体每天更新的衰老细胞分解后呢，会产生我们的嘌呤，也就是我们尿酸的主要来源，这个大家可能会听过。当然呢，我们如果代谢紊乱了，尿酸就会超标，所以呢，只控制饮食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以下这五个科学习惯才能让你避免高尿酸甚至痛风发作。第一个，啤酒配烧烤。酒精呢，不仅会促进尿酸生成，而且还可能抑制我们肾脏把尿酸排出去，尤其是啤酒堪称尿酸加速器。我自己建议你啊，如果实在是想喝，建议呢用无糖气泡水代替啊，反正都有气，健康和快乐都能兼得。第二个呢，就是管理体重，过度的肥胖，身体的代谢紊乱，尿酸增加，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BMI 18.5-23.9之间。第三个就是均衡的饮食，长期的高盐高油食物呢，就会增加炎症反应，影响我们尿酸的代谢。那么奶茶、冰可乐这些呢，偶尔喝一下啊，不要多喝。含糖的饮料也要少喝。平时呢，蔬菜、水果、全谷物、低脂蛋白一定要坚持每天去进食一点。第四个呢，现在没办法啊，40度的天气，大家都想待在空调里，寸步难行。但是呢，久坐就会让身体代谢变慢啊，尿酸更加难出来了。所以呢，你要知道晚上我要去大吃大喝了，去散个步啊，约上朋友去哪里凉快凉快，甚至游个泳，这都是可以的。每周至少轻度的运动3-5次，每次30分钟左右。第五个，夏天天黑的晚，夜生活也丰富了，所以熬夜成为了我们很多人都会去选择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呢，熬夜确实也让尿酸的生成增加，而且会影响肾脏功能。所以呢，每天尽量11点前就睡了，7-9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虽然大家总说做不到，但是能做一天是一天啊。最后总结一下，控制尿酸的关键呢，不是盲目的忌口，而是从代谢入口啊，管好体重，远离酒精，均衡饮食，规律运动，睡够觉，大家有没有记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宁宁亚琼向大家问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4: 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都在看世界杯，对不对？大家这个赛场震撼，大家看球看的也是这个心情愉快，但是看球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比如说配个什么炸鸡啤酒卤味啊，晚上的3点钟再搞一2斤小龙虾，是不是半夜3更啊，一干就是1个多月啊，那你这时候你的胃能受得了吗？尤其是很多的一些资深老球迷啊，还都是老朋友，年纪都不小了，40-50岁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就是教大家做2款比较解腻的看球的时候可以喝的饮品。那以下的音频呢，来自 CCTV 生活圈的官方微博。
5: 世界杯激战正酣，熬夜观赛呢已经成为不少球迷的日常。观赛的过程中呢，再搭配一些烧烤啊、卤味、零食、冰酒等一些高油、高盐、高糖等宵夜，极易出现口干缺水、积食腹胀、肠胃不适、精神倦怠一些问题。
6: 煮好的酸梅汤，除了可以调制成

0: 健康饮品还能变身哪些美味又解腻的食疗师法呢？您瞧，就是它，酸梅汤冰粉。制作过程并不复杂，首先在白凉粉中倒入清水，搅拌均匀。下面将白凉粉倒入酸梅汤中搅拌均匀，小火煮五分钟左右，倒入碗中晾凉，放入冰箱冷藏，直到冰粉凝固即可。撒上山核桃碎、山楂片等配料，这道爽滑弹嫩的酸梅汤冰粉就制作完成了。入口滑溜溜、凉丝丝，也能起到消暑解腻、助消化的作用。大家快来动手尝试一下吧。
1: 据说呀，这乌梅既能够缓解观赛时的口干舌燥，还能够化解大餐给我们带来的肠胃负担。以它为主料熬制的酸梅饮品更是消暑除烦的佳品，陪伴大家轻松看球。
2: 所以呢，也给大家再推荐一款养生又美味的健康饮品——酸梅气泡水。它呢具有生津止渴、解腻化食的作用，是带传统酸梅汤改良过来的，兼具养生以及口感。
3: 首先呢，我们要把山楂、甘草和陈皮呢要浸泡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左右，这样呢更好的释放它的成分和它的风味物质。
0: 乌梅无需浸泡，只需清洗干净即可。这是因为长时间冷水浸泡会导致乌梅中的有机酸流失，煮出来的汤整体风味大打折扣。接下来将四种药材倒入锅内，大火煮开，转小火炖煮四十五分钟，再加入适量的桑葚、薄荷，少量冰糖进行调味，再焖煮十分钟左右，酸梅汤就做好了。
3: 在熬煮之后呢，一定要静置放凉，这个时候是不能打渣的，渣子不能打出来，直到它完全凉透之后，我们再把渣子给打出来，它的一些风味物质的更好的得到一个释放。
0: 大约四个小时以后，把酸梅汤的药渣捞出进行过滤。接下来往杯中加入适量的冰块与小青柠，倒入气泡水，再缓缓倒入酸梅汤，一杯特色酸梅气泡水就制作完成了。入口冰爽清冽，酸甜适口，解腻助消化。
4: 大家学会了没有呢？就是用乌梅做酸梅冰粉和酸梅气泡水啊，解腻又解暑。
5: 你看在这个夏天啊，不仅仅看球的时候能喝啊，平时像家里边啊，这个爸妈可以做一点给孩子，等孩子放学回来也是给孩子可以喝一喝啊。
4: 哎呦，我都想喝了现在。
5: 回家做，其实非常简单，食材你看就是山楂、陈皮、乌梅，这是三种主料，其他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啊，你去调，放冰糖还是不放糖。你也可以加一点薄荷，也可以加一点这个桑葚等等啊，大家可以通过用自己的口味去调配。总之三样东西啊，是就是它的主料，陈皮、山楂和乌梅
4: 都是开胃的。
5: 对
4: 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西瓜脆衣啊。西瓜脆衣就是指这个去掉西瓜皮最外边的硬皮部分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它也是有着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生津止渴的作用。西瓜脆衣呢，有利于心血管和泌尿系统健康，外敷对于皮肤轻度晒伤处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6: 夏季高温的时节呢，容易导致大家心烦气躁，那这时候呢，有可能出现胸闷、心悸、出汗多、烦热、食欲不振、精神萎靡这些症状。那在中医和日常保健里啊，这个西瓜脆衣是具有一定的药用和食用价值的。它是指西瓜这个外层的青绿色的果皮部分，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绿色的那个硬皮去掉，和内侧的这个瓜瓤也要去掉，那中间这层果肉就是翠绿色的，所以我们叫它西瓜脆衣。西瓜脆衣的性味归经呢，它在中医里它属于甘凉，归心胃膀胱经。西瓜脆衣的主要功效有三个方面，它可以清热解毒、利尿消肿，还可以生津止渴，那也就是食热性心火，我们是可以选用西瓜脆衣的，能够通过增加排尿带走体内的热毒，来缓解心火亢盛的症状。
0: 当您被心火扰得难以入眠时，可取西瓜脆衣搭配莲子心、百合煮水饮用，帮助您驱散心火，酣然入梦。若心火上炎，治口舌生疮，将西瓜脆衣榨汁后调入蜂蜜，口感清甜，含漱片刻后咽一下，既能缓解疼痛，又能加速口疮愈合。而面对心火引发的小便赤痛，西瓜脆衣与白茅根堪称黄金搭档，煮水代茶饮用，清热利尿，帮您轻松排出体内烦热，一身清爽， 过夏天。

0: 光线皮炎就是当我们轻度晒伤，我们可以用西瓜翠衣外敷。另外，西瓜翠衣还可以在我们轻度烫伤的时候也可以外用，对我们的皮肤恢复是有好处的。那在夏季这么炎热的季节，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凉菜，这道凉菜的名字叫双脆前行沙拉。那在我们饮食上，我们是不是要讲色香味俱全？那我们这道菜您一看到就觉得清新悦目，想吃它。在我们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清心火。双脆前行沙拉里边呢，主要包含西瓜脆衣和瓜瓤，还有生菜、黄瓜、樱桃、番茄，还有我们的蜂蜜和核桃仁儿。这里边我们有一部分是属于陈药的部分，比如说黄瓜、生菜、番茄，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西瓜翠衣的清热作用。那我们西瓜翠衣是不能有脾胃虚寒的人过多食用的，怕伤害我们的脾胃。那这时候我们这道菜里有核桃仁儿和蜂蜜，可以佐一下它的凉性，来护一护我们的脾胃。那这道药膳呢，既可以降心火，又可以调脾胃，是既美味又健康的一道药膳。
1: 总的来说，西瓜翠衣虽有清热解暑、清心火等功效，但以下人群需注意，比如体质偏寒的人群，尤其是脾胃虚寒、易腹泻且怕冷的人，应避免过量食用，以免加重肠胃不适。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他是亚琼，
2: 他是宁宁。
1: 汪助理留言说，西瓜有呀，昨天才摘的，而且是自己地里的
2: 啊，还新鲜，才不闹嘞。看来自己应该是家里的小二啊，孩子啊，在那抱西瓜，刚采摘下来的啊。的确哈、啊，这个西瓜看起来就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西瓜皮啊，就是去掉外面那个绿层的那个脆泥。
1: 汪助理，这个西瓜才摘的，干么留两个呀？
2: 你自己去拿呗，那给你留着来。
1: 好，我们再来看，这是李队啊，李队给我们发了一个消息说，去刘府请从解放路或迎宾大道走
2: 啊，因为现在这个就是蚌流路的下穿隧道这个地方啊，是全线封闭修缮，从6月28号到9月30号是禁止人车通行的。所以大家如果去刘府的话呢，大家要绕一个道啊。最近一段时间其实到处都在修路，感觉。
1: 对，刚才咱们俩还在说我们这个单位门前的这个胜利东路。
2: 啥时候能通车啊？说是6月底嘛，6月30号，今天是29号。我来的时候呢，看到已经拆了一半了，明天应该可以全拆。这样的话呢，咱们上班的路就不会那么的堵了。而且尤其是像我们每次出门的时候开车的朋友，以前是直接就可以左转的啊，但是呢
1: 现在要绕了、
2: 绕一圈啊、也有的时候也确实不太方便啊，也确实这样是一个新的堵点，早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1: 好，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大餐之后体重是不是要暴涨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出去外
2: 吃个饭，
1: 吃饭
2: 一顿火锅上回来，
1: 外出大餐了一顿，
2: 对，吃顿火锅 啊，比如说昨天晚上我去吃火锅，一上秤，重了2-3斤，我说我一顿饭吃了这么多，一般来说后来
1: 那是不是这个是脂肪变多了还是什么原因呢？
2: 所以我们要来听这个顾中医顾老师来说一说，大餐之后体重暴涨究竟是不是脂肪变多了呢？
3: 哎呀，我今天晚上搓了一顿自助大餐，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站上体重秤，好家伙，数字飙到了人生的新高。那相信很多朋友呢可能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吃一顿大餐之后体重上升了不少，很多人就会担心那怎么办，怎么能把它降下来。其实呢先跟大家讲啊，这时候它的体重的猛增并不是说你一夜之间就长了好几斤的纯的肥肉啊，因为你想想这一顿饭你豁出去了也就3-4千大卡，那很难因为你这一顿饭实打实的长上一斤的脂肪。那飙升的这个体重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这里边就有几个幕后推手了。那趁此机会给大家讲讲有关我们体重的一些生理的原理。第一点呢，就是最重要的是水钠储留啊，因为外面的这种大餐，它口味肯定都会比较的好吃，那里边的盐往往放的就不少，盐吃多了，身体就会为了平衡啊，留住更多的水分。那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光是这个因素，其实体重差上1-2斤都是常有的事儿。第二点呢，就是你吃进去的食物本身的重量。你想啊，一个人他的胃里面装下2-4斤的食物是很正常的，而且啊，胃它把这些食物排空需要的时间也比较久，多的话可能甚至需要半天多的时间，所以说这些还没有完全消化完的食物自然也就会暂时的增加你的体重。那第三个重要的原因呢，就是糖原。我们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它一部分呢会以糖原的形式储存在你的肝脏和肌肉里。那最关键的是啊，这个糖原每一克它可以同时储存携带大概3克的水。我们的身体里呢，肝糖原、肌糖原储存充足的时候呢，最多可以储存大概500克左右的糖原啊。这么一算的话，单单这一项就可以带来差不多4斤的体重，也就是说你可能有那么2公斤的体重波动跟这个有关。再有呢，对于一些女性朋友来说啊，你的月经周期带来的雌激素啊，以及其他的一些激素的变化，都有可能会引起你身体的利尿的功能的变化，进而呢会影响你的水钠储留的状态。所以明白了这些原因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啊，你这个体重飙升它可能是一个暂时性的。那到底怎么才能够让这个体重快速恢复呢？以下再给大家几个小技巧。第一呢，就是你先监测到这件事情啊，每天养成早起之后先称体重的这么一个习惯，这样呢你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体重的变化，而不是说被某一天的这个数字吓到。第二呢，就是大餐之后的这一天一定要严格控制盐的摄入量啊，最好控制在每天5克以内，同时记得多喝一些水。饮食上呢，注意选择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 第三呢，就是可以进行一些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保证时长啊，比如至少30分钟以上，你快走、骑自行车这些都行，那可以帮助你消耗体内的一些储存的糖原，又可以加速的排汗，带走多余的水分。第四呢，就是保证膳食纤维的摄入啊，避免你便秘了。那你多吃一些蔬菜啊，一些全谷物，它有助于促进肠道的蠕动，帮助通便。同时呢，摄入充足的蛋白质也有助于维持你的饱腹感，避免你接下来又控制不住，然后再次暴饮暴食。所以按照这些方法，你会发现啊，大餐之后飙升的体重可以很快就瘦回来啊。当然了，你最简单的方法还是你第二天索性来一个轻断食，吃的更少一些。但是呢，这也都是一个短期的改变，真正的体重管理还是需要在长期的健康生活方式的基础之上，让你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好吧，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1: 营养师顾中医接下来呢还跟我们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隐形饥饿。
2: 所以你看有些人啊，他胖但是他营养不良，
1: 哎，很多人就觉得很奇怪呀，我也没少吃呀，怎么会营养不良呢？
2: 哎，就是这体重就也不轻啊。那很多小孩子小胖子去医院一检查，说这孩子营养不良，咋回事呢？
1: 什么叫隐形饥饿呢？
3: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很多人忽略的概念，就是隐形饥饿。很多人总觉得，你看我这个体重，或者说你看看我白白胖胖的，肯定就是说明营养够了啊。不见得，很多时候呢，有些必需的营养成分，单纯通过你的胖瘦是判断不出来的。即便你热量够，可能也还会缺，比如有些维生素啊，一些矿物质，常常很多人都摄入不足，那它就会造成隐形饥饿啊。它这个再往前推呢，往往是因为可能你的饮食质量比较差，又或者是你的饮食选择不合理导致的。甚至呢，在减肥的过程中，如果你处于一个隐形饥饿的状态，你可能会更容易疲劳，你的免疫功能呢也可能会受损啊，甚至带来一大堆的各种健康问题。包括隐形饥饿呢，还有可能会降低你的身体代谢率，所以说。隐形饥饿这个问题大家要重视啊，哪怕你现在是一个看上去比较富态的一个状态啊，你的食物呢也是应该选择营养丰富、相对来说能量密度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啊，比如很多的蔬菜呀、新鲜水果呀、一些全谷物啊。同时呢，你的食谱也一定要比较的合理、营养均衡。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可以在保证蛋白质的情况之下，你把热量减少一些的同时啊，先把一些复合性的维生素、矿物质补充剂吃上，那这样你也就不容易出现严重的营养素的缺乏的情况了。
2: 大家知道了这个为啥就是吃的胖，它也有可能是隐形饥饿。今天是要给大家其实要明确几个概念啊，首先就是营养不良。那营养不良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包含了各种营养的异常状态，无论是吃的太少导致的消瘦，还是吃的太多导致的肥胖，甚至你吃的够了，但是营养素比例失衡，它都有可能会导致营养不良。
1: 再说说什么是营养不足啊，就是特指能量，它的这个能量和或者是营养素摄入不足的情况，是营养不良的一个主要类别，包括消瘦、发育迟缓和体重不足这么几个方面。
2: 再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隐形饥饿，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热量摄入的的确是足够了，甚至是过剩的，但是一些微量的营养素，比如说维生素啊、矿物质啊，摄入是不足的，就是外表看起来吃的挺好的，但实际上身体内部是闹了这个营养荒。很多年经常吃外卖的朋友，垃圾食品爱好者，这都是受害者啊。尤其是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看世界杯，是不是？你看一吃都是啤酒、炸鸡、小龙虾，这显然就是营养比例。
1: 它的营养成分是不够的，
2: 对啊，
1: 光让你吃饱了，
2: 对，
1: 满足你的口腹之欲了，
2: 热量是够了，你看都长胖了，对吧？甚至热量过剩了，但事实上很多你该补充的一些营养素其实没有补充到位。
1: 所以说这个营养不足和隐形饥饿都属于营养不良，
2: 就是营养缺乏，就是指的是特定的营养素的缺乏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比如说缺铁导致的贫血、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还有缺乏维生素 A 导致的夜盲症。即使你吃的再多，但是如果长期不补充这个铁、不补充钙、不补充维生素 A、不吃这些特定的一些某些食物的话呢，都会造成缺乏相应的营养素。
1: 营养缺乏呢，是导致营养不足和隐形饥饿的具体原因之一。一个人可能因为营养缺乏而导致营养不足或者是隐形饥饿。
2: 所以在这儿呢，给大家就是明确一个概念啊，不是说你吃的多，你的营养就一定是全面的。大家一定要吃的要健康，同时呢，营养要全面。

0: 看到汪助理的留言啊，他说他的体重 141.5 了，哎呀天塌了，这几天长得太厉害了。
1: 吃
0: 得多最低才 136,
1: 是吧，
0: 他说完了完了啊，在这吐槽嘛。他说你看一顿大餐之后就这样了啊。
1: 对，就是今天你看这个豆芽杆子一说今天长知识了，为啥
0: 说的太对了。
1: 对，
0: 但是没关系啊，汪助理，你那个他天天跑步，
1: 水不碍事儿啊，
0: 他天天跑步锻炼，
1: 是的
0: 啊，还练那个哑铃什么的，
1: 对，
0: 他锻炼又跑步，没事儿，那个你练两次就下去了。
1: 对，你看这豆芽杆子说的也挺对的，如果节食减肥的话呢，看上去是掉秤了，其实殊不知掉的是水分和肌肉，吃一顿饭又回来了。当然就是外卖不点，饮品不喝哈，当然这是健康生活的方式，咱们也是尽量戒外卖，就算你点外卖的时候大家也是要进行一些选择吧，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咱们吃外卖啊，或者是那些就是垃圾食品，短期能让你得到一些快乐，但是长期还是会对人体的这个健康会对有一些影响的啊。
0: 对啊，甘子说其实要做一个三好学生，哪三好呢、就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
1: 对，
0: 但是这个好好吃饭呢，就是说我们提倡大家尽量吃的东西要全面一些，
1: 营养全面，不是说你吃多、你吃饱了就一定是营养够了，有的时候咱们还是蔬菜啊，蛋白质啊，脂肪啊，包括碳水啊，优质碳水都是要摄入的啊，也不能一味的戒碳水。你看上周我们也说了啊，不是让你去戒碳水，不是说吃碳水就一定长胖，就是咱们要去吃一些优质碳水，优质蛋白啊，优质脂肪，咱们不能吃那些乱七八糟的垃圾食品。另外呢，好好睡觉，哎，的确是这样哦，睡觉睡好了，哎，你知道睡觉睡够了也是可以减肥的。
0: 对
1: 啊，还有就是好好运动，咱们其实也不是说让大家一定得都像那个健身房里的那些这个肌肉男似的啊，每天都去撸铁啊、跑步啊什么的。其实每天的运动，你就是做做家务、走几步路，对不对？你打扫打扫卫生、拖个地、扫个地，其实这也算是运动了。哪怕就是你平时爬几层楼梯，也都是 OK 的啊。
0: 没有。

0: 是这样啊，就是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根据自己的身体条件，来做一些适合自己的运动。
1: 嗯、
0: 那如果说，你觉得我只做做家务，这个运动量太小。我不根本就不够，那你也可以去有一些高强度的一些运动，
1: 对，根据
0: 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哈。
1: 对，宗华刚才说，你看营养蛋白营养啊，什么粗粮啊，膳食纤维啊，样样都不能少。然后王助理也说了，你这歌太应景了，
0: 没有流不出的水，没有搬不动的山，没有减不掉的肥，
1: 对，再加一句，没有戒不掉的烟。
0: 好，平安师傅也在群里边向大家问候，周一早安啊，身体健康，万事可期。
1: 嗯，
0: 欢迎平安师傅啊，大家可以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1: 啊，大家看一下这个，我看这个汪助理这发的啥呀？
0: 这是他跑步的这个公里数。
1: 又啊，奥美丽姐姐说了，说我发现啊，在外面连续吃两三次大餐，体重就会蹭蹭的往上涨，再想减下来太难了啊。就是如果说前一天你吃了大餐，第二天其实大家可以用一些轻断食的方法，让自己体内的那些就多余的那些脂肪啊、油脂啊、不好的东西把它排掉啊。
2: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家人，方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7: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8: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9: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0: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7: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0: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新阳魂。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带你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胶原蛋白肽。
1: 哎，我经常看这个顾中医老师的这个视频啊，那之前看了一个比较长的视频，好像就是说到这个胶原蛋白肽的这个问题的讲解，里面有十多分钟啊，因为太长，而且里面的内容很多的一些数据就不在这儿给大家一一的去说了，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我们当一个知识的搬运工，告诉大家胶原蛋白肽究竟怎么回事儿。因为之前我自己也买过胶原蛋白肽去吃，后来发现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用处啊，就是很多现在的商家都说什么胶原蛋白肽能够美容啊，能够抗衰老呀、啊，有的还宣称什么对骨骼健康有好度啊，有好处，能够增强什么骨密度啊，比如说什么有什么专家有专利啊，有专家背书啊什么的，就是其实这些什么所谓的研究数据，具体的跟实用效果其实是不能够划等号的，真正有实际意义的应该是一些临床数据。而我们的很多直播间在说到这个胶原蛋白的时候，它总是会宣传什么专利专家，但是它不会告诉你有没有临床数据，因为它不敢说，因为很可能它只有研究数据并没有临床数据。很多的直播间宣传它不涉假，但是涉嫌误导、夸大和以偏概全。胶原蛋白肽它的本身是安全的，都是从深海的动植物上面提取的一些分子物，只能说只要你不嫌贵，吃呢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好处究竟有多大呢？啊，首先我们要说到的是胶原蛋白肽与骨骼的健康。
0: 很多人关心的是吃胶原蛋白肽能不能增强骨密度。目前呢，有一些质量比较高的研究给出了一些积极信号。有为期12个月的随机对照试验表明，每天补充5克特定的胶原蛋白

0: 白肽，确实能增加腰椎和股骨颈的骨密度。
1: 哎，当然呢，也有一些时间较短的研究，比如说持续半年，每天摄入十克，那这个研究就发现了一些骨代谢标志物的变化，而骨密度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变化。最新的这个系统评价也指出呢，目前关于骨健康的研究结论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尚不足以下定论，只能认为是有一定的潜在的益处。总的来说呢，如果要通过胶原蛋白肽来改善骨健康的话呢，需要至少坚持半年以上，每天摄入5到10克左右比较合适。它的作用机制非常简单，就是吃什么补什么。而这简单并非是简单的这个吃什么补什么，而是其中那些特定的叫做肽段可能会刺激你的这个成骨细胞的活性，促进骨的形成。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证据是指向它支持骨骼的益处，但是研究结论并非是完全一致的，还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来支持这一定论。第二，
0: 关于关节健康，胶原蛋白肽的证据相对更加充分一些。多个临床试验的荟萃分析表明，口服胶原蛋白肽确实可以改善骨关节炎患者的膝关节症状，特别是减轻关节僵硬感和一定程度的疼痛。这一点有多项随机对照试验的支持。
1: 不过呢，也要客观的说一下，在一些实验当中呢，胶原蛋白肽组和安慰剂组的效果其实差别不大，这可能与研究设计、受试者状况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关。至于用量，从1克到10克都是有研究的，但是5克和10克是比较常见且有效的剂量，所以要改善关节健康，每天至少要有5克才更有保障。
0: 其实说到这个胶原蛋白肽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美容养颜。
1: 对
0: 啊，确实呢，目前的研究表明，持续补充胶原蛋白肽4到12周之后，可以改善皮肤含水量和弹性，减少皮肤皱纹深度。
1: 有意思的是呢，针对皮肤的有效剂量，可能只需要每天2.5克就能够看到效果了。对于年轻人来说呢，有一定的缓解皮肤干燥的作用。这里面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是提供了原料，另外一方面呢是某些特定的小肽可以作为信号分子去刺激皮肤的成纤维细胞，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你想美容的话，吃胶原蛋白确实不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但是效果也不像某些广告那样说的那么的神奇。关键是坚持和配合良好的护肤习惯。再一个，我们刚才说到了什么多少克，5克10克什么之类的，如果你要想吃到这个克数的话，每天要花不老少的钱。也就是说，刚才说了嘛，只要你有钱，只要你不嫌贵，你吃呗，吃了比不吃好。

0: 温暖有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宁宁。
2: 我是亚琼。
1: 加群的方式很简单，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接下来跟各位聊一聊这个夏季食补的七大误区。
2: 哎，你看这个盛夏到了，夏日炎炎啊，随着气温的逐渐攀升，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加快了，出汗量也增多了，这个饮食养生呢也时时刻刻都会成为大众的一个关注的重点，大家纷纷都开启了这个夏日饮食的特殊模式，有的人靠这个冰饮来续命，有的人就奉行极端的清淡，有人呢就信奉叫吃苦降火，还有人把水果当饭吃。这些看似合理的饮食的选择背后，其实却藏着一个又一个健康误区，有些观念不仅缺乏科学依据，甚至还会损伤脾胃啊，扰乱身体的正常机能，会引发腹泻、免疫力下降等一些问题。那接下来呢，就告诉大家平时你这么吃错在哪儿，该怎么做让大家安心度夏。
1: 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夏天啊吃冰喝凉啊，觉得越冷越解暑，这是第一个误区啊。夏天很多人喜欢喝冰饮料啊，吃雪糕，无疑呢是很多人认为最直接解暑的方式。然而这种透心凉的快感其实并不能真正的帮助身体降温。从生理机制来看，冰冷食物进入消化道之后呢，会瞬间刺激肠胃道的这个血管急剧收缩，导致胃肠道的蠕动紊乱，消化液分泌减少，如果说长期或者是过量的食用，会损伤脾胃阳气，引发腹痛、腹泻、腹胀、消化不良等症状，尤其是脾胃虚弱者、老人、儿童反应更明显。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而言，冷热交替刺激尤为危险，突然的冷刺激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严重者可能诱发心绞痛、心肌梗死，甚至脑栓塞。
2: 那怎么样去做会更正确呢？解暑应该是以温凉为宜，就是你常喝一些温白开水、淡淡的茶水，吃一些常温的水果啊，避免空腹时候饮用这个冰冻的食品，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虚弱的以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应该慎用冷饮。你看刚才咱们这个卢笑医生不也说了吗，小心人凉凉啊。还有第二个误区呢，就是你夏天必须要吃清淡一些，就吃蔬菜不要吃肉啊。的确夏天的天气是炎热的，气温是持续升高的，很多人会感到身体疲乏，口味变差了。与此同时，不少体重偏高的人稍一活动就会大汗淋漓的，更想轻瘦一些来减轻身体的负担。也有很多立志要减肥的人认为夏天新陈代谢快嘛，是一个减肥的黄金期，所以就严格的控制饮食。正是这种怕热加上享受的心理驱动之下，越来越多的人在夏天会选择只吃蔬菜瓜果，不食用肉类。但殊不知恰恰是这种清淡饮食是误解误读的。所谓的清淡饮食指的是烹饪的时候呢少油少盐，而并非是不让你吃肉类食品。长期只吃素只吃肉类，危害其实也是多方面的。首先饮食当中缺乏肉蛋奶的优质蛋白质，会导致必需的氨基酸的摄入不足，蛋白质合成率下降，久而久之呢肌肉会流失，基础代谢也会下降，不仅会难以减肥，反而会造成越减越难的困境。其次呢，就是动物性的食物所含有的维生素 B12 还有血红素、铁、钙等一些东西啊，这些营养素啊在素食当中的含量是极低的，长期这个缺乏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贫血呀、骨质疏松啊、免疫力下降等一系列的营养缺乏。你看刚才顾中医的是这个音频当中就说到了嘛，就是你虽然吃的少或者说你吃的多，但是不代表你的营养就足够。
1: 营养不全面。
2: 对，再一个呢，就是过度的素食还可能会因为膳食结构的失衡会导致脂质代谢的异常，使再脂蛋白合成下降，会影响肝脏等一些甘油三酯转化运出肝脏，反而会增加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的风险。 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指出了一个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的肉类，就包括禽肉啊、水产品啊、白肉、黑肉、红肉什么之类的，总量为120克到200克，搭配鸡蛋啊、牛奶啊，还有豆制品，才能够去满足一个人的蛋白质的需要。
1: 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夏季饮食应该做到荤素搭配，蛋白质充足，每餐应包含主食、蔬菜和适量优质的蛋白质。那么这些蛋白质呢，就是包括鱼虾、肉、豆制品等等。烹饪上呢，减少煎炸，以蒸煮为主，既保留了食物的营养，又不会给消化系统增加负担。
2: 还有第三个误区，就是要多吃一些酱果的食物，越苦越好。你看夏天要吃苦，说夏吃苦胜进补，这句是流传于民间的一句谚语，让苦瓜呀、苦菊啊、莲子等一些苦味的食物就成为了夏天的餐桌的明星。适量的去食用一些苦味的食物呢，确实是有益处的，但并非是越苦越好，这反而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误区。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苦味的食物呢，大多都是属寒性的，是可以什么清心火，可以驱暑湿，但是其含有的这些生物碱啊等一些活性物质也确实具有一些抗氧化抗菌的作用，适量的食用呢是有助于这个缓解苦夏的这个症状的。如果口味不佳，身体乏力，那你可以吃一些这个东西，但是过量的去食用这些苦味的食物呢，就是带来的危害也是不容小觑的。平时吃一点凉东西就拉肚子的人，并不适合吃这些苦味的食物。老人还有婴幼儿的脾胃功能相对虚弱，食用苦味更要适度。此外呢，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问题，就是并非所有的苦味食物都是安全的。比如像什么丝瓜呀、葫芦儿等一些葫芦科的蔬菜，当运输或者是储存不当的话呢，会导致不新鲜的时候呢，也会发生一些苦，就是有些苦味儿，那会发生发苦的有毒物质叫做葫芦素的产生。而葫芦素呢，刚才说了是一种有毒的物质，它的核心毒性表现为强烈的细胞毒性，能对人体的多个器官造成比较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损伤。那同时呢，这种毒素化学性是稳定的，即使你翻炒煮沸，你就是用100度的水去煮了它，也不会破坏它的毒性。因此食用之前，如果有一些瓜果出现了苦味，应该立刻丢掉。
1: 正确的做法，夏季吃苦宜适量，可以与温性的姜、蒜、鸡肉等来搭配，比如说苦瓜炒牛肉等等，以减少寒性的刺激。同时呢，需根据自身上火类型对症吃苦，并非所有人都适合靠吃苦度夏。
2: 还有第四个误区，就是夏天啊，出汗多，要大量的补水，就猛喝水啊。大家说夏天多喝水，但是多喝水不代表你要猛喝水。很多人这个一到家啊，就是感觉到热，一次性的是猛灌大量的水，认为这样能够快速的补充水分。其实这种方式是非常危险的误区。当高温之下大量出汗的时候呢，人体流失的水分的同时呢，还会流失钠钾等一些电解质。如果此时仅仅是补充水分而忽略了电解质的补充，大量的水快速的进入体内，会快速的稀释血液当中的钠离子的浓度，会加重心脏、肾脏的负担，会引发低钠血症。

0: 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乏力、肌肉痉挛，甚至会脑水肿、昏迷的症状都会导致。同时呢，大量的水分快速的流入到了肠道之内，会冲淡胃液，也会影响消化功能。
1: 人体补水呢，需要循序渐进，无论多口渴都应该做到少量多次均匀的补充。如果大量出汗，应该优先选择淡盐水、运动饮料等含电解质的饮品，以满足补充钠钾的需求。正常情况下呢，健康的成年人全天总饮水量控制在1500毫升到2000毫升。
0: 好，再来说第五个误区，就是夏天吃补品会上火，所以很多人选择说夏天不吃补品不能进补啊。因为不少人认为呢，夏天气温比较高，吃补品呢会加重体内的热气，导致上火、长痘、便秘，因此呢就拒绝进补。这种观念其实过于绝对了，因为夏天的时候人体消耗大，出汗多，很多时候会出现一些气虚等一些症状，如乏力、气短、口干、失眠等，因此需要适度的去进补调理身体。盲目拒绝进补呢会导致身体的营养不足，因此呢夏天吃补品关键要在于轻补而非满补。夏天的时候的这个天气是比较闷热潮湿的，人体的津液代谢是比较紊乱的，肠道蠕动呢也会变慢，营养吸收能力下降。此时如果大量的服用什么人参啊、鹿茸等一些温性大补的药物，不仅难以被身体运化吸收，反而会出现腹胀、便秘、口舌生疮等一些虚不受补的反应。而轻补可在清热解暑的同时呢，益气生津，比如适当的去食用一些绿豆汤啊、什么扁豆粥呀、荷叶粥呀啊，既顺应时令，还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当季的水果、蔬菜什么之类的。对于健康的人群而言呢，均衡的饮食本身就是最好的补品。
1: 正确的做法，夏季进补呢，关键在于轻补，也就是说在清热解暑的基础上，根据自身体质选用性平或微凉、益气生津的食物，如山药、荷叶、百合、绿豆等。使用中药材前，最好先咨询中医师进行体质辨识，切忌人云亦云、盲目进补。
0: 再一个呢，就是你看夏天啊，瓜果丰富，而且口感清甜，很多减肥的人群或者说食欲差的一些人啊，就会大量的饮用水果来代替正餐，认为水果热量低，营养足，既能够健康又能够减肥。然而水果代餐不仅不能够减肥，长期坚持还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水果当中虽然是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但是蛋白质、脂肪、铁、锌等一些营养素是严重不足的，长期代替正餐只会导致蛋白质和必须的一些脂肪酸摄入不足，长此以往不仅会造成肌肉流失、代谢减缓，还可能会引发皮肤松弛、免疫力下降等一些问题。并且水果当中的果糖我们也需要单独去关注，果糖仅能够在肝脏代谢且不受胰岛素调控，当每日果糖摄入量超过50克的时候呢，肝脏就会启动脂肪合成的程序，过量的果糖会在肝内转化为甘油三酯，反而会诱发脂肪肝。过量的摄入含这个果糖非常丰富的水果，还会引发尿酸的升高，增加痛风和糖尿病的风险。果糖在代谢的过程当中会消耗三磷酸醛苷，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物质，进而会促进尿酸的生成。同时呢，长期的高果糖的摄入还可能会诱发胰岛素抵抗，增加二型糖尿病的发生概率。至于说减肥效果，你看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你觉得这些糖对于你的减肥又有多大的帮助呢？那正确的做法呢，是根据中国营养学会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就已经明确说明了。
1: 对，这个健康成年人呢，每天推荐水果摄入量是200克到350克，相当于中等大小苹果一个到两个，或者是香蕉一根到 1.5 根啊。那么吃水果的时候呢，最好是在两餐之间作为加餐，这样呢既能垫肚子，又不影响正餐的营养摄入。减肥人群可以选择低血糖生成指数的水果，比如说像苹果、梨、莓果类的水果，绝不能以水果完全的替代三餐主食。这个健康减肥靠饮食均衡啊，加上运动，而非是水果代餐。
0: 水果只能做

0: 为辅助，它不能成为你的正餐。再一个，之前咱们在节目当中不是说过吗？绿豆汤，对不对？夏季要喝绿豆汤，但是绿豆汤它也不是越浓越好的呀。
1: 因为很多人夏天就是天天喝绿豆汤，
0: 是的，还特别浓，每天天天煮啊、很多人甚至在夏天都把绿豆汤作为主食来吃了。绿豆汤的确是咱们中国人夏季消暑的最经典的饮品之一。很多人煮绿豆汤的时候呢，时刻都煮到说要把这个豆花要煮开了，汤汁要浓稠，甚至把这个绿豆都煮成了沙了，认为说越浓解暑的效果越好。实际上呢，绿豆汤解暑的核心成分是绿豆皮当中的多酚类的物质，长时间的熬煮会使多酚类的物质被氧化，解暑的效果也会大幅下降。过于浓稠的绿豆汤含淀粉量是很高的，也会增加这个脾胃的负担，尤其是消化功能弱的一些人群啊，饮用之后还可能会造成腹胀。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呢，绿豆煮制的时间长， B 族维生素等一些水溶性的营养素也会大量的流失，营养价值也会随之降低，且浓稠的绿豆汤热量更高，其实不利于控制体重的。
1: 正确的做法，绿豆要洗净，加水煮沸啊，然后汤汁呢清滤，绿豆呢没有完全开花时解暑的效果最佳，可以根据喜好加上少量的冰糖，放温后饮用，避免煮到浓稠。体质虚寒、脾胃虚弱或者是肾功能不全者，应该严格限量，或者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来饮用。
0: 哎，总结一下呢，夏季饮食的核心原则是轻补、多样、均衡。所以以上说的七大误区，大家可能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就人们的初衷其实是为了更健康，但是一旦走向极端，或者是盲目的去是盲从的有什么偏方什么之类的啊，这个健康的初衷反而会损伤，就是健康初衷可能达不到，反而会损伤健康。
1: 好，刘健留言说，其实少食多餐是最好的养生。
0: 对，
1: 在运动方面呢，无需大幅度的锻炼，慢慢的散散步，做一些有氧运动就可以了。我现在是80公斤到79公斤之间，保持的很稳定，已经有几年了，一直是这个体重。而在饮食方面呢，尽量不要喝凉水，对身体特别不好，一定要喝温水，不但降暑，而且还容易减肥啊！这是刘健分享给大家的。
0: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的七大误区，但实际上概括起来啊，夏季饮食就三个关键词儿：一个是轻补，一个是多样，还有一个就是均衡。你看，咱们今天从节目一开始就在跟大家说了，营养一定要均衡，不要盲目的只吃一种，也不是说吃多了你营养就一定是到位的。所以说，咱们无论是进补还是减肥，还是说夏天的消暑，咱们都是要根据科学的方法，科学饮食，还有规律的作息，适度的运动，合理的膳食，才是健康防暑的四大基石。
1: 希望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对大家的生活能够有所帮助，帮助大家健康度夏。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2: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3: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4: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5: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107.9，收听蚌埠综合广播1079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欢迎拨打，号码是2061331 2061332，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发送过以后再扫描识别关注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百姓会生活这个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里边呢，你也可以随时留言，有什么诉求啊，有什么要分享的，都可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发布。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现在我们的分数线啊，省里的高考分数线已经公布了，现在到了大家思考啊要填报志愿的时候了。那考生和家长呢会遇到几个概念啊，这个经历过的一些家长考生都知道，但是呢第一次啊高考第一次要来面对这项工作的时候呢，有一些概念啊往往还稍微有一些模糊。你比如说断档、滑档、退档、调档，这些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对于这个孩子志愿录取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断档呢是这样的，就是某一所招生高校在某一省份，就比如说某一个高校在我们安徽省招生，在一个批次的常规的投档阶段填报这个学校，并且又达到了我们安徽省对应批次投档分数线的合格考生的人数，少于该校本年度公布招生计划的名额，出现招生名额空缺、生源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断档。断档呢是高校的生源的状态问题，不是说我们填报失误了，出现断档之后高校常规的投档就没有办法招满计划人数，后续会通过征集志愿、降分投档的方式补录生源，完成招生计划。就比如说啊，有一所大学在我们安徽省招生，比如说他今年要招在我们安徽招100名学生，但是只有90个人填报了这所学校，就是在这个批次，你比如说是特控线呐、或者是一本批次啊、本科批次啊，一共只有80个人、90个人，那么他就没有完成他的100个的招生计划，还有多出来的名额。那多出来的这个名额呢，后续在征集志愿里面或者是降分投档的方式补录生源来完成他的招生的计划，这个呢是断档。这个断档给我们考生不是考生造成的啊。那么滑档呢，滑档就是考生志愿填报失误引发的投档失败的现象啊。具体呢就是说这位考生的高考总分达到了本省当前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线，比如说我们说特控线，哎，他的分数呢已经达到了，具备了这个批次的投档的资格，但是呢这个考生填的所有的志愿，这个批次所有高校志愿在他前面都已经招满了，虽然说他分数够了，但是之前招满了没有这个名额了，所以呢这个考生就没有办法被本批次的任何的高校提档，也就是说呢这个档案呢还停留在本省的教育招生考试院，就是没有办法来招了。这是滑档，滑档的直接结果就是考生错失本批次常规录取资格，不会进入后续高校审核环节，只能说等待这个批次征集志愿或者是自动的进入下一批次的录取，这个是高考志愿填报当中应该尽量避免的一个失误，这个是滑档啊，就比较可惜。那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就是要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所以这个保一保非常的重要啊！你把你的这个名次对应的名次你再往后放一放啊，放到你自己确保总是今年能走掉啊，这是滑档。还有呢就是退档，退档呢就是考生的档案被高校提档之后又被退回来了， 那既然已经提档了，怎么又被退回来了呢？啊，这是因为等到录取了你，把你的档案调过来以后，内部录取一审核啊，发现你可能有一些不符合专业录取规则和招生要求的地方。你比如说，有可能你的身高不行啊，身体不行，还是某一个专业的某一科的分数没达到啊，虽然是总分够了。所以呢，最终呢，高校决定不录取。那这种情况下呢，你的电子档案就会退回本省的教育考试院，这样的一种情况。调档啊，是考生和家长日常常见的一个通俗的说法。调档实际上它是包含了滑档、退档多种情况，就是说考生在某一批次的录取当中，最终没有能够被任何填报高校录取，我们还是以特控线的这个批次啊作为一个例子，或者是我们说一批本科一批次来作为一个例子，就是在这里你没有被任何你所填的高校录取档案落空，错失本批次录取资格的所有的情况。这个调档是一个广泛的一个说法，所以啊，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要冲一冲，要稳一稳，要保一保啊。有些时候这个保一保啊，比你冲一冲啊要重要的多，因为冲一冲，你可能本身也就是说看看有没有这个运气捡个漏，是吧？但是保一保可是决定着你在这个批次能不能够走掉。当然，如果说万一没有被录取，那你要等一下再征集志愿，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够有机会啊？也许这个时候呢，还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学校啊，因为前面我们说了有断档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些好的学校，大家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都有的没有敢填呐、啊、等等，招生计划他没有招满，那有可能他还有名额。那如果说你的分数又靠前，那有可能你还能

特别不能接受的，完全不想学的这个专业，那你最好再换一个学校啊，要确保所有的专业你都能够接受，这种情况下呢你服从。这是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很多我们大家特别需要的问题，那我们肯定是希望所有的考生啊，我们填报的志愿啊，都能够最终有一个能够录取的。那当然科学填报呢还有一些坑是要避开的，一个是别指定分数啊，位次才是关键的，因为分数每一年它难易程度不一样啊，同样的分数它和去年的这个位次是不一样，而我们填报志愿的时候大家知道就是按照位次一个一个一个的一个的来进行录取的，所以这个位次才是最关键的。还要分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搞懂新高考投档录取的方式，还要按照冲文保的原则合理的搭配志愿的梯度，还有呢要看清门槛，规避无效的志愿，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这种心理，这个往往有些时候就可能会有些冒险啊。还有呢你现在有这个人工智能，你可以合理的来利用，合理的利用，把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盲目的全部都交给这个 AI 来决定你的录取专业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填报收尾的时候要反复核对信息，千万别出错啊，要反复的核对。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填过志愿的同学啊，家长可能也有所了解，就是他每填一个之后全部，如果你填的不对的情况下，你这一步就是没有办法完成。当然还有你自己填的这些姓名啊、准考证啊、专业啊这样的一些，包括密码呀，一定啊不要随意的泄露给他人。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
6: 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9: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农业农村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门先生咨询，想要养蟾蜍，农业部门表示要远离村庄居住区，蟾蜍不发出声音，为什么要远离村庄啊？答复是这样的，根据陆生野生动物饲养场通用技术条件两栖爬行类的有关规定，两栖类饲养场建设应该选址远离居民区500米以上，僻静无噪音，无其他人为干扰，远离动物饲养场、屠宰场、牲畜市场、畜牧产品加工厂等污染源，不污染居民生活环境和水源。且蟾蜍尤其是在繁殖期对噪声和震动非常敏感，嘈杂的环境会影响它们抱队和产卵，因此养殖场选址需要远离村庄居民区啊，所以呢也希望门先生是综合考虑来开展选址啊，这个不仅仅是说对于环境的影响，而是对于你养殖的它的这个发展是有一些影响。戴先生咨询，土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发放？答复是根据全市第二轮土地承包

0: 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进度的安排啊，这个工作简称就是二轮延包试点工作。淮上区第二轮延包试点工作的合同网签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根据了解，戴先生的二轮延包合同呢也已经在2024年完成了网签。关于不动产登记证书发放的相关情况，可以咨询所在村民委员会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好，以上呢是市农业农村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啊，也欢迎拨打2061331 2061332，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之后在对话框发送123，再关注我们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来。刚刚我们说过了高考落下帷幕了，那现在呢查分呢、志愿填报啊、录取啊，这些环节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啊。毕竟呢按照工作安排这个步骤接下来志愿的填报怎么选，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就盯上了这些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教育部发布了提醒，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啊，就是助学金，如果你不小心的话被骗了以后，可能啊你本来想要的补贴变成了你向别人转账。你比如说啊，有一位考生小孟在填报完高考志愿之后，突然接到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说他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而且对方能准确地说出他的姓名、学校、年级。当然小孟就深信不疑啊，就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指令进行操作，对方以需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发放助学金，诱导小孟进行转账的操作。结果呢，助学金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里的2万多块钱反而被全部转走了。所以教育部也提醒啊，不法分子会借助 AIA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是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所以一定提醒您身边的有今年的这个高考的考生啊、家长啊，或者是一些大学生朋友啊，您接到了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说要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是助学辅助款的时候，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主动和当地教育部门或者是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千万不要盲目的来轻信这样的电话。现在呢是在志愿的填报阶段，填报之后呢就会有录取阶段啊，到那个时候可能啊就更容易受骗，因为你也知道自己被录取了，那到了一个新的学校又还没有去报到的这个时候，对于学校的一些政策怎么操作也是完全陌生，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容易被骗的。那在这里呢实际上最后我们要守住一道关口啊，一个是他要让你输什么，比如说验证码呀，要你的银行卡号啊，密码呀，这样的一些信息，那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他给你打款不需要知道你的密码，也不需要要你的验证码，是吧？所以大家呢千万要进行小心的核实，不要被骗。
1: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2: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3: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4: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5: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4: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5: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0: 1079百姓热线，在前面内容当中，我们和您一起说了有关于高考的志愿的填报，以及拿到了这个录取的结果的时候，也有一些要防止用助学金来诈骗的这样的一些骗术。那作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平常啊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啊。中消协在618期间发布了消费的维权报告，就是说 AI 生成的虚假的测评等问题增多了。有些时候我们想要消费，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到底怎么样，我们在网上呢就会去看看，有的人呢他自己说他使用的一些经历，或者说呢他们会对这其中的一些产品进行一些测评比较，哎，像这样的一些我们看了之后反而会信任他，认为你看这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是吧，他也没有必要，他也不是广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被种草啊。但是在这当中呢，通过中消协的消费维权报告，我们也就知道这其中呢也有虚假的测评。AI 造假和场景虚构成了一个新的痛点。像这种报告的造假主要表现在虚假宣传呈现隐蔽化的新特征。AI 生成虚假测评、直播切片、误导消费、种草笔记造假这样的一些问题。一部分直播间还是通过诱导话术、夸大商品功效、误导消费者下单，还有售后服务履约不到位，一部分商品价格是先涨后降玩套路，价保的规则暗藏门槛，这样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那这个报告啊 AI 生成的内容的广泛的应用，给很多人的工作呀还有这个业务方面啊都带来了一些便利，但是也带来了新的风险。 AI 生成商品的展示图、测评内容，使得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我们消费者仅仅凭宣传图片很难判断商品真实的品质，同时场景造假和身份背书造假也屡禁不止。直播间产地现摘的虚假场景反映出部分商家通过虚构产地的方式来获取消费者的信任。这些新的营销乱象识别难度大，取证成本高，对传统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报告还显示啊 ,618 期间平台规则复杂化和定价的差异化，让消费者难以判断真实的价格水平，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大促期间订单量激增的同时，质量的风险也随之放大。售后不利、价保规则模糊、维权举证难，消费者遭遇商家和平台踢皮球的困境。针对这些问题呢，中消协也给我们提醒，一个呢是要完善价格行为规范，推动定价规则透明化，还要强化重点品类质量监管，畅通信息的核验渠道，要规范新型营销行为，压实平台审核责任，优化售后纠纷处置机制，降低我们消费者的维权成本。那中消协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呢，也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要知道，我们在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关注相关的一些可能是造假的，可能利用 AI 来提供虚拟信息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2: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忠止，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质，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

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这个放暑假以后啊，很多朋友呢会愿意到西藏啊去游玩。那其中呢，最近有一条消息说，甘南所有景点一律免费，30岁到75岁一律安排。部分的网络平台上出现的有关这个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景点全都免费游玩的消息引发了关注。记者从甘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了解到，这类消息纯属谣言。据介绍啊，甘南州的文旅局监测到虚假信息之后，随即发布了声明辟谣澄清。目前甘南州没有出台无条件免票的优惠政策。那如果说有朋友啊愿意在暑假到这里去游玩的情况，那不要相信这个虚假的消息。那据了解，甘南州相关的一些 A 级景区对儿童、在校大学生、老人、现役退役军人、警察、导游、本地居民等执行首道门票不同程度的减免的政策，但是呢，没有说是免票不要钱啊。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最近天气热了以后，我们在路上可以看到啊，很多人在防晒方面啊做得非常非常全面。哪怕是家里人，有可能面对面你都认不出来是谁啊，可以说都武装到牙齿了，因为最近呢有一条话题啊，也让我们大家更加关注这个有关防晒的相关的一些做法啊。有一个自驾游的一位女士，因为过度防晒，结果呢引发了面部过敏和红疹。所以呢，现在盛行的全副武装的这种极致的防晒法，一个是要厚厚的涂多层高倍防晒用品，还有佩戴密闭防晒面罩，还有穿上厚重的防晒衣，成为很多人防晒的标配。但是呢，我们应该是因地制宜分场景的防晒才是科学的护肤方式，因为防晒还要兼顾防晒与和这个皮肤的透气性。夏天紫外线确实比较强啊，很多人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遮阳伞、墨镜、防晒衣、防晒面罩，这样的一些物理的遮蔽成了不少人出行的标配，我们在路上看看就知道了。但是裹得太严实啊，可能引发另外的问题啊，痤疮、毛囊炎啊，甚至因为长期缺乏日晒还影响身体健康。最近呢，我们前面说的这位女士啊就是这样的啊，结果呢她的脸到这天第一天的晚上就开始发热泛红，第二天早晨长出密集的红疹，特别痒。那防晒怎么还把皮肤给防坏了呢？这皮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呢？啊，很多人呢认为涂得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越好，把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全都用上，全方位遮盖皮肤，一丁点都不漏。但是呢，这样做就忽略了一个基础生理常识，皮肤是需要正常散热代谢的，它是没有办法长期适应比较这种热的环境的。所以这种全副武装防晒，面部会形成密闭的闷热的环境，汗液油脂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出，堵塞毛孔，长期附着在皮肤表面，加重皮肤的负担。那脸上长出密集的红疹啊，是一种皮肤刺激的反应，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会持续的刺激面部的这样的皮肤，这样的话就破坏了皮肤的屏障功能，所以呢就会长出红斑呐、丘疹呐、痒痒啊，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在这种情况下，那可能本来是想防晒的，最后呢就变成了皮肤上的问题，又引发了新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不科学的使用就会加重皮肤的负担。你比如说涂防晒霜，你涂得太厚，它不仅容易造成黏腻不舒服，它的成膜剂、乳化剂的基质成分在湿热、皮脂分泌旺盛的情况下，会加重毛囊口的堵塞的风险，又成为诱发或者是加重痤疮的帮凶。那敏感的肌肤，部分的化学晒伤剂还有潜在的刺激性，可能引发接触性的皮炎。在我们的网

上一位 Mr. 大瑞朋友他发来了留言。好，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不少人啊，全套防晒用品叠加多层防晒反而适得其反。他说他的家人尤其是女性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多层防晒的油脂粉体啊，出门必须做的事儿啊，之后呢到皮肤科就诊才知道容易堵塞毛孔，引发闭口痘痘，多种刺激性的成分叠加会刺激脆弱的这种肌肤，厚重的防晒还需要强力卸妆，反复清洁会破坏皮肤屏障，长期佩戴防晒面罩、冰袖这样的不透气的织物，出汗以后啊，闷热潮湿的环境就会滋生细菌，化纤面料摩擦皮肤又会诱发泛红瘙痒，一部分的防晒配饰染料助剂也会造成接触过敏。同时很多人只注重防晒，忽略日常的保湿修护，角质层的这个保护缺乏，变得干燥敏感，再加上又不分场景盲目使用高倍厚重防晒，多重负担持续损伤肌肤，出现刺痛啊、长痘啊、敏感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哎，说的呀非常对，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做到科学的防晒。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30号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下午的17:30是重播，欢迎您到时候收听。好，朋友们再见。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请
1: 求集合。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3: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7: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幼童骑车撞上人，五轮调解化纠纷；密室逃脱中未成年人摔伤，经营者能否免责？暑假来临，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男人即将结婚，却突然横生枝节，错把婚姻当交易，最终落得孤家寡人。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播出案例故事《贪心的男人》。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

0: 亮星光。
1: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0: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1: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0: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1: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本部，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快乐的暑假生活已经开启了，漫长的假期是大家放松身心、拓展兴趣的一个好时机。但是呢，与此同时，夏季高温，户外游玩增多，自主活动时间也会变长。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各类的安全隐患也是随之悄然增加。安全永远是快乐假期的前提，没有安全作为保障，一切美好的假期体验都无从谈起。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大家直观地认清假期当中潜藏的安全风险，学会规避危险，自我保护，牢牢守护住自己的假期安全底线。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一同关注未成年人暑期安全这样的一个话题。现在呢，应该是这个幼儿园然后小学都已经放假了，那么初中呢也就在这个礼拜也就放假了啊。高中的学生呢可能要稍微的迟一些。那么尤其对于幼儿园、小学、初中阶段的这个孩子来说，暑期安全也一直都是在暑假的时候全社会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一些朋友啊，家里有小孩在，但是呢自己作为大人啊，又要忙着自己的工作呀啊，其他的一些事务的处理啊，会疏忽了看管，会放任一些未成年的孩子在小区里面独自玩耍。那么这样一来，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损伤，出现一些侵权这样的事件。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关注一个低龄儿童独自骑行，结果导致别人受伤的这样一个案件。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是因为监护缺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儿。我们来说说这起案件的大致情况。
4: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在2026年2月，有一天晚上啊，六岁的小王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在小区里面独自骑行自行车，结果呢就把一个五岁的小朋友小刘给撞倒，造成了小刘右侧眼角的面部裂伤，当时呢缝了六针。因为受伤的位置是眼部周围的关键的面部区域，又存在着软组织的损伤啊、面部凹陷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受伤者小刘就需要长期的去接受专业的去疤修复。之后呢，因为双方家长呢也谈了啊，也协商了，但是一直没有达成一致。于是呢，小刘的监护人就把小王和小王的监护人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对方赔偿就医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0000多元。在案件审理受理之后呢，法官也是考虑到了双方当事人都是未成年人，而且又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所以为了化解纠纷，也为了维系邻里之间的和睦，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过双方当事人同意啊，就把这个案件导入了一个先行调解程序，由专门的调解员来牵头开展这个调解处理工作。立案庭的法官呢也随案去指导调解。而在调解的过程里面啊，这个调解员就根据现场的监控还原了事发的经过，把事件 的真实。

0: 情况固定了下来，依据民法典的相关的法律条文，也向双方呢示明了监护责任和法定赔偿的范围，并且围绕着后续去疤治疗费这个有争议的焦点问题，分头的约谈，分步的协商，细化关于各方责任啊，各方的这个费用的承担啊等等，并且还说了一下啊这个邻里的情谊，就耐心的劝说双方去进行换位的思考。最后呢，前前后后经历了五轮的调处，那么双方呢从一切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这个角度去出发，最终呢就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这个和解协议是这样的，小王和他的监护人支付小刘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和后续治疗费等等各项费用，共计是46000元。协议签订的当天呢，这个赔偿的款项又一次性的就全部就履行到位了，那么这场纠纷呢到这里就圆满的化解了。这个纠纷虽然说已经化解了，但是事情本身其实是可以完全避免的，它也留给我们一些思考。比如说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说刚才说一个六岁的一个五岁的是吧，那么这两个孩子呢都是属于低龄的未成年人，那么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明显的他的避险能力，他的自保能力是不足的。无论你是独自在小区里骑行车辆，还是独自在小区里面玩耍，它其实都是有着安全隐患。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监护缺位的家长就要去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我们刚才也说，临近暑期，有的这个低龄的孩子已经进入了这个假期时光了，作为监护人来说，一定要去绷紧这一根安全防护弦，加强孩子的日常安全看护和教育。我们在每次学期末的时候，无论是寒假要开始之前，还是暑假开始之前，校方都会给每一个孩子发一张安全责任须知的这样一张明白纸，让孩子带回家去，让家长去签字。有一些家长呢，就非常这个潦草的看完了这个明白纸，或者是有的看都不看，直接在下面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么签名容易，负起责任可能就没有这么简单。孩子在假期外出玩耍，骑行车辆，你有没有尽到一个贴身看护的一个义务？那么孩子到小区里面去找小朋友玩，你是不是放任了孩子自己在小区里面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如果放任孩子脱离了监护人的监管，那么很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意外发生那可能就追悔莫及了。所以对于家长而言，该负起责任的一定要负起责任，不管是这个自己的孩子，还是对这个别的孩子，都是一样。那么我们有没有平时对于孩子进行一些安全教育，自己有没有以身作则去肩负起这样的一份责任，这样才能共同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安全有序的环境。
1: 本期主题提示：
2: 不少家长疏于看管，放任低龄儿童独自小区骑行，极易磕碰伤人，引发邻里赔偿纠纷。2026年2月，江西吉安一名6岁孩童无人看护骑车，撞倒5岁幼儿，致眼周面部裂伤缝合，需长期去疤修复。双方家长协商赔偿后诉至法院，法院启动诉前调解，调取监控还原经过，依据民法典厘清监护责任，围绕后续治疗费核心争议分头沟通劝说，经五轮耐心调处达成和解，肇事方监护人一次性赔付4.6万元，并当日履行完毕，平和化解矛盾，维系邻里和睦。未满8周岁孩子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需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监护缺位不能免责，家长务必做好贴身看护与安全教育，杜绝独自骑行，守护孩童平安，共建安全有序社区环境。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4: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6: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5: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7: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低龄孩子家长作为监护人的责任。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稍大一些的孩子。对于稍大一些孩子来说，他的危险性其实也存在。像十几岁的孩子，虽然说他已经有了一些独立行为的一些能力，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可能他的危险性啊，独立活动的危险性就会更高一些。我们来说说一些大孩子们比较喜欢的密室逃脱游戏。这是近些年来特别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一种沉浸式的娱乐项目，但是它也同时隐藏着一定的风险。那么最近呢，湖南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未成年人玩密室逃脱结果受伤索赔的案件。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
4: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7: 13岁的小新暑假期间呢，跟同学呢前往一个密室

0: 参与一个主题密室逃脱游戏。在游戏之前，小新呢签了一个免责声明书，并且勾选自己是一个未成年人。这个声明书呢是这样写的啊，游戏体验者进入游戏区域后应当注意自身安全，禁止在游戏区域奔跑、反向跑、攀爬、拥挤、拉拽，注意台阶和墙面，以免摔倒撞伤。未成年人必须选择适龄的主题，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应当主动告知本店，并在成人的陪同下进行游戏。游戏体验者本人应认真阅读上述内容，承诺遵守上述规定，对我方不得有上述禁止情形的欺瞒，否则将承担由此导致的法律责任。这是免责书的声明书的部分内容。那么小新呢当时就签了这个免责声明书，并且勾选自己是一个未成年人，就进去玩了。游戏的过程里面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密室逃脱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灯光很昏暗，然后各个主题不同，但是相同点就是氛围都是特别的恐怖。当时小新呢从一米高的一个造景上面呢就跳下来，结果导致了摔倒，倒地之后呢特别疼，右脚呢也肿胀了，随后呢他就打电话给父母，小新的父母呢赶到，把小新送到了医院。当时诊断为部分关节的脱位，然后还有一些骨折的情况。经过司法鉴定呢，他已经构成了十级伤残。密室逃脱的经营者就说这个孩子在体验游戏的过程里面呢，从这个一个造景的这个地方跳下来，导致了受伤，这就是采用了错误方式进行游戏所导致的。那么他们表示，在游戏之前呢，已经通过口头讲解和书面确认的方式对小新进行了安全提示，也在游戏区啊设置了安全防护措施，已经尽到了自身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看一看法院会如何判决。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经营场所的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你像这起案件涉及密室的经营管理者，他应该对入场的未成年人去审慎的核查，对游戏环节、游戏的内容还有风险的履行要全面充分的去告知，在游戏的过程里也要加强监督和管理，并且完善场内的监控啊、照明啊等等一些设施设备。那么被告向法院提交了证据，但是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们已经尽到了审慎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应当对小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他们说这个我们事前已经让这个孩子签订了一个免责声明，就是我们免于这个责任，承担责任。但是鉴于这个免责条款是属于这个密室逃脱的经营者，就是被告这一方提供的一个格式条款，这个条款的内容显然已经免除了己方责任，加重了对方的责任，所以法院对于这个条款呢是不予认可的。另外，依据法律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我们说事发的时候，这个小新他是一个未成年人，这个年龄段我们把它叫做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呢他毕竟已经十几岁了，这个年龄段他对于参加这个游戏的危险性他应该有着足够的认知，但是在游戏的过程当中他又疏于自身安全管理注意义务，所以小心自己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最终呢，法院酌情认定由密室逃脱的经营者承担八成赔偿责任，而小心自己啊要自负20%的责任。这个判决现在呢它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我们今天要重点的来说说密室逃脱，就是这个游戏现在历经有不少年头了吧，但是依然是特别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因为它的这个整个的游戏特别的刺激，给人带来这种体验，非常的新鲜。但是呢，这种密室逃脱的场所，它都是 光线很昏暗，然后里面的各种机关 NPC 啊都比较的复杂，剧情也设计的非常的悬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经营者就更应该高度重视自己这个游戏场所的安全，严格的设置与游戏主题相匹配的安全防护设施，去完善现场的照明啊、监控啊，包括工作人员他的全程的监督和风险干预的机制都要去完善，尤其对于未成年人，要履行更高标准的一个告知、劝阻和陪护的义务，不能够说因为我在游戏之前让孩子签了所谓的免责声明，我就能免除所有的责任，所有的法定责任。暑期了，各位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和这个孩子的家长，我们在选择娱乐项目的时候呢，不能说光图好玩刺激，我们也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要认真的了解我们要参与的这个活动它的内容怎样，风险有没有做一个大致的评估啊。在游戏当中我们也要遵守游戏规则，量力而行，那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才能够真正的玩得放心，玩得尽兴。
1: 本期主题提示：
2: 不少密室商家用入场免责声明规避安全责任，尤其面向未成年人时，核查陪护不到位，暗藏摔伤等安全隐患，引发消费侵权纠纷。湖南岳阳13岁女孩小新和同学玩密室，签署免责声明后，因场地灯光昏暗，氛围刺激，从造景高处跳下摔伤，构成十级伤残。商家以提示签声明为由抗辩，法院认定格式免责条款无效，商家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结合孩子自身过错，判决经营者承担80%赔偿责任。经营者不能靠声明豁免法定义务，要完善设施，严控未成年人入场陪护。暑期家长需做好监护提醒，理性选择娱乐项目，重视游玩安全。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看到了两起真实的案例，这也是最深刻的教科书。惨痛的教训是最有力的警示牌，这两起案例呢，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忽视安全的严重后果，当然也让我们明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暑期漫长，自由珍贵，但是自由永远建立在守规则、懂安全、会自保的基础之上。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上午11点，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期待您的收听和参与。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6: 北方某城市，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像往常一样到楼下的早餐店吃早餐。这家店价格实惠，用餐的大多是周围的老邻居。赵建国跟大家打了声招呼，刚要吃饭，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连忙接起电话，没听几句，情绪就激动起来，大声对着电话说：“胡说八道，我这一辈子就没结过婚，哪来的儿子？老邻居们都能证明，你们不能这么做，这是在要我的命。”电话没听完，赵建国突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眼前一黑，就晕倒在地上。店里的邻居们都吓坏了，赶紧把赵建国送进了医院。
7: 救护车走后，邻居们议论纷纷，大家都知道赵建国一辈子单身，晚年怎么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儿子？这个电话又是谁打来的？该不会是诈骗电话吧？
6: 等赵建国醒来时，他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邻居老白夫妻俩守在他的身边，正关切地看着他。见他醒了，连忙给他倒了一杯水，说道：“老赵啊，你别担心，医生说你是一时情绪激动，加上又没吃早饭，低血糖导致的晕倒，没什么问题。哎，刚刚谁来的电话呀，把你给气成这样？”赵建国一听，刚刚平复的心情又激动起来了，他气哼哼地说：“是民政部门打来的电话，哎，非说我有个儿子，要取消我的特困补助金，这还讲不讲道理了？”听赵建国这么说，老白夫妻俩瞪大了眼睛，齐声说道：“这怎么可能？肯定是他们搞错了吧？”原来啊，70岁的独居老人赵建国一辈子单身，但是近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身体频频出现了问题，多年的积蓄眼看也就要见底了。于是啊，他在几年前申请了特困人员救助供养，现在每个月都能从民政部门领到特困补助金补贴家用，日子还勉强算过得去。但民政部门最近更新系统数据后发现，赵建国有个儿子，所以啊，他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要取消他的资格，而且啊，就连以前发的补助金也得全部退回来。老白夫妇听了事情的前因后果，松了一口气说：“肯定是民政部门弄错了，我们这些老邻居啊都能给你作证，这么多年你可都是一个人生活，哪儿冒出来个儿子呢？”老白甚至还开起玩笑说：“哎，老赵啊，你会不会当年真有段风流债，留下了一个大儿子吧？”
7: 老白万万没想到，他一句无心之语竟然让赵建国陷入了沉思。难道事情真的另有隐情吗？ 而赵建国又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单身呢？
6: 原来啊，赵建国初中毕业之后，十几岁就进了一家工厂做工人。他身材矮小，性格木讷，不太会和人打交道，更不要说和女性打交道了。父母亲戚不知给他介绍了多少对象，都因为他的长相和性格，处了几次就黄了。这让赵建国对结婚成家之事越发心灰意冷。之后他一个人打点零工，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日子过得倒也自由自在。可在他将近60岁那年，父母相继离世，对赵建国的内心触动很大，他不免开始担心起自己将来的晚年生活。这时有位好心的邻居给赵建国说了个对象，名字叫邓阿美，比赵建国小了10岁。邓阿美中等身材，圆盘大脸，性格开朗，做事利索，人长得也干净喜庆。赵建国一见就觉得很有眼缘，难得的是邓阿美并不嫌弃赵建国的外貌，他更看重人品。于是两人在一起接触了几个月，赵建国发现邓阿美不仅性格好，而且对他也很体贴，心里啊很是欢喜，想着自己终于遇到了知冷知热能相伴到老的人。一天晚上，两人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散步，赵建国鼓起勇气对邓阿美说：阿美啊，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觉得你人特别好，我想和你啊把证给领了，咱俩踏踏实实过日子，你愿意吗？邓阿美听了，脸上泛起了一丝红晕，微微低下头说：我也觉得你是个老实人，我愿意，不过结婚可不是小事儿，咱得好好准备准备。
7: 大龄男子自身条件差，单身多年，终于找到知心爱人。
6: 以后啊，咱就相互扶持，好好过日子。
7: 男子即将结婚之际，竟有另一个女人出50000元要嫁给他。
6: 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
7: 男子跟另一女人结了婚，爱人竟同意等他离婚，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6: 就在赵建国和邓阿美谈婚论嫁之际，赵建国远房表妹的一通电话却彻底改变了赵建国的命运。一天，多年未联系的远房表妹突然给赵建国打电话说，有个赚大钱的活非常轻松，问他愿不愿意接。原来啊，远房表妹家住外省，她有位30多岁的朋友，名叫李兰兰，单身离异，带着个10来岁的儿子。李兰兰是一门心思扑在了儿子身上，想让儿子到大城市念书，一来接受更好的教育，二来大城市教育资源丰富，同样的成绩有机会上更好的大学，从而改变人生。可李兰兰这一来没当地户口，儿子就没有办法念当地的公办学校，二来啊也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到当地民办中学读书，所以李兰兰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打算找个本地人假结婚

0: 是一笔小数目，有了这笔钱，他和邓阿梅以后的生活就能宽裕不少。赵建国把事情是一五一十的跟邓阿梅说了，邓阿梅听了皱起了眉头，犹豫地说，咱俩都快结婚了，你现在跟别人结婚算怎么回事啊？这事儿传出去多不好听。赵建国连忙解释说，阿梅你别担心，这事儿顶多半年就能办好，到时候白拿五万元钱，咱们以后的日子就能过得更好了。钱一到手啊，我先带你去旅游，你不是还没去过海边吗？咱们也坐坐豪华游轮，而且我保证跟李兰兰只是假结婚，不会有别的事儿。邓阿美听了心里还是不太舒服，但看着赵建国一脸期待的样子，又想到那五万元钱的确能让他们的生活轻松不少，最终啊还是没有坚持反对，默认了赵建国的决定。于是赵建国在60岁那年和30多岁的李兰兰登记结了婚。为了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两人还在结婚前签署了一份书面协议，明确双方婚前婚后财产归各自所有，赵建国呢不承担李兰兰儿子江明明的抚养义务，并且李兰兰需支付5万元作为补偿，一次性先支付4万元，另外1万元待离婚登记完再行支付。拿到结婚证的当天，李兰兰痛快地付给了赵建国4万元。赵建国拿到钱开心极了，带着邓阿美到一家豪华餐厅吃饭，可看着一桌子的好菜，邓阿美却显得有些闷闷不乐。她说，老赵，你跟别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却带我来这儿吃饭庆祝，这事儿说出去都可笑。赵建国却不以为然，他还从来没一下子赚过这么多钱，心里啊早就乐开了花。他一个劲儿地给邓阿美夹菜，盘算着两个人接下来去哪里好好玩玩。
1: 赵建国怎么也没想到，跟李兰兰结婚容易，可是想要离婚却多次遭到对方拒绝。这李兰兰不会是爱上赵建国了吧？否则他为什么要3番5次地拒绝离婚呢？
0: 一个月后，李兰兰顺利地把她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了赵建国的住址，手续一办好，赵建国就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办离婚手续。没想到李兰兰却说，这可不行，我儿子明明刚刚到公办学校读书，他前脚刚入校，我马上就跟你办离婚手续，要是被学校查到咱们是为了孩子假结婚，那明明是会被退学的，我这4万元钱可就打水漂了。赵大哥，你再等半年，半年一到咱们就办手续。赵建国觉得李兰兰的话在理，想着这4万元钱已经拿在手里了，等半年也无所谓。好不容易熬到了半年之后，赵建国按照约定再次向李兰兰提出了离婚，可他万万没想到李兰兰还是不答应。他可怜巴巴地恳求说，赵大哥，求你再等等，我儿子明明他们学校里上个月查出来有个家长假结婚，孩子都被劝退了，现在学校正在不定期地做家访，要是咱俩这时候离婚被学校发现了，明明啊八成也得被退学，我不能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呀，你就当帮帮我再等一段时间吧。赵建国听了虽然有些无奈，但是也理解李兰兰的担忧，只好答应再等等。这边赵建国半年都没能离婚，邓阿美那边可等不及了。他找到赵建国生气地问，咱俩的婚事你是怎么打算的？跟李兰兰拖了这么久，你该不会是看上了她年轻不想跟她离婚了吧？赵建国着急地摆摆手说，这怎么可能啊，阿美你别急，这不是李兰兰那边有难处吗？总不能真让他儿子被退学了吧？为了让邓阿美放心，赵建国带着他四处旅游散心。
1: 几个月后，赵建国再次向李兰兰提出离婚，这次李兰兰竟然很爽快地同意了，两人约好第二天一大早去

0: 手续。
1: 谁知这次婚最终还是没有离成，难道李兰兰又现场反悔了吗？
2: 当天赵建国特意早到了半个小时，他远远地看着李兰兰骑着自行车来了。可就在李兰兰就要骑到门口的时候，一条大狗突然从自行车前窜了过去。李兰兰车子骑得很快，一个躲闪，狗倒是没撞到，他却连人带车摔了个结结实实。赵建国赶紧过去搀扶，可李兰兰捂着腿疼得满头冷汗。赵建国见状只得叫救护车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显然当天的离婚手续是又办不成了，因为这次意外摔倒，李兰兰骨折了，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虽说李兰兰摔伤不是赵建国造成的，可人就摔在赵建国面前，赵建国也不好不管。这前后送医办入院手续都是赵建国忙前忙后。因为同情李兰兰人生地不熟，他还给李兰兰买了牛奶和苹果。邓阿美听说后赶了过来，偏巧看到了赵建国正坐在病床前给李兰兰削苹果。邓阿美看到后醋意大发，把赵建国拉到走廊说，赵建国，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人家有儿子，轮得到你来削苹果吗？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那你明着跟我说，我成全你们。赵建国一听是哭笑不得，说这不是我赶巧了吗？他一个女人家不容易，我就是买点吃的东西安慰一下。解释了半天，邓阿美才消了气。可事情还没完，李兰兰因为摔伤了，行动多有不便，医院护工又比较贵，她主动跟赵建国说愿意每天付100块钱请赵建国来陪护几天。赵建国想着李兰兰早点治好，也能早点跟自己办离婚手续，也就同意了。没想到邓阿美知道后大发雷霆，说你眼里是不是只有钱？为了这点钱，你一次次的迁就他一个外人，你跟他孤男寡女天天待在一起，也太不把我当回事儿了，你到底还想不想和我结婚了？赵建国觉得很委屈，说阿美，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我是贪点小钱没错，可我不过是想把李兰兰照顾好，尽快办离婚好跟你结婚，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明事理呢？两人为此大吵了一架，闹得很不愉快。当天邓阿美就从赵建国家里搬了出去。木讷的赵建国给邓阿美打了几次电话，邓阿美不接，赵建国只能暂时先放上一放，想着等拿到了离婚证，邓阿美肯定就原谅他了。
1: 男子为了5万元娶了一个陌生女人，想离婚却屡次遭拒绝。
2: 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想假戏真做，把假结婚变成真结婚？
1: 男子终于离婚后，昔日爱人却已经另嫁他人。
2: 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
1: 10年之后，男子突然多了个儿子，还为此被取消了特困补助，这又是怎么回事？男人贪心丢婚姻，正在播出。
2: 终于又过了2个月，赵建国啊和李兰兰办好了离婚手续，也拿到了这最后的10000元钱酬劳。可当他满心欢喜的再去找邓阿美时，却得知邓阿美回老家了，并且已经在老家结婚了。赵建国听到这个消息犹如五雷轰顶，他呆呆地站在原地，心中充满了悔恨和失落。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为了那点钱竟然失去了下半辈子的幸福。可是他跟邓阿美既然没有结婚，那么节目一开头民政部门提到的儿子又是哪里来的呢？接到民政部门的电话，赵建国心里别提多着急了。他接连几次上门，工作人员解释说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名单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一是无劳动能力， 二是无生活来源，三是无法定赡养、抚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义务人无履行义务能力。赵建国年满60周岁以上，无劳动能力和无生活来源这两个条件都是符合的。但民政部门在系统更新后重新核对申请人条件时发现，赵建国10年前曾与李兰兰有过一段婚史，名下有个儿子名叫江明明。江明明在赵建国和李兰兰结婚当时只有15岁，尚未成年，在法律上与赵建国就形成了继父子关系。现在继子成年了，在法律上是有义务赡养他的，也就是说赵建国是有法定赡养义务人的，因此并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现在唯一解决办法是让法院出具生效判决文书，明确继子江明明对赵建国没有赡养义务。眼下只有这一条路可走，那就是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走出民政部门办事大厅，赵建国傻了眼，他万万没有想到，当年因为贪图这5万元，他不但错失了爱人邓阿美，如今啊，连晚年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这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于是赵建国翻出了李兰兰的电话打了过去。李兰兰听说赵建国要起诉他的儿子江明明，十分生气地说，赵建国，你搞清楚，当年我和你本来就是假结婚，咱们可是白纸黑字签过合同的，合同上清清楚楚写了我儿子江明明不需要你赵建国管，财产也写好了，各归各的，关键是我还付了5万元钱给你，我不欠你什么了，你起诉我儿子要求赡养也太厚颜无耻了。
1: 李兰兰的话似乎也有道理，她跟赵建国的婚姻目的就是为了让孩子江明明上学，10年前两个人就已经完成了交易，且有合同为证，如今赵建国说要起诉江明明给自己养老，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那么赵建国的诉讼请求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吗？
2: 不管李兰兰愿不愿意自家儿子惹上官司，赵建国也只能硬着头皮起诉李兰兰的儿子江明明，要求已经工作了的江明明每月支付2500元的赡养费，直至自己百年之日止。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无需承担赡养义务，那大家皆大欢喜，凭着这份判决书，赵建国仍然可以领取特困补助金。如果法院认定江明明承担赡养义务，赵建国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那也是因为当年与江明明的母亲李兰兰假结婚给江明明上学所致，不能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的损失当然应该由江明明来承担。案件很快开庭审理了，江明明完全不认可赵建国的诉讼请求，理由是李兰兰和赵建国根本是假结婚，江明明根本没有和赵建国生活过，可以说是不认识，更没有形成抚养关系，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那么法官到底会不会支持赵建国的诉讼请求？江明明又是否需要承担赡养义务呢？这就涉及到了本案的法律知识点，继父母与继子女抚养关系的认定。我国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在司法实践当中，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3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共同生活基础是指继父母与未成年的继子女需要长期共同生活，形成稳定的家庭关系，比如继子女未成年时与继父母共同居住，如果未共同生活仅提供经济帮助的，一般不认定为抚养关系。持续性经济支持只需长期承担继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基本开支，持续性的生活照料包括日常起居照顾、学习辅导等等。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只通过陪伴、教育、引导等方式建立情感联系，比如辅导学业、 参与子女成长活动等。由于法律

0: 未明确对未成年继子女最低抚养年限。司法实践当中，通常认为需持续3年以上时间体现稳定抚养意愿，短期或断续的抚养行为可能不被认可。回到本案中，李兰兰和赵建国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完全是为了把李兰兰和儿子江明明的户口迁到赵建国处，目的是让江明明能在这座北方大城市读中学。无论李兰兰还是江明明都没和赵建国一起生活过，双方还签署了协议，明确赵建国不承担抚养义务。也就是说，抚养关系的认定需要满足的3个核心要件：共同生活基础、持续性经济与生活支持、情感互动与教育投入。而因为这个3个条件无一符合，江明明与赵建国之间仅仅是名义上的继父子关系，不能认定两人之间存在抚养关系。因此，依据民法典第1072条第二款的规定，赵建国与江明明没有形成实质的抚养关系，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因此，江明明成年之后也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最终，法院依法驳回了赵建国的诉请，赵建国和江明明认可这份判决，都没有提出上诉。赵建国拿着一纸民事判决书来到了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收到了认定江明明无需对赵建国尽赡养义务的法律文书，认为赵建国仍符合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条件，可以享受领取特困补助金。压在赵建国心里的这块石头也终于落了地，但赵建国却笑不出来。当初为了赚点外快，赵建国和素昧平生的李兰兰假结婚，却使他错失了与邓阿美的一段好姻缘。如今70岁的赵建国孤苦无依，追悔莫及。在此提醒观众朋友们，婚姻是人生大事，请务必慎重对待。假结婚无论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可取，这不仅是对婚姻的亵渎，还可能会埋下隐患，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1: 有一种帮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照耀每个角落。
2: 法律援助，化解社会矛盾，帮助困难群众，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做好法律援助，
1: 构建和谐社会。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蹦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蹦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蹦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九龙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蹦埠，
1: 直播蹦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蹦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做专题党课报告，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出席。
7: 我市扎实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
6: 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研究医院揭牌成立，为皖北首家。
7: 美好固镇专栏，直播间搬进企业一线，固镇县打通村民就近就业新通道。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明宇。
7: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局。记者顾凯、王立春报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7号，市委书记马军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大力度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快蚌埠振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为题，做专题党课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波，市政协主席杨森，市委副书记陈东，市委常委，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干部、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代表、乡镇党委书记等出席。
6: 马军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确保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做到宏观谋划、重格局，将蚌埠发展置于全省、长三角、全国大格局中去思考，纵观管理、重统筹，建立完善、精准、科学、有效的调度机制，微观介入、重实效，把各项工作落到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上，把工作成效体现到真金白银的项目上。要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以创新为突破口，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用好金融力量服务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发展，持续拓宽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扎实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维护政治安全，打好安全生产攻坚战，聚力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防范化解网络舆情，确保绝不发生重大政治案件、重大群体性事件、重大刑事案件和安全生产事故、重大负面舆情，确保全市社会大局安全平稳。
7: 马军强调，我们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不断提升管党治党的能力和水平，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努力锤炼过硬本领，做到率先垂范，用好正反典型，引导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对标先进，比学赶超，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努力奋斗。
6: 近年来，我市紧扣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通过优化用地布局，严守耕地红线，保障群众权益，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全市累计批准增减挂钩实施规划107个批次，拆旧复垦规模2.38万亩，获取建设用地周转指标1.94万。

0: 我是依托国土空间规划科学引领，将增减挂钩工作融入城乡整体发展布局，同时严格把控项目准入关口，建立提前建入联合审核的源头管控机制，精准优化拆旧区建新区选址布局，保障土地利用科学规范。随着审批权限下放落地，全市审批服务效能持续提升，目前累计批准85个增减挂钩实施规划批次，完成 1.69 万亩土地拆旧复垦，使用建设用地周转指标 1.32 万亩。通过重塑审批流程，推行并联审批模式，项目平均审批时长从3个月缩短至1个月以内，同时严守耕地底线，筑牢粮食安全屏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耕地保护科副科长邹阳，
1: 将增减挂钩工作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美丽乡村建设有机结合，通过拆旧复垦、腾退低效建设用地，盘活农村存量土地资源，重点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有效改善了项目区农村风貌，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我市建立常态化耕地巡查监管机制，严防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确保新增耕地真实可靠。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耕地保护科副科长邹阳，
1: 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严格执行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有关政策，妥善解决被拆迁农户的居住问题，确保群众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0: 记者王道报道。
2: 昨天，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研究医院正式揭牌成立。作为皖北首家、全省第三家临床研究医院，它不仅填补了皖北地区高水平系统化临床研究平台的空白，也为我省医药创新再添新引擎。
0: 蚌医大一附院临床研究医院紧扣打通临床发现到基础研究到临床验证到成果转换到推广应用全链条，依托蚌埠医科大学医教研一体化优势，汇聚基础医学、药学、生命科学等力量，推动与人工智能、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新兴学科深度融合，聚焦重大疾病防治和临床诊疗关键问题，开展原创性引领性临床研究，着力攻克临床疑难和卡脖子技术难题，提升疾病诊疗能力和医学创新水平。蚌医大一附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李伟，
3: 医院按照一年打基础、3年上台阶、5年创一流的路径分步推进，力争在2030年建成国内一流区域医学创新中心，培育5到10个国内知名的特色学科群，累计承担高水平项目超1000项，吸引或培育创新药企5到10家，实现安徽省医学创新、学科提升与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
0: 临床研究医院的成立，为完善区域医学科研创新体系、赋能一流医学学科建设、培育高层次复合型医学人才、加速医药科研成果转换，搭建了一个更高能级、更具活力的战略平台。记者尹林、陈东慧报道。
4: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5: 直播蚌埠。
2: 记者年复业报道，为深入落实全省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行动方案部署要求，打通政银企沟通壁垒，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实体经济，近日由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市工商联联合主办，中国银行蚌埠分行承办的蚌埠市金融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银企对接会顺利召开。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市工商联相关负责同志、15家金融机构分管负责人、37家重点民营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商银企深化合作路径，共绘民营经济发展蓝图。
6: 本次对接会现场，4主银企完成授权签约，总授信金额达到2.5亿元，合作企业覆盖家电制造、新材料、航运等我市优势民营产业领域，各方以签约为新起点，约定持续深化长期稳定合作，实现金融助企、企业增效、地方发展的三方共赢。
2: 座谈交流环节，10家民营企业代表依次发言，围绕生产扩

0: 能技术改造、流动资金周转、抵押担保、审批时效等经营发展中的融资痛点、现实诉求坦诚交流，各金融机构现场直面问题，即时回应，对可当场解决的融资诉求快速落实，暂无法即时办结的事项明确办理流程，实现与对接专员。会后，人民银行蚌埠分行建立问题跟踪督办机制，确保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1: 今年以来，固镇县持续用好河北乡村直播间，不断丰富直播内容，创新服务形式。新马桥镇梨园新村将直播间搬进企业生产一线，直观展示企业环境，解读岗位信息，为群众就近就业搭建平台。
2: 一大早，固镇县新马桥镇梨园新村党支部书记戴岩带着直播设备走进辖区安徽天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进行实景直播，为村民送上家门口的岗位。戴岩：
3: 之前我们有村里面村民大约有五六个人在这边上班，然后工资收入也都还好，而且呢离我们村也近，也很近。
2: 这家公司两年前经梨园新村村委会招引入驻固镇经济开发区，直播中主播带领群众云逛厂区，全方位展示企业工作环境、生产车间运行状态，同时详细讲解电焊、机修等热门岗位的工作内容、技能要求和薪资待遇。新马桥镇梨园新村党支部书记戴岩：
3: 像我们本村村民的话，有一些是有相关技能，可能他对这方面呢比较不太了解，信息有点闭塞。
2: 安徽天恒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宋爽：
4: 我们也想通过这个平台，对我们一些用工上的需求，然后起到一个宣传跟推广，然后到后期我们用工的话，这一块能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
2: 今年四月，梨园新村正式开通村级直播账号，常态化开展线上服务，直播内容涵盖惠民政策解读、文明新风宣讲、乡村治理科普等多个领域，全方位服务村民生产生活。记者蒋松，通讯员林毅乐、陈秋瑾报道。
1: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蚌埠市医疗保障局强化生育保险保障功能，全方位减轻群众生育负担。
0: 我市全面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建设，用智慧大脑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1: 蚌埠二院精准识别隐匿心梗，49分钟挽救患者生命。
0: 近日提醒，蚌埠公交集团拟开通政务服务中心专线。
5: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6: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7: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
8: 哇，太棒了。
7: 你还在咿呀学语，
9: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7: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8: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7: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0: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7: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1: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7: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2: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7: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5: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们继续关注新闻。今天

0: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医疗保障局。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强化生育保险保障功能相关工作情况，并且就市民咨询的慢性病医保如何办理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1: 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金生介绍，近年来我市着力完善政策措施，强化生育保险保障功能，聚焦群众生育就医痛点难点，优化医保待遇，扩大报销项目，提高补助标准，简化异地结算流程，实实在在降低家庭生育成本。
2: 2025年，我们全方位支持积极生育，将取卵术等8个辅助生殖技术项目，还有分娩镇痛医疗服务项目，先后纳入了医保支付范围。同时呢，我们大幅提高了城乡居民分娩定额的补助的额度。生育分娩住院实现了省内异地直接结算，向灵活就业人员发放生育补助金231.5万元，全年的生育保险累计支出9891.84万元。
1: 节目中，市民杨先生反映：“
3: 我想问一下，我有这个慢性病，怎么办理这个慢性病证明那个买远能优惠的？”
1: 市医疗保障局综合受理科副科长张淼云回复。
4: 正常情况下，你可以携带你的门诊病历或出院小结、相关的检查检验报告单、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复印件到我们蚌埠医保的2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的医保办去申请，或者是在我们安徽医保公共服务那个小程序上自行申请都可以。
1: 记者张端宇报道。
0: 为了扎实推进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拓宽城乡劳动者就业渠道，助力企业稳用工促发展，6月27号蚌埠市只等你来就在诸城大型广场招聘会在淮河文化广场举办。
5: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本次活动聚焦企业用工需求和求职人员就业意愿，精心100多家优质企业到场参加，涵盖装备制造、商贸服务、信息技术、医疗、物流等5000多个岗位，岗位类型丰富，既有适合技能人才的技术岗位，也有面向高校毕业生、务工人员的普工、文职岗位，为不同年龄、不同技能的求职者提供多样选择。不少求职者现场与企业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本次活动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工商业联合会主办，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承办，市新闻传媒中心传媒集团协办，不仅搭建起企业与求职者面对面沟通对接的桥梁，还精心对接用工需求，打通就业服务便民通道。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吴胜杰：
6: 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开展这种各种专项活动、校园招聘活动以及大型广场招聘活动等形式，来促进各类就业群体的就业工作。
1: 记者刘磊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市以科技赋能食品安全监管，全面推进互联网加 AI 监管体系建设，用智慧大脑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从24小时实时监测到自动预警，从问题发现到闭环处置，一张全链条全天候的智能监管网正加速织就。
5: 在蚌山区一家餐饮单位的后厨，高清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地捕捉每一个操作细节，画面实时上传至安徽省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 AI 系统能够智能识别从业人员是否规范佩戴口罩、后厨卫生是否达标等情形，一旦发现违规即刻预警。监管效能的跃升核心在于闭环管理机制的建立， AI 系统捕捉到违规行为后，相关信息同步推送至属地市场监管所和餐饮单位负责人，执法人员核查后下达整改清单，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企业整改完成之后需上传佐证材料，经线上复核通过方可消耗，实现了问题处置的完整闭环和责任的精准落实。某酒店餐饮负责人常燕：
8: 通过全链条可视化管控和智能预警，帮助我们提升了管理效率，也规范了我们食品加工制作的全流程。
5: 市市场监管局餐饮服务监管科副科长马晓峰：
9: 这套机制的建立，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防，变人盯人为数据盯人，通过线上预警与线下核查联动，

0: 以确保问题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消耗一处，又最大限度减少了对企业正常经营的干扰，实现了无事不扰、利剑高悬的精准监管目标。
1: 截止目前，全市已有3454户食品生产经营主体接入安徽省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记者丁静兴报道。
2: 提起心肌梗死，很多人印象里边就是胸口剧烈疼痛、呼吸困难。事实上呢，部分心梗发病症状仅表现为肘部或者是肩颈部的酸痛、浑身乏力，极易被忽视和误诊。近日，蚌埠二院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精准识别隐匿性心梗，通过衣连体绿色通道急速救治，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3: 事发当天临近下班时，市民陈先生因肩颈疼痛、浑身乏力，来到蚌埠二院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打算通过贴膏药缓解肌肉劳损症状。陈先生
4: 当时以为是颈椎病了，然后我就挂了外科，正好念主任在那来，但你这我一讲病情，当时是这个心脏在这个手腕骨头这个后面两个肩胛板都疼。
3: 接诊医生白如林观察发现，患者虽然主要症状为肩痛，却伴随面色苍白、大汗淋漓的异常表现。他当即判断并非简单的颈肩疾病，有可能是致命的心脏问题。蚌埠二院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科主任白如林：
5: 是我考虑到这个年龄段要不排除有心梗的可能，我立即呢没让他走，这个带到心电图室，立刻做个心电图，心电图提示整个前臂大面积的心肌梗死。
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立刻开展吸氧、药物抗凝等紧急处置，同时联动120急救，开启绿色通道，同步对接二院胸痛中心，经过冠脉造影介入治疗，全程仅用49分钟，成功开通闭塞血管植入支架，让患者心脏恢复供血。专家提醒，中老年人出现肩颈疼痛，伴随大量出汗症状，要引起足够警惕。蚌埠二院湖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科主任白如林：
5: 特别是有慢性病的，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年龄45岁以上的，如果出现活动运动后的胸闷，有的甚至出现什么压痛啊、左肩、左手疼痛和伴有异常的出汗，这些都有可能是心肌梗死的前兆。遇到这种情况，则应该到医院立刻做一个心电图。
3: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赵磊报道。
6: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截至五月底，全市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人数已达54.36万，人均缴费水平1709.37元，同比增长39.9%，养老金发放率始终保持100%，办理补缴手续人数2.93万，累计补缴保费4.12亿元。
2: 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管局公布了省级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专家库入选名单，我市两位资深行业专家成功入选，分别是中建材玻璃新材料研究集团有限公司钱学军、大富科技安徽股份有限公司王建鹏，聘期为期3年。
7: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8: 奶奶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7: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9: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7: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10: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7: 好好好，
9: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7: 好好好。
8: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吃草心，同着踏出脏踏出脏，
11: 看着洒土地，
12: 用行动
11: 全市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今日提醒，好，来关注今日提醒，来听一条公交集团的提醒。蚌市政务服务中心新址即将启用，为充分满足搬迁后市民办事、企业通勤、出行需求，完善政务配套交通服务，打通便民最后一公里，蚌埠公交集团提前谋划部署，拟开通政务服务中心专线。
2: 线路走向是杭华苑首末站为起点，经过杭华路至涂山路至延安路至胜利路至朝阳路至涂山路至吴湾路至长兴路至长征路到东海大道到秦吉路再到行政服务中心终点。
6: 中途停靠站包括杭华苑首末站、紫金名流北、徽商银行、中信银行、延安路体育路、金浦大堂南、第三人民医院、一中、四中、朝阳路红旗一路、朝阳路第一小学、第一人民医院门诊部、与会区政府、金玉名城、吴湾路涂山路、张公山二村、张公山新村、第四人民医院、蚌山张公山三小、长征路电子41所、行政服务中心。
2: 从杭华苑首末站发车时间是8点、10点、14点、15点30分，从行政服务中心的发车时间是10点、11点30分、15点和17点15分。
6: 每天发班4趟次往返，同步优化调整138路、139路、180路公交车线路走向。目前专线车辆人员均已配备齐全，待市政务服务中心启用后，专线将同步开通。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转多云，东南风小于3级，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明晨最低温度24到25度，预计明天多云转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直播蚌埠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恰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牛磊磊和明宇共同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3163830。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全年实现营收208254亿元，比上年增长8.8%，再创历史新高。我国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交付，全船14层车辆甲板，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美媒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已同意停止互相袭击，30号将在卡塔尔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委内瑞拉强震搜救持续，教学活动继续暂停。欧洲热浪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蔓延，热浪席卷欧洲之际，欧盟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办公室提供空调，引发争议。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期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
2: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文化产业科技创新加速推进。
3: 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2025年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占全部文化产业营业收入的比重为59.1%，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对文化产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2.7%。文化新业态行业发挥引领作用，2025年文化新业态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15.1%，增速快于全部文化产业6.3个百分点。其中，互联网广告服务、多媒体游戏动漫和数字出版软件开发等行业对营收的带动作用较为明显，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研发经费投入比上年增长12.1%，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
1: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彰显强劲发展势头。
2: 27号和28号，驻香港部队的实港军营和新维军营开始面向香港市民开放。
1: 开放活动既保留了陆军、空军军种特色的内容展示，也新增了军营文化互动体验。
4: 在驻香港部队实港军营，直升机飞行表演震撼登场，数架国产直升机依次进场，在蓝天之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现场市民纷纷举起手机记录震撼瞬间。
5: 好荣幸可以参加今次的营区开放活动，在现场看到直升飞机表演真的好震撼，可以直观感受到祖国的强大。
4: 在装备静态展示区，各型直升机一字排开，市民近距离走进战机，了解他们的性能与任务用途，这里也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核心点位。在连队宿舍，方正有形的豆腐块被子，整齐划一的物品摆放，标准规范的内务设置，给每一名香港市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士们还热情地向参观市民介绍军营生活，现场演示内务整理技巧，邀请市民亲手体验叠军备。
6: 体验了一下怎么去叠一个豆腐块，我觉得特别难，但是对他们来说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感觉有这么优秀的人民子弟兵守护香港，守护我们也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4: 新维军营在军乐仪仗、猎人战斗、模拟驾驶和射击体验等传统展示科目的基础上，还突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在美食展示区，官兵现场演示传统糖塑技艺，通过一拉一搓一捏的反复操作，软糖在手中就变成动物、花鸟等造型，引得现场观众称赞。 据了解，军营开放活动自部队进驻以来，已累计举办36次，接待香港市民超98万人次，成为增进军民感情、厚植家国情怀的重要桥梁。
1: 今天，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在广州南沙交付，交付后将租赁给韩国物流公司运营。
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
7: 今天交付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长230米，宽40米，采用液化天然气和燃油双燃料推进系统，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排放标准，具有绿色环保、节能高效、安全可靠等特点，可灵活装载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及重型卡车等车型，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
8: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
7: 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承担至东南亚、北美及欧洲之间的汽车贸易运输任务。随着当前全球汽车贸易需求持续增长，中船广船国际已累计承接汽车运输船订单超40艘。
8: 目前已经交付的26艘汽车运输船全部提前合同期完成交付。2025年交付的11艘汽车运输船，平均提前151天。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20家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日本实体列入管控名单。列单后的措施主要包括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此外，公告还将20家无法核实两用物项最终用户、最终用途的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6月27号至28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扰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7月将至，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于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的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
1: 水利部昨天组织防汛会商，部署南方地区新一轮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根据预报，6月28号至7月3号，江南大部、西南、华南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

0: 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或暴雨。
1: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带您走进中国美术馆。
0: 长征祖雕《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美术馆的两件经典馆藏作品，它们定格了烽火岁月，镌刻了信仰力量。
2: 这座2021年入藏中国美术馆的长城祖雕，首次展出时，无数观众驻足凝望，满含热泪。许多老战士更是在雕塑前深情地唱起革命的歌曲。其中啊，《爬雪山》篇章取材于红军翻越第一座雪山夹金山的真实历史一幕。风雪缤纷的绝境中，一名战士牺牲前手臂高高伸出雪地，手中紧攥着一本党证和一枚银元。党证清晰地记载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这枚银元是他最后的党费。
3: 长征祖雕是由中国美术馆团队创作，著名雕塑家吴威山担任主创，带领20余位青年雕塑家历时2年多潜心打磨，集体创作完成。整组作品共16件雕塑，串联起长征路上的标志性关键场景，全景式立体化再现了25000里长征的壮阔历程。他的入藏也填补了国内以祖雕形式系统表现长征主题的美术创作空白。
2: 长征平均每天行军74里，相当于连续2年每天徒步37公里。红军且以连走带爬的韧性逐一征服雪山草地。长征的胜利印证了成功需以坚持为基的永恒真理。
3: 长征祖雕镌刻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信仰丰碑，馆藏油画《血肉长城义勇军进行曲》是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入选佳作。创作者跳出刻画词曲作者的传统叙事套路，深挖《义勇军进行曲》跨越时代的精神内核。
2: 这幅画作采用纪念碑式的构图，将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商人等各阶层爱国群众融为一体，错落排布，姿态坚毅，凝聚成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生动诠释了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深刻内涵。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的救援进展。28号，委内瑞拉官方宣布，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450人，受伤人数升至3150人。
1: 目前地震的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水电交通大部分恢复，但全国教学活动继续暂停。
5: 目前有超过7万个受灾家庭得到援助，救援人员已分发2万包食物。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电力服务恢复至75%，供水恢复至68%，道路交通已恢复约90%，车辆通行基本恢复正常。当天，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启动紧急总指挥部，统一为地震受灾群众设立临时营地并建造住房。委内瑞拉教育部28号发布公告宣布，由于地震造成严重影响，全国所有教育机构在6月29号至7月5号间继续暂停教学活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日发布的一项评估，初步估计显示，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的强震直接物质损失达67亿美元，约合455亿元人民币。这项评估是基于地震模型、卫星图像和人口数据在震后几小时内进行的。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此次地震中遇难，
1: 另有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尚在核实。
0: 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然而来自委内瑞拉和世界各地

0: 的多支救援队仍在地震灾区持续展开搜救工作。
1: 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已有33人获救，其中包括多名儿童，但仍有数万人下落不明。
2: 地震发生3天后，救援人员从加勒比海沿岸城市卡拉瓦列达的废墟下救出一名11岁男孩，他已被困超过70个小时。
3: Sí, estuvimos trabajando varias horas, sobre todo la noche. Esa mañana, cuando reiniciamos labores, fue que logramos localizar al niño. Empezamos a trabajar y en la estación del niño, un trabajo de aproximadamente 5 horas, nos hicimos contacto con él y pudimos hacer su liberación. La estructura, en la forma que estaba colapsada la estructura, le generó un espacio vital donde él quedó resguardado.
2: 在委内瑞拉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救援人员也在搜寻幸存者。当地时间28号，一对父子被救援人员从倒塌的建筑物废墟下救出。同一天，另有几名被困人员获救。
4: Catastrófica, muy grave, muy impresionante. Estamos muy solidarios, somos muy solidarios ao povo venezuelano, porque estamos acá para ayudar no que for necessário.
2: 委内瑞拉政府重申，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搜救幸存者。目前，拉瓜伊拉州已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军方力量，以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委内瑞拉突发强震后，当地华人华侨社群也迅速行动，连夜筹集救灾物资，前往灾区参与救援。
5: 来自委内瑞拉华人华侨同胞们的捐赠呢，已经汇集到了首都加拉加斯的这一处军用机场，在这个库房里面进行集中的分发。那这些物资呢，也很快会被送到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地区的这个灾民手中。
2: 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社群已组织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0: 据美国媒体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
1: 另据伊朗媒体报道，有伊朗官员表示，伊朗未参加原定于6月28号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伊美之间发生的冲突，以及伊朗仍在等待资金解冻等问题落实。
0: 2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伊拉克进行访问时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做法都违反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谅解备忘录。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
0: 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区蔓延，多个国家测得刷新当地纪录的高温。
1: 极端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体感上的闷热难受，频繁的热浪还给健康风险、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压力。
6: 根据德国气象局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地时间28号下午16点左右，位于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气象局在此前2天分别测得41.3摄氏度和41.5摄氏度的高温。在波兰西部城市斯伍比采28号测得了40.9摄氏度的高温。如果该数据得到证实，这将突破波兰此前39.5摄氏度的全国最高气温记录。而在热浪下的首都华沙，当地的最高气温记录也被刷新。28号下午4点左右，华沙气温达到37.6摄氏度。
7: I come from Australia, the Gold Coast, and we get fairly warm days, yeah, but nothing like this. This is more like the sort of heat we get in Central Australia. So it's totally the opposite of what I expected in terms of temperature in Warsaw.
6: 在捷克，该国高温记录已连续2天被刷新。捷克北部的多克萨尼28号测得的最高气温达41.1摄氏度。在首都布拉格，伏尔塔瓦河畔随处可见纳凉的人群，而消防车喷洒的水雾吸引了不少当地居民和游客驻足。此外，克罗地亚国家水文气象局28号发布的针对4个地区的红色高温预警，并针对该国其他地区发布

0: 了橙色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一些地区的日间最高气温将达到39摄氏度。
1: 世界卫生组织28号介绍，自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2: 所谓超额死亡数，是指特定时期和地点内实际死亡总数高于正常预期死亡人数的差值。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1: 多家欧洲媒体近日报道，在热浪席卷欧洲之际，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却因只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提供凉爽的办公环境引发争议。
2: 欧盟委员会总部贝雷蒙大楼共13层，冯德莱恩办公室在13层，多数欧盟委员及高级官员办公室在8层及以上，而1至7层为其他工作人员办公区。
1: 受高温天气影响，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26号中午，楼内工作人员收到一条紧急短信称，当天剩余时间将强制关闭1至7层空调，8层及以上维持正常运行。此举随即引发低楼层工作人员强烈不满，纷纷指责此举可耻。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真高端椰树长寿泉，优质天然矿泉水，产自海南世界长寿之乡，是地下火山岩矿泉水，不是地表水。真高端椰树长寿泉。
7: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10: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2: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3: 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当地时间今天5点13分左右，近畿日本铁道公司一列4节编组列车在京都站附近发生脱轨事故。近铁铁路最初宣布列车上约有10名乘客，后来更正为30人。脱轨事故发生后，乘客们被疏散，步行前往京都站。消防部门称，目前尚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起开始射击训练。这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据法国媒体报道，一架用于跳伞训练的民用飞机28号在法国东北部城市南西郊外坠毁，造成机上11人死亡，遇难者包括5名跳伞教练、5名跳伞学员及1名飞机驾驶员，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 美国野地消防局28号证实，三名消防员27号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与犹他州交界处扑救山火时遇难，另有两名消防员受伤。据美国媒体报道，犹他州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季，科罗拉多州、亚利桑那州等多个州近期山火也同样频发。犹他州和科罗拉多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气象部门警告称，未来数天美国西部地区仍将维持极端干热天气，部分区域空气湿度可能降至 10% 以下，山火风险将继续维持在危险水平。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始淘汰赛，首场16分之一决赛由南非队迎战加拿大队。
2: 最终，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成为首支进入本届世界杯16强的队伍。同时，这也是加拿大队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7: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8: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东南部、云南、贵州到上海、浙江、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其中在山西中南部、河北西部还将会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北京21到29摄氏度，抚远15到26度，银川19到34度，兰州18到32度，榆林18到31度，咸阳22到33度，西宁12到25度，广元22到32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3到31度，泸州22到26度，宜宾22到28度，昭通14到20度，曲靖15到23度，晋城20到33度，邯郸23到35度，鹤壁22到35度，安庆24到30度，襄阳22到33度，南昌25到30度，泉州26到30度，漳州25到30度，东海北部偏南风3到5级，巴士海峡东南风4到5级，南海东北部东南风3到4级。感谢收看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蔗糖喝紧唇，餐后喝紧唇，休闲喝紧唇，运动喝紧唇，怕蔗糖喝紧唇。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商家的渠道，然后供给你接单。
1: 直播间内不仅有人授课教学，还允诺稳定收益。
2: 说你是刚刚新手，所以的话呢，你的接单的数量包括金额，数量可以就说可能会很多。
1: 稳派单高收益，不少人信以为真。
3: 说这个东西我学完之后可以有高收益，然后可以赚很多钱，就是可以满足你们的坚持需求。
1: 公司运营反常背后有何玄机？
4: 那么在正常的经营企业经营中呢，一家公司是不会轻易的更改自己的名字的。
1: 提防兼职陷阱，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家住上海市松江区的小张，平日里比较注重自我提升，有空时会想着学点技能。2025年年初，小张在网上找了份兼职工作，没想到非但没赚到钱，还要给对方补钱。
0: 我听完之后有点害怕，我想着我还要补钱，要不就这样算了吧，什么之类的，就不管他了。
1: 这件事让小张又怕又无奈，他也逐渐意识到，当初这份看似待遇不错的兼职，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好。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现在有一些人会利用业余时间找一份兼职的工作，希望能增加收入。小张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找到了一份在线上兼职的活儿，可他没有想到，这个看似普通的兼职不仅没能让他赚到钱，到头来却还要补交费用。那么小张经历了什么？他所说的兼职是怎么回事呢？
1: 说起那次经历，小张记忆犹新。2025年初，小张在某社交平台上看到了一条兼职广告，广告里说可以在线上接单制作 PPT， 按单收费，并称可以先对学员进行 PPT 制作的培训。
0: 然后他还说，就是你零基础，然后或者是有一点基础都可以来报名，然后包教包会。然后他还免费提供那种商家的渠道，然后供给你接单。
1: 该宣传广告里说，他们长期推荐接单渠道，一个 PPT 的单价30元到800元不封顶。这对于小张来说，在空余时间就能赚钱补贴生活，很具有吸引力。
0: 想着自己赚一点，然后可以就是自己攒起来，然后等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拿出来用。
1: 接下来，小张添加了一名自称姓唐的老师的微信，对方告诉小张，想兼职得先参加他们的 PPT 技能培训课程，只有培训合格了才能接单。
0: PPT 就是做过，但是不是很熟练，就不能变现，就是还没达到变现的那种程度。
1: 小张只掌握一些基础的 PPT 制作技能，唐老师说他们的课程上会传授更专业的 PPT 制作技巧，小张可以先免费试听两节课，再决定是否参加培训。随后唐老师给小张发来了课堂链接，小张进了直播间之后发现，讲课的是一名姓罗的老师，他称自己拥有多年的教学经验，擅长各类商业宣传制作。这是小张当时录下来的课堂录音。
6: 咱们今天要学的一个高端的 3D PPT 动画页面的一个效果，这个的话呢，就是用PPT 啊，能做出非常震撼的一个画面，能以 3D 的视觉效果呢，更好的去呈现给客户的。
1: 在小张看来，罗老师的课程生动有趣，通俗易懂，他演示的各类 PPT 操作技巧也十分新颖。
0: 然后就边做边讲，而且这两个例子还都是很吸引人啊，我自己是不会做的。
1: 正是在罗老师的课堂上，小张接触到了许多此前从未学习过的 PPT 制作技巧。小张回忆，罗老师在授课期间还强调，他们跟某公司有长期的合作协议，学员要想兼职，不用担心没有渠道。
6: 而且这次合作的话呢，咱们也是跟合作渠道呢，就是白纸黑字啊，就是签订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协议的。那么这个合作协议里面呢，明确的写得很清楚啊，就是渠道给咱们的学员呢，去提供设计订单的佣金呢，是不低于20000元每年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是给到同学们的一个保障。
1: 出于对罗老师的信任，小张决定报名参加他们的 PPT 技能培训。整套课程一共12个学时，学费4280元。由于小张一时间无法拿出全额学费， 对方提出可以通过在某平台办理分期付款。
0: 他又跟我说每个月就分期535块钱，然后还说做 PE 的话你一个月可以赚，就是赚1000多2000，就那种你就是两三个月就可以把这些钱给赚回来。
1: 这番说辞让小张很心动，他跟对方在网上签订了一份协议。此后小张办理了分期付款，正式开始上课。为了能尽快结业，他一有空就投入到课程学习中。但是在正式上课期间，小张发现直播间教授的内容都很基础，
0: 就是很基本的一些，就是字体大小啊，然后字体颜色，然后还有一些动画切换什么之类的，还有视图，然后视图里面什么幻灯片模板啊什么之类的。
1: 这些基础的 PPT 制作技巧和对方承诺的内容大相径庭，但小张还是坚持学完了所有课程。一个多月后，小张被拉进了一个接单群。就在他以为可以接单赚钱时，却发现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好。
0: 就是很多人，一个群里面好像有500多个人。这些接单群里面，然后那些负责人会把这个 PET 然后原价是多少钱，然后还有这个 PET 的大概内容，然后还以及时间限制，然后都会标注出来。大家在这个群里面，然后会回复，然后要不要做这个单子，然后第一个回复要做这个单子的人，然后这个单子就是他的。
1: 小张说，这种接活的模式其实就是抢单，但抢单并不容易，因为接单群里人数多，可公司发放的订单却很少。他就算一直盯着群里，也经常抢不到单。好不容易抢到一两次单子，每单也只有几元或者十几元钱。
0: 就感觉好难好难，跟他一开始说的不一样。因为他一开始说你一个单子就可以赚30-40或者40-50，然后可以赚这么多，然后但是你实际上就那么一点。
1: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数周，这段时间里小张总共收益只有几十元。失望之余，他萌生了退费的想法，可当他向对方提出申请后，却遭到了拒绝。
0: 他说我已经把那个课都听完了，然后不能退费，还说就是一节课多少多少钱，然后到最后还说我已经上完了，还要补给他们多少钱这种。
1: 对于小张退费的诉求，公司称小张已经听完所有的课程，不能再退费了。因为小张所听的课程后来已经涨价了，根据最新的课程报价，小张需要补800多元的课时费差价。
0: 说如果要是退费的话，然后我还要给他补800多块钱，然后我看到之后我觉得有点不合理。
5: 小张上完了培训课程，却没有像公司许诺的那样接到订单，他想要退费，却被要求补钱。小张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这让小张很长一段时间都很苦恼，和公司的交涉也没有结果。小张觉得自己被骗了，他决定向警方报警求助。
1: 公司看似合规，却暗藏猫腻。
4: 一家公司是不会轻易的更改自己的名字的，公司名称的，这是他对外经营的一个正常的那个流程。
1: 深挖线索，牵出海量投诉，大量被害人遭遇相似经历。
2: 你没有做好，或者说客户跑掉了，你就等于没有了。
1: 提防兼职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2025年10月，小张向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报了案，他称对方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导致自己接不到单，觉得自己可能被骗了。
7: 他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授课的内容质量差，还有一个就是接单的单很难抢。
1: 在听完小张的陈述后，办案民警发现小张和对方签订了协议，根据接单群里的情况来看，公司也给大家派了单，似乎已经履行了协议内容。
7: 那我们就开始觉得是，哎，怎么感觉好像是有点像纠纷一样。按照道理来说，他们一个提供了培训服务，一个就是学了，学完之后呢，中间因为退课的事情产生了纠纷，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
1: 那么小张的遭遇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诈骗呢？民警首先对小张交费的钱款去向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 收款方为河北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0: 以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为主的企业，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在对这家企业信息的调查中，民警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1: 发现那个被害人报案的公司名字啊，发生过多次的更改。那么在正常的企业经营中呢，一家公司是不会轻易的更改自己的名字的，公司名称的，这是他对外经营的一个正常的那个流程。
0: 民警发现，这家网络科技公司在2025年期间六次更改企业名称，每一次都使用不同的新名字，这引起了民警的怀疑。
1: 那一家公司呢，为了保住自己的形象或怎样，肯定不会多次更改自己的称用，因为公司的名字就像我们人的名字一样。
0: 这家公司为什么要频繁更换名称呢？经查，这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吴某，而他正是在直播间讲课的那个自称姓罗的老师。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公司累计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诉近200条，大量的投诉内容进一步增加了民警的怀疑。
2: 我们发现他们有大量的投诉，绝大多数都是表明我没有收到过兼职，或者我一周内只能接到一两个兼职，而且这个兼职单是他们学完了以后给你拉到一个设计师的群里面，会有老师在里面发出来单子，你需要去抢。
0: 在调查期间，民警见到了一名投诉人陈女士。陈女士向民警反映，当初她也是在某平台刷到了一则可以做 PPT 的兼职广告。面对这样的广告，陈女士起初并不太感兴趣，但是对方说零基础可学，包教包会，陈女士决定先去直播间试听课程。而当时讲课的人也是自称姓罗的老师。
3: 就是一开始的话，他说你是刚刚新手，所以的话呢，你的接单的数量包括金额，数量可以就说可能会很多，就是他的群里面就是资源很多，但是呢金额不等。如果说你有时间呢，你一直去接单，有空的接单的话，其实你可以积少成多。
0: 在试听了课程后，陈女士心动了，她和小张一样也交了4280元参加这个课程的培训。但是在上了几次课后，陈女士觉得课程质量并没有那么好。
3: 听下来就是她可能挑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都要的，其实也是挺基础的，她给你再往外扩了一点点。
0: 陈女士觉得正式课程仅在基础内容上做了少量延伸，并没有传授专业的制作技巧。这种情况下，陈女士萌生了退费的想法。
3: 我不想学了，我想退掉。就是我跟他这样的一个申请就说过了之后，他给我了一个退款的方式，然后我核算了一下，不是很划算。
0: 陈女士提出退费要求后，和小张一样也被要求补交1000多元的课时费差价。而至于罗老师当时在直播间承诺的学员学成后能有长期稳定的订单，陈女士说这一承诺并没有兑现。
3: 因为你想，一共就这么点单，你得300-400个人抢。然后有的时候你抢了之后，然后被别人抢到了，你就等于没有抢到这个单子。
4: 那平时能抢过单吗？
3: 比较少。
4: 抢到过金额最大的一笔是多少？
3: 16.5块。
0: 事实上，陈女士经常面临着抢不着订单的情况，哪怕偶尔抢到了单子，也只有10几块钱佣金。而一旦制作出来的 PPT 达不到公司要求，自己的辛苦付出也会付诸东流。
3: 接了这个单子，你没有做好，或者是客户跑掉了，你就等于没有了。
0: 陈女士回忆，那段时间她只抢到2单，这种靠争抢才能接单赚钱的模式让她难以接受。
5: 民警针对这家公司的大量投诉逐一核实后发现，多名学员的遭遇高度相似，大家支付了高额的学费，不仅课程质量达不到预期，还深陷抢单难、退费难的困境。那么，这家公司宣称的高薪兼职究竟是否属实呢？
0: 民警根据小张等人提供的课程链接，回看了直播间的授课内容。这期间，培训老师说的一些话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6: 像第一个，他的话呢，每天晚上回去差不多能做1单到2单，然后的话呢，做一些基础的80到120块钱左右的，2个小时一晚上基本做一单就可以了。像这个的话呢，他学了一个月出头左右的时间，接单收益1700到1800。然后呢，像这个就是什么呢？学的刚好就是一个月出头，刚好接单收益呢在。

0: 1300。
1: 我们发现他很隐晦地把这些承诺穿插在整个讲课的过程中，他在课程里面说，你只要跟着我的这个步骤 PPT， 你看学起来很简单，那么跟着我的步骤做下来，你一个月做1-2000是没问题的。
2: 民警注意到培训人员会展示和一些学员的聊天截图，称只要跟着学习课程都能接到订单，且订单量充足，收益可观。
0: 首先第一个，单量不限。如果说你在其他渠道去做商单和项目，你一周你想接2到3单可能会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你会被限制，这是一个。但是在咱们这儿呢，没有单量的一个限制。
2: 罗老师称单量不限，但据小张和陈女士等学员反映，他所宣称的单量不限、订单充足的承诺自始至终都没能兑现。此外，民警发现这家公司宣称的 PPT 订单的报价也有问题，
3: 发现每一笔订单呢，价格一般公开的都在10到30元不等。那么这家公司呢，对外宣称呢，他们的小单的收益价格在50到100元不等，大单呢有100到500元不等，甚至有1000元的收入。
2: 公司的报价远高于市场的真实价位，民警认为这明显夸大了收益，目的就是为了诱导学员。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直播间里呈现的所谓学员获得了高收益的聊天截图，事实上也根本不存在，都是公司虚构的。
3: PS 的聊天内容有学员感谢那个老师带他进入了这个 PET 的培训课程报名了这个培训课程，而且他获得了每个月2-3000、4-5000的一个稳定的收益，但其实没有，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学员。
2: 至此，民警判断这家公司虚构了能长期大量派单的事实，夸大收益情况，诱导学员报名参加他们的课程培训，涉嫌诈骗。
3: 他的那个兼职单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那么充足，那他们的每一个兼职的收益也根本就没有那么高。
2: 确定了该公司的诈骗嫌疑后，民警又对该公司的资金往来进行了梳理，发现学员交纳的培训费用到了这家公司后，其中有一部分会转入同样位于河北邯郸的另一家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彭某。
1: 那么对这个彭某开展研判以后，我们发现他所从事的这个行业也是培训类的行业，他是专门负责做教学的。
2: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重点梳理彭某背后的人员脉络和资金流向。随着研判的深入，民警有了新发现。
1: 对他的资金流、网络流和人员流，我们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开展研判以后我们发现在邯郸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4家公司。
2: 经过深挖，民警又串联出来了4家公司，这些公司全都在一栋大楼里，而且他们涉嫌违法的运营模式如出一辙。此外，这些公司收取的大部分培训费都汇入了彭某的科技有限公司。民警判断，彭某应该是这个团伙上游的核心负责人。拆分公司，规避责任，嫌疑人设置貌似完美的骗局。
4: 实际上，整个这个业务的逻辑都是由彭某来搭建的。
2: 虚假宣传，夸大收益，刻意诱导学员。
1: 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他会错误的以为这是20000元对于他一年的一个收益。
2: 提防兼职陷阱，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确定了相关人员的作案嫌疑后，2026年1月，民警前往位于河北省邯郸市的某商务大厦，将彭某、吴某在内的6家公司的多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这就是彭某。面对民警，彭某说，出了这样的事，他也是一时糊涂。最初，他在2021年创办了这家公司，平日里一直规规矩矩经营。当时公司主营业务是在线上教授视频剪辑课程。后来，彭某的生意不好做了，为了赚钱维持公司的运营，他才开始做后来的 PPT 培训业务。
5: 我们只负责教课，我感觉这样可以，就是我们不需要承担任何就是宣传风险。
2: 彭某说，他主要做教学培训，

0: 至于宣传引流和销售网课，都是他人在做。
1: 所以在24年的时候，他把以前公司的那些员工让他们出去开公司，专门做销售，直接实施诈骗，而他呢就做他认为风险比较小的教学环节，他认为没有问题。
0: 彭某自我辩解说，只要自己不直接参与销售宣传，就不会触犯法律。但民警调查发现，从业务转型再到统一提供课程素材、接单渠道话术，整套诈骗运营体系的构建均出自彭某之手。
2: 实际上整个这个业务的逻辑都是由彭某来搭建的，运作模式都是由彭某来教授的，所以说其实彭某他并不能置身事外，就是销售的这些公司实际上也是由彭某带出来的。
0: 民警介绍说，为了让被害人更加相信公司有派单能力，彭某等人宣称与某公司签订了合同，有长期合作渠道，但事实上他们对外宣称的时候会故意偷换概念，误导被害人。
1: 那这兼职合同上写的呢，是河南这家公司向河北的这些公司提供20000元一年的兼职单，但其实这是一个陷阱，这是对于整个公司一年的兼职金额。那么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他会错误的以为这是20000元对于他一年的一个收益。
0: 节目前面提到的公司人员向学员展示的合同中，约定的20000元只是一家公司全年的总用金额度。事实上，公司学员有很多人，平均到每个学员那里，订单和用金额度则非常有限。民警介绍说，犯罪嫌疑人出示该合同，让学员误以为人人可享受如此高额的接单收益。
3: 所以你觉得你们的这个派单能满足这些学员能赚钱吗？
4: 满足不了，单量少，以及价格低。
0: 这是犯罪嫌疑人吴某，他在直播间自称是罗老师。吴某在彭某的公司一直担任讲师，后来在彭某的安排下，吴某成立了一家新公司，负责在网上销售 PPT 培训课程。吴某交代，为了能招收更多的学员，他在讲课中会展示虚构的接单聊天截图、收益记录等，诱导学员报名。
5: 其实我觉得他们可能更多的不是相信我，更多可能相信按课程上案例展示的那个截图，然后还有那个跟渠道签的合作的那个协议合同。
0: 被害人正是因为相信了这些高收益的聊天截图内容和有大量稳定订单的虚假承诺，才纷纷报名 PPT 培训课程。警方调查核实，该诈骗团伙两年内累计涉案金额达570余万元，被害人有2000多名，涉及全国多个省份。目前彭某、吴某等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6: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梦星老师。你好，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哈，被害人报名学习了课程，但是却没有像这个商家许诺的那样接到订单获得兼职的收益，而且要求退费的时候呢，对方也不给退啊，甚至还要求必须加钱。那我们看，其实这家公司也的确对被害人进行了培训，但是为什么我们最后还是认为他们涉嫌构成诈骗呢？
7: 在本案中，涉案的公司虽然也提供了课程培训等服务内容，但是他宣传的核心是在于高收益稳定接单，与大型公司的合作能够年收入不低于20000元等情况。经事实证明，这些属于虚假的信息，夸大收益、虚构的案例，这已经超越了宣传营销的这个范畴。被害人也确实是因为相信了这些承诺而支付了培训款。在本案当中，吴某等人虽然履行了合同的义务，提供了课程培训，但是他商业模式的本质是借由培训的幌子实施的系统性诈骗，所以他符合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6: 这家公司许诺的是高薪兼职，然后骗取被害人的培训费。那针对于这种欺诈行为，我们应该如何的去打击预防啊，避免再有人上当受骗？
7: 打击预防此类犯罪呢，需要多管齐下。对于公安机关来说，我们应该提高识别此类骗局的能力。比如像本案中这样的公司，它频繁地变更一些商业的信息，有大量的投诉，

0: 那么我们在工作当中应该提前把它纳入到监管管控当中。最后呢，网络平台应更多的承担审核的义务，比如通过技术手段设置一些关键词的过滤，或者是设置一些用户投诉之后快速反应的机制，以防止此类链条式诈骗快速的蔓延。
1: 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想通过学习一些技能啊，获得一些兼职的机会。那我们如果面对一些兼职的机会，应该怎样识别它的真实性？
0: 生活中我们想提高技能，增加收入，这是非常合理，也应该被提倡和保护的。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在事前增加一下检查防范的意识。比如呢，首先我们应该检查一下主体资质，我们可以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平台查一查这家公司是否真的存在，有没有一些频繁变更商业信息的异常情况。其次呢，咱们还得看一看他所承诺的这些高收入准不准确。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多个渠道来了解一下这个行业真正的收入情况。第三呢，我们还应该学会看合同，在交钱之前一定要仔细地阅读合同的内容，尤其是合同里面涉及到的服务是否明确、退款的条件是否可行之类的，一定要仔细地阅读。所以面对一切还没赚钱先交钱的情况，我们一定要擦亮双眼，谨慎付款。
2: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

0: 中是非有吐槽，这些话整中不得了。中天也用高科技无人机打药展翅飞，生了人工和无力电钮一摁就浇地。
1: 播种机收割机到时候全该到地里，大棚里长着花果和蔬菜，长势良好真不赖。
0: 工人们没踉跄，工厂日夜不停忙，机车隆隆不停响，生产有

0: 跳真热闹，咱们说跳就跳
1: ，music。

的一群少年。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说到河北省宁晋县啊，这可是远近闻名的戏窝子，这里有许许多多学戏爱戏的戏迷朋友们。今天啊，一来到咱们的录制现场，我就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他们已经准备就绪。话不多说，咱们开戏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在江西这方土地上，有这样一批传承人，他们在田间地头唱着跳着，展现着古老戏曲艺术最美的模样。
1: 我叫杨天意，因为我也是从小爱好文艺，所以在2000年，我用秀慧饼赚来的钱，在镇上盖了一座能拉1000人的剧院，同时我也成立了一个农民剧团。这些演员农忙的时在家里农忙，清闲的时全部在我剧院排练演出，把精彩的节目演到老百姓心里去，

0: 的呀，进发嘞！
1: 秦芳，你回来了。
0: 秦芳，麦子买回来了，我们去要马哟。
1: 亲爱的们，

吉水县杨天益农民剧团成立25年，近年来共演出上千场，服务群众的20余万人次，还要带领社区组建一老一小幸福庭院，丰富了我们镇上老年人的业余生活。

大家好，我们在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永嘉昆剧团继承了古老的南戏基因，坚持送戏下基层，每年演出150多场。目前剧团里的演员平均年龄为38岁，那么今年又将有33位绝缘加入到我们，相信明天的永昆一定会更好。

0: 阳侯鸿琴，跟随我走进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翠峰镇新莲村的演出现场，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观众对秦腔的那种热爱。你看，里三层外三层，有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有青春靓丽的美女帅哥。我还想问一下大家，最想看陕西的啥戏？
1: 欢迎你的调
0: 化。公安局的调化啊，没问题，我现在就给大家夸张，一会儿现场给大家表演，好不好？
2: 好。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我是主持人张哲。今天的现场我们还邀请到了生生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的部分优秀选手，他们再次聚首，再续华章。
1: 大家好，我是生生入戏票友大会的票友石家庄的陈平，参加这次活动特别的开心，我也把我的后盾，我的贤内助张力请到了我们的现场。
2: 我从5点就起来了，参加这次活动非常的开心。
1: 今天呢，我跟我们团队的朋友们一起带来了传统京剧《空城计》选段。

大家好，我是严小丽，我和陈明老师一样，都是生生入戏票大会的参与者。下面我和我的小伙伴们为大家带来一段传统京剧《红娘》选段，

0: 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接下来呢，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来自于宁晋县的志愿者们，掌声先送给各位，欢迎。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好吗？
1: 我是来自宁晋县的青年志愿者。我们现在宁晋县呢，志愿者注册的达到13万多人啊、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团体。在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呢，给大家传递的都是友爱、互助、团结的志愿精神。啊，宁晋县呢，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志愿者的参与，那么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啊，做得越来越精彩。
2: 我是黄二营志愿者服务队的一员，同时呢，我自己也经营着一家电缆企业。在经过劳模工匠的定期帮扶和重点指导下，现在企业状态经营得非常好。
0: 谢谢，谢谢两位的介绍。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把友爱、奉献、团结的精神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温暖、温情。

0: 北京，有这样一群志愿者，他们用双手托举起特殊儿童的希望，陪他们去逐梦，去歌唱，平凡而伟大的点点星光，照彻华夏大地的每一寸角落。
1: 我们是来自于北京的志愿者们，主要针对的群体呢，是一些特殊儿童。我们以戏曲的手段对他们进行一些康复训练。
2: 我们是来自北京西城的志愿者，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呢也是非常丰富的，不但有成年人志愿者，还有儿童志愿者。志愿者的长期参与，它其实会帮助我们构建一个更加包容接纳的一个社会环境。
0: 每一次关注都为这些特别的生命编织更美好的成长轨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志愿者协会、文艺节目中心、文艺通心、无障碍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国家京剧院，邀请孩子们体验国粹京剧的魅力。
3: 听我灯光爆花，
0: 与孩子们温暖相连，让爱的暖流静静流淌。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翻开历史的书页，劳动两个字总是闪耀着最动人的光芒。许多平凡的劳动者或许毕生都无法站在聚光灯下，但是他们却坚守在了田垄间、机床旁、三尺讲台上，将平凡淬炼成传奇。
1: 大家好，我是陈素琴，我来到了劳模申纪兰的家乡西沟。
2: 申纪兰是全国劳模，更是我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演着演着申纪兰，我也成为了劳模。每当想起纪兰精神，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级别是农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不暇接观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2: 点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6: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7: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8: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9: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
8: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幼童骑车撞上人，五轮调解化纠纷；密室逃脱中未成年人摔伤，经营者能否免责；暑假来临，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男人即将结婚，却突然横生枝节，错把婚姻当交易，最终落得孤家寡人。整点之后，法律在线为您播出案例故事《贪心的男人》。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1: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0: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1: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0: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1: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0: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2: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高玲。快乐的暑假生活已经开启了，漫长的假期是大家放松身心、拓展兴趣的一个好时机。但是呢，与此同时，夏季高温，户外游玩增多，自主活动时间也会变长。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各类的安全隐患也是随之悄然增加。安全永远是快乐假期的前提，没有安全作为保障，一切美好的假期体验都无从谈起。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要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大家直观地认清假期当中潜藏的安全风险，学会规避危险，自我保护，牢牢守护住自己的假期安全底线。
0: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一同关注未成年人暑期安全这样的一个话题。现在呢，应该是这个幼儿园然后小学都已经放假了，那么初中呢也就在这个礼拜也就放假了啊。高中的学生呢可能要稍微的迟一些。尤其对于幼儿园、小学、初中阶段的这个孩子来说，暑期安全也一直都是在暑假的时候全社会关注的一个话题。那么有一些朋友啊，家里有小孩在，但是呢自己作为大人啊又要忙着自己的工作呀啊其他的一些事务的处理啊，会疏忽了看管，会放任一些未成年的孩子在小区里面独自玩耍，那么这样一来很可能

0: 就会出现一些损伤，出现一些侵权这样的事件。我们接下来呢要来关注一个低龄儿童独自骑行结果导致别人受伤的这样一个案件。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就是因为监护缺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事儿。我们来说说这起案件的大致情况。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在2026年2月，有一天晚上啊，6岁的小王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之下，在小区里面独自骑行自行车，结果呢就把一个5岁的小朋友小刘给撞倒，造成了小刘右侧眼角的面部裂伤，当时呢缝了6针。因为受伤的位置是眼部周围的关键的面部区域，又存在着软组织的损伤啊、面部凹陷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受伤者小刘就需要长期的去接受专业的去疤修复。之后呢，因为双方家长呢也谈了啊，也协商了，但是一直没有达成一致。于是呢，小刘的监护人就把小王和小王的监护人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对方赔偿就医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后续治疗费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50000多元。在案件审理受理之后呢，法官也是考虑到了双方当事人都是未成年人，而且又是同一个小区的邻居，所以为了化解纠纷，也为了维系邻里之间的和睦，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经过双方当事人同意啊，就把这个案件导入了一个先行调解程序，由专门的调解员来牵头开展这个调解处理工作。立案庭的法官呢也随案去指导调解。而在调解的过程里面啊，这个调解员就根据现场的监控还原了事发的经过，把事件的真实情况固定了下来，依据民法典的相关的法律条文，也向双方呢释明了监护责任和法定赔偿的范围，并且围绕着后续去疤治疗费这个有争议的焦点问题，分头的约谈，分步的协商，细化关于各方责任啊，各方的这个费用的承担啊等等，并且还说了一下啊这个邻里的情谊，就耐心的劝说双方去进行换位的思考。最后呢，前前后后经历了5轮的调处，那么双方呢从一切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这个角度去出发，最终呢就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这个和解协议是这样的，小王和他的监护人支付小刘的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和后续治疗费等等各项费用，共计是46000元。协议签订的当天呢，这个赔偿的款项又一次性的就全部就履行到位了，那么这场纠纷呢到这里就圆满的化解了。这个纠纷虽然说已经化解了，但是事情本身其实是可以完全避免的，它也留给我们一些思考。比如说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说刚才说一个6岁的一个5岁的是吧，那么这两个孩子呢都是属于低龄的未成年人，那么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明显的他的避险能力，他的自保能力是不足的。无论你是独自在小区里骑行车辆，还是独自在小区里面玩耍，它其实都是有着安全隐患。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监护缺位的家长就要去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我们刚才也说，临近暑期，有的这个低龄的孩子已经进入了这个假期时光了，作为监护人来说，一定要去绷紧这一根安全防护弦，加强孩子的日常安全看护和教育。我们在每次学期末的时候，无论是寒假要开始之前，还是暑假开始之前，校方都会给每一个孩子发一张安全责任须知的这样一张明白纸，让孩子带回家去，让家长去签字。有一些家长呢，就非常这个潦草的看完了这个明白纸，或者是有的看都不看，直接在下面就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那么签名容易，负起责任可能就没有这么简单。孩子在假期外出玩耍，骑行车辆，你有没有尽到一个贴身看护的一个义务？那么孩子到小区里面去找小朋友玩，你是不是放任了孩子自己在小区里面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如果放任孩子脱离了监护人的监管，那么很可能会发生一些意外，

场纠纷。2026年2月，江西吉安，一名6岁孩童无人看护骑车，撞倒5岁幼儿，致眼周面部裂伤缝合，需长期屈巴修复。双方家长协商赔偿，诉至法院，法院启动诉前调解，调取监控还原经过，依据民法典厘清监护责任。围绕后续治疗费核心争议，分头沟通劝说，经5轮耐心调处，达成和解。肇事方监护人一次性赔付4.6万元，并当日履行完毕，平和化解矛盾，维系邻里和睦。未满8周岁孩子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需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监护缺位不能免责，家长务必做好贴身看护与安全教育，杜绝独自骑行，守护孩童平安，共建安全有序社区环境。

0: 我守法安全施工，
1: 我守法诚信经营，
2: 我守法共建和谐邻里，
3: 我守法共筑美好家庭。
0: 我守法，
1: 我守法，
2: 我守法，
3: 我守法。
2: 知法于心，守法于行。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2: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

0: 点公正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1: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是低龄孩子，家长作为监护人的责任。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稍大一些的孩子。对于稍大一些孩子来说，他的危险性其实也存在。像十几岁的孩子，虽然说他已经有了一些独立行为的一些能力，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能力，可能他的危险性独立活动的危险性就会更高一些。我们来说说一些大孩子们比较喜欢的密室逃脱游戏，这是近些年来特别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一种沉浸式的娱乐项目，但是它也同时隐藏着一定的风险。那么最近呢，湖南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未成年人玩密室逃脱结果受伤索赔的案件。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案子的具体情况。
0: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2: 13岁的小新暑假期间呢，跟同学呢前往一个密室，参与一个主题密室逃脱游戏。在游戏之前，小新呢签了一个免责声明书，并且勾选自己是一个未成年人。这个声明书呢是这样写的啊，游戏体验者进入游戏区域后，应当注意自身安全，禁止在游戏区域奔跑、反向跑、攀爬、拥挤、拉拽，注意台阶和墙面，以免摔倒撞伤。未成年人必须选择适龄的主题，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应当主动告知本店，并在成人的陪同下进行游戏。游戏体验者本人应认真阅读上述内容，承诺遵守上述规定，对我方不得有上述禁止情形的欺瞒，否则将承担由此导致的法律责任。这是免责书的声明书的部分内容。那么小新呢，当时就签了这个免责声明书，并且勾选自己是一个未成年人，就进去玩了。游戏的过程里面呢，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密室逃脱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就是灯光很昏暗，然后各个主题不同，但是相同点就是氛围都是特别的恐怖。当时小新呢从一米高的一个造景上面呢就跳下来，结果导致了摔倒，倒地之后呢特别疼，右脚呢也肿胀了。随后呢他就打电话给父母，小新的父母呢赶到，把小新送到了医院。当时诊断为部分关节的脱位，然后还有一些骨折的情况。经过司法鉴定呢，他已经构成了十级伤残。密室逃脱的经营者就说这个孩子在体验游戏的过程里面呢，从这个一个造景的这个地方跳下来，导致了受伤，这就是采用了错误方式进行游戏所导致的。那么他们表示，在游戏之前呢，已经通过口头讲解和书面确认的方式对小新进行了安全提示，也在游戏区啊设置了安全防护措施，已经尽到了自身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看一看法院会如何判决。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经营场所的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你像这起案件涉及密室的经营管理者，他应该对入场的未成年人去审慎的核查，对游戏环节、游戏的内容还有风险的履行要全面充分的去告知，在游戏的过程里也要加强监督和管理，并且完善场内的监控啊、照明啊等等一些设施设备。那么被告向法院提交了证据，但是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他们已经尽到了审慎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应当对小新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那么他们说这个我们事前已经让这个孩子签订了一个免责声明，就是我们免于这个责任，承担责任。但是鉴于这个免责条款是属于这个密室逃脱的经营者，就是被告这一方提供的一个格式条款，这个条款的内容显然已经免除了己方责任，加重了对方的责任，所以法院对于这个条款呢是不予认可的。另外，依据法律的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0: 我们说事发的时候，这个小新他是一个未成年人，这个年龄段我们把它叫做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但是呢他毕竟已经十几岁了，这个年龄段他对于参加这个游戏的危险性他应该有着足够的认知，但是在游戏的过程当中他又疏于自身安全管理注意义务，所以小新自己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最终呢，法院酌情认定由密室逃脱的经营者承担八成赔偿责任，而小新自己啊要自负20%的责任。那个这个判决现在呢，它已经发生了法律效力。我们今天要重点的来说说密室逃脱，就是这个游戏现在历经有不少年头了吧。但是依然是特别深受年轻人的喜爱，因为他的这个整个的游戏特别的刺激，给人带来这种体验，非常的新鲜。但是呢，这种密室逃脱的场所，它都是光线很昏暗，然后里面的各种机关 NPC 啊都比较的复杂，剧情也设计的非常的悬疑。就是因为这样，所以经营者就更应该高度重视自己这个游戏场所的安全，严格的设置与游戏主题相匹配的安全防护设施，去完善现场的照明啊、监控啊，包括工作人员他的全程的监督和风险干预的机制都要去完善，尤其对于未成年人要履行更高标准的一个告知、劝阻和陪护的义务，不能够说因为我在游戏之前让孩子签了所谓的免责声明，我就能免除所有的责任，所有的法定责任。暑期了，各位消费者，特别是青少年朋友和这个孩子的家长，我们在选择娱乐项目的时候呢，不能说光图好玩刺激，我们也要有一定的风险意识，要认真的了解我们要参与的这个活动它的内容怎样，风险有没有做一个大致的评估啊。在游戏当中我们也要遵守游戏规则，量力而行，那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之下才能够真正的玩的放心，玩的尽兴。
1: 本期主题提示，
2: 不少密室商家用入场免责声明规避安全责任，尤其面向未成年人时，核查陪护不到位，暗藏摔伤等安全隐患，引发消费侵权纠纷。湖南岳阳13岁女孩小新和同学玩密室，签署免责声明后，因场地灯光昏暗，氛围刺激，从造景高处跳下摔伤，构成十级伤残。商家以提示签声明为由抗辩，法院认定格式免责条款无效，商家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结合孩子自身过错，判决经营者承担80%赔偿责任。经营者不能靠声明豁免法定义务，要完善设施，严控未成年人入场陪护。暑期家长需做好监护提醒，理性选择娱乐项目，重视游玩安全。

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和大家看到了两起真实的案例，这也是最深刻的教科书。惨痛的教训是最有力的警示牌，这两起案例呢，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忽视安全的严重后果，当然也让我们明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暑期漫长，自由珍贵，但是自由永远建立在守规则、懂安全、会自保的基础之上。

0: 痛苦的事，我不愿意。
1: 阿边，
2: 小边，
3: 喂，
4: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镜头下的失色青春。宿舍本应是充满温暖与和谐的小天地，是大学生们在异乡的家，但随着直播的介入，这个家变得硝烟弥漫。一高校寝室因宿舍直播引发矛盾，导致两名学生拔刀相向，最终酿成惨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镜头下的失色青春。

2024年10月31号晚上，一大学3号宿舍楼的203寝室里，王博洋对着手机镜头大喊：“家人们，欢迎来到我们宿舍的万圣夜直播间。”随后，李肖明和室友们穿着奇装异服，用夸张且搞怪的动作表演起来。因为表演诙谐搞笑，那一晚他们的直播间不仅获得了高人气，还收到了不少打赏。当直播结束，四个人坐在学校附近的火锅店里喝着啤酒涮着羊肉时，李肖明拍着王博洋的肩膀说：“要知道直播这么赚钱，我早就跟你干了，以后你可要带着大家跟你一起发财呀。”其他人也纷纷附和，举杯敬向王博洋。时年20岁的李肖明来自偏远山区，

好不容易考到一所一本大学，他和王博洋、张文涛以及赵磊分到了一个宿舍。随着彼此相互熟悉，李晓明发现张文涛和赵磊性格有些高冷，王博洋虽然看上去其貌不扬，但为人热情。没多久，李晓明和王博洋越走越近。李晓明得知王博洋不仅爱好摄影，还有个自媒体账号，时不时会把自己拍的照片和视频发到网上，只不过粉丝和点击率都不高。他告诉李晓明，他家是做生意的，不靠这个赚钱，就是图个乐子。李晓明很是羡慕。李晓明的父母都是农民工，靠在工地打工给他赚取学费。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李晓明就计划在保证学业的同时再找个兼职。可来到大学后，看到周围好多同学都家境优越，他还是会产生自卑感。然而不太对等的家庭条件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友情。王博洋经常会请李晓明下馆子，理由是一个人吃饭没意思，哥们就当陪陪我了。这善意的谎言让李晓明很感动。2024年下学期，王博洋把专业课小组讨论的精彩片段剪辑后发到了短视频平台上，没想到意外收获了上万点赞，转发量过了百万。这突然的爆火让王博洋很激动，他对李晓明说，看来真实的校园生活才能吸引流量，我以后的根据地就在宿舍和学校。从那以后，王博洋走到哪儿拍到哪儿，从食堂美食到课堂趣事都会在他的视频里展现，偶尔还会找室友露脸客串一下。也许是因为内容真实，一段时间下来，粉丝蹭蹭上涨。在粉丝破十万的时候，王博洋高兴地请大家吃饭，感谢大伙儿的鼎力相助，还说自己如果真红了，一定带着大家发财。那天王博洋喝了不少酒，拉着李晓明说了不少自己的成长经历。李晓明这才知道，看似阳光开朗的他也有为人不知的落寞。王博洋父母忙于生意，从小就将他寄养在外婆家。王博洋有三个舅舅，表兄妹更是一大堆，而他个子小，相貌平平，在一群表兄妹中总是黯然失色，所以他渴望被重视，渴望被看见。李晓明给他打气，你这么有才华肯定会红的。王博洋备受鼓舞，我要红了一定带你飞。几个月后，学校搞迎新晚会，系与系之间要来个大比拼，线上和线下的投票都要计入总票数。李晓明他们都是计算机系的，参选的节目并不突出，获奖无望。但王博洋凭借自己的网络人气，硬是让节目获得了最佳人气奖。庆功宴上，同学们纷纷给王博洋点赞，就连系领导也特意过来拍着王博洋的肩膀，鼓励他好好干，将学校的风貌展示给粉丝。一夜之间，王博洋成了校园风云人物，很多同学开始效仿王博洋，开启了直播和制作短视频。一天，王博洋将自己的收入账单亮给室友看，并诚恳道，兄弟们，跟着我一起搞直播吧，月入过万不是梦。李晓明当下表示加入，接着张文涛和赵磊也表示愿意试试看。几番商量后，他们决定就在宿舍直播，一是因为成本低，其次是真实有代入感，大家纷纷点头称道。之后在王博洋的带领下，他们开启了宿舍直播模式。李晓明直播打游戏，张文涛展示才艺，赵磊则搞起了直播自习。不仅如此，他们还购置了专业的直播设备，制定了直播值班表，让每个时段都有人在直播。同学们也戏称他们203寝室是日不落的直播间。由于直播花样多，粉丝数量连连上涨，还带货了不少商品。尽管收入不是很可观，但对于大学生而言已经很不错了。可没多久，其他宿舍同学都学着他们搞起了直播，这样闹哄哄的现象让宿管很是头疼。为此，学校重新出台了宿舍管理规范，要求大家直播时不得影响他人学习和作息。但宿舍直播的热度居高不下，特别是那些通过直播赚到钱的学生们更是乐此不疲，他们想了办法来应对学校的管理。李晓明他们宿舍为此开了个会，王博洋提议安个遮光窗帘和隔音棉，
这样外面的人就看不到宿

0: 舍里面的情况了。大家纷纷表示赞同，很快就将这两个神器安装了起来。其他寝室纷纷效仿，大家越发昏天黑地地直播起来。然而随着同质化内容增多，直播间的流量开始下滑，收益也直线下降。更糟糕的是，由于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直播中，几个人的成绩也亮起了红灯。
1: 这样下去不行。
0: 第一个退出的是赵磊。
1: 我挂了两门课，爸妈很生气，说如果我再挂科，就过来陪读。
0: 紧接着，张文涛因为家里让他准备考研，也选择了退出。一下痛失两员大将，王博洋很是沮丧。李湘明拍着胸脯说，
1: 杨哥，不是还有我吗？我会一直陪着你。
0: 为了吸引流量，王博洋开始尝试更加大胆的内容。起初，他只是在直播时不经意地带出室友们的私生活，比如谁的臭袜子乱丢，谁的内裤不洗等。后来逐渐发展到故意在室友不知情的状况下拍摄他们的糗事儿。赵磊和张文涛发觉后很是生气，和王博洋大吵了一架。之后，他们为了防止隐私泄露，各给自己的床铺安装了围帘，并警告王博洋不得擅自入内。王博洋虽然嘟囔着他们这是小题大做，但没敢再拍他们。李湘明也很讨厌王博洋这种泄露隐私的行为，但他毕竟是靠王博洋赚钱，即使生气也是敢怒不敢言。而王博洋似乎走火入魔般，常常整晚直播，吵得其他人没法休息。刚开始，张文涛和赵磊跟他说了好几次，可王博洋总是口里答应，一转身又开始我行我素。张文涛和赵磊见他油盐不进，就让李湘明从中协调。可李湘明一开口，王博洋就质问他，
1: 你是站他们那边还是站我这边啊？你要搞清楚是谁给你发工资。
0: 说完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李湘明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仍旧不想跟王博洋撕破脸。可到了期末考试前，大家都进入紧张的复习阶段，王博洋仍在寝室里大张旗鼓的直播。张文涛和赵磊再也忍不了了，把王博洋直播影响休息的事儿告到了学校。学校很重视，不仅给予王博洋严厉的批评，还专门开会强调宿舍管理。学校更是准备在规定的时间对宿舍强行断电，可后来遭到很多同学反对，才没能执行。从那以后，宿舍的气氛急转直下。王博洋和张文涛、赵磊即使在寝室碰面也互不搭理。张文涛和赵磊还多次在李霄明面前数落王博洋的不是，让李霄明早点退出，不要再深陷其中。王博洋则经常警告李霄明不要和张文涛、赵磊继续交往，说他们都是白眼狼，当初直播赚钱时就巴结自己，现在直播不赚钱了就嫌弃自己打扰了他们。李湘明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但李湘明做梦也没想到，王博洋竟然开始捉弄自己。好几次李湘明睡得正香，被王博洋突然叫醒，他吓得心脏突突直跳，可清醒后才发现，王博洋的直播镜头正对着自己。不仅如此，王博洋还多次偷偷拍他睡觉流口水、换衣服等隐私，为此李湘明很是恼怒。一天，李湘明被呼噜声吵醒，他发现王博洋一边直播自己睡觉打呼噜，一边发起呼噜声模仿秀。看着满屏嘲讽的评论，李湘明羞愧不已，他生气地对王博洋说，
1: 你能不能尊重点我的隐私啊？
0: 可王博洋眼睛不离屏幕，
1: 这么较真干嘛？你看这热度，本月最高啊。
0: 事后，王博洋不仅给李湘明发了个大红包，还请他吃了顿小龙虾。李湘明满腔的愤怒被冲得烟消云散，但他还是诚恳地对王博洋说，
1: 兄弟啊，你为了流量我理解，可是也不能突破底线啊。
0: 之后，李湘明也买了个床帘围在自己的床铺周边，两人照例联手直播。哪知一个多月后，王博洋又偷偷直播李湘明洗完澡出来边唱边跳的场面，而李湘明一无所知。直到李湘明在学校论坛上看到自己滑稽的裸照，他才恍然大悟。那几天，李湘明走到哪儿都有人对着他捂嘴笑， 说他为了红开始自黑了。李孝明回到寝室和王伯阳大吵了一架，可王伯阳安慰他，兄弟，我这是帮你呀，你看这流量不是起来了吗？你要是觉得不平衡也可以拍我呀，你不是想赚钱吗？那就得走不寻常路。王伯阳的话戳进了李孝明心里，出于报复，他也开始偷拍王伯阳的私事和糗事。可王伯阳心里太过强大，无论李孝明怎么黑他，他都无所畏惧，甚至对因此引来的流量得意不已。宿舍本应是充满温暖与和谐的小天地，是大学生们在异乡的家，但随着直播的介入，这个家变得硝烟弥漫。一高校寝室因宿舍直播引发矛盾，导致两名学生拔刀相向，最终酿成惨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镜头下的失色青春》。

2025年春节前，李孝明的父亲在工地上摔伤了腿，这让李孝明很难过。过完年回学校，他还是坚持每天跟父母视频一次。不料王伯阳没经他同意，就把他和父母视频的场面直播了出去。老家破旧的房子，父母沧桑的面容，成了网友议论的话题。李孝明的自尊心彻底崩溃了。那天，当着张文涛和赵磊的面，李孝明提出退出直播，还咬牙切齿地对王伯阳说：你要再是没经我同意曝光我的隐私，我一定让你好看。王伯阳则奚落道：网上多的是卖惨博同情的，你这算什么？我看你就是好好的发财路不知道走，天生社畜命。见王伯阳说话这么难听，张文涛和赵磊纷纷帮着李孝明说话，指责王伯阳自私，为了流量不择手段。此后李孝明没再搭理王伯阳，又开始了课余时间外出兼职的生活。他以为自己和王伯阳会这样井水不犯河水地相处下去，不料王伯阳再次践踏了他的底线。2025年4月13号晚上，李孝明约了一直暗恋的外语系女同学准备向其表白，为此他还特意准备了礼物，又是换衣服又是整理头发。此时赵磊和张文涛去图书馆还没回，他哼着小曲儿正在捯饬，王伯阳突然开启了直播，而且直接把镜头对准了那个包装精美的礼物，阴阳怪气道：家人们看呐，我们宿舍的情圣要去表白了，赌他表白成功了扣一，被拒的扣二。直播间里顿时热闹起来，弹幕里充斥着各种调侃和嘲笑。有人说李孝明一看就是穷二代，估计难获芳心。还有眼尖的网友认出他就是上次那个受伤农民工的儿子，嘲讽说想看看哪个女孩愿意精准扶贫。看到这些评论，李孝明强忍着怒火，压低声音警告：把直播关掉。可王伯阳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凑得更近：让我们看看这份礼物是什么。哇哦，限量版香水，看来我们情圣下了血本啊，大家继续，赢了有红包啊。直播间更热闹了。就在这时，李孝明收到了暗恋女生发来的消息：你让王伯阳别再直播了，全校都在看我们的笑话，你以后也不要再联系我了。李孝明还想解释，可对方已经将他拉黑了。还没开始就被拒，李孝明满腔的愤怒都指向王伯阳，咬牙切齿道：我说最后一次，关掉。可王伯阳仍嬉皮笑脸道：怎么，被拒了？宝宝们，扣二的赢了，每人获赠8.8元的红包。王伯阳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孝明，他红着眼就要去拔掉电源。王伯阳一边阻拦一边说：大家快看啊，这就是舔狗的下场。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李孝明的怒火，他抓起桌上的水果刀朝着王伯阳狠狠刺去。王伯阳正偏头看着屏幕，根本没有注意李孝明的动作，直到刀戳进他的身体，他才随着一声惨叫倒下。直播间的网友目睹了这血腥的一幕，纷纷发出惊恐的评论。反应过来的李孝明抖着手拨打了120和110。救护车和警车赶到后，因刺中心脏导致大出血，王伯阳抢救无效死亡。王伯阳的直播账号永远停更了，热度最高的竟然是他死亡那天的直播。惨剧发生后，学校对宿舍直播进行了全面整顿，并出台了校园直播行为规范条例，要求大家在规定时间内直播，且不得影响集体生活。一旦发现有泄露他人隐私的行为，将严惩不贷。2026年初，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李孝明有期徒刑15年。目前，多数高校的校规与宿管条例中并没有明确禁止或规范直播行为，使得宿舍直播长期处于管理的灰色地带。
而当其他学生因室友直播受到困扰时，又常常面临投诉无门的困境，从而演化成宿舍内部的矛盾和摩擦。作为大学生，在享受直播带来的乐趣与收益时，也要坚守道德与法律的底线，尊重他人权益，维护宿舍的和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5: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

0: 回家看看。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宋江率领各位弟兄来到济州的北城外，离着这个城墙啊能有一箭之地，一字排开全都站好了。梁山的义军亲兵卫队牵着马，离着宋江他们二三十步远站到后边。那位说一箭之地是多长？就是古人呢射那箭，把这一箭射出去多远呢？估摸着能有150步左右，功力小的没劲的能射得100步左右，这叫一箭之地。那宋江站在城底下，抬头往城上看，看得清清楚楚，看高俅的武官相貌，看文武官员的样子，看得清清楚楚。那么城上往下看，看得也非常清楚。宋江大伙站好了之后，高俅让偏师官宣读圣旨，要对宋江众人进行招安。此刻宋江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不知道圣旨上怎么写的。这是关键的时刻，不仅宋江如此，他的弟兄们也是这样，提心吊胆，摘耳静听。突然间吴用先说话了：慢，你看谁都不言语，他这一说话，城上城下的人听得清清的。高俅就把脸沉下来了：呆，下面说话者你是何人呢？水泊梁山军师吴用师也。啊，你就是人常说的那个吴学究。正是小人。吴用啊，你拦住天使不叫玄照，什么意思？回太尉，虽然说诏旨上所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皇上招安我们是真的。如果说宣读旨意就我们这些人听着，或者太尉周围人听着，似乎分轻一些。我提议能否把济州城父老乡亲头面人物都请上城头，让老百姓也听一听，叫大家给做个见证，不知太尉愿意不愿意？这，哟，高俅心说：这吴学究这小子真是个转轴啊，鬼贬的真多，还叫老百姓给作证。有心不答应，今儿这戏就没法往下演了，恐怕双方顶了牛。所以这高俅啊，迟愣了一下，冷笑一声：哼，好，就按你的主意办。张叔夜呀，张叔夜过来了：大帅，听见没听见？你代我下达通知，请济州城里面的头面人物父老乡亲德高望重者到城楼上听诏，人是越多越好，我等你的。啊，是。张叔夜下了城了。哎呦，那得等一段时间呢，按现在钟表来说将近一个小时。这老百姓呼噜呼噜呼噜顺着马道全上了城了，由少变多，是密密麻麻呀。这北关城楼上都站满了，大部分都是有糊涂的老头，妇女不多。另外买卖家的掌柜呢，德高望重的族长等等等。高俅往左右看看，

我说宋江不用啊，睁开你们的眼睛仔细看看，你们还满意吗？吴用早就看清楚了，多谢大帅，我们满意。那么下面宣读招旨可以了吧？全凭大帅安排。好，偏使官宣旨吧。这偏使官呢，站在一个凳子上，比别人高着半截，居高临下嘛，代表着皇上比别人高出一头来。另外呢，站得高些，脾气高声朗读，为的是叫底下的人听得清清楚楚。众人看着天使官穿着黄袍，头戴金珠帽，两根飘带飘在胸前，看那样也就在40左右岁吧，平时营养不错，是脑门子倍儿亮。就见他毕恭毕敬把这圣旨轻轻地展开，而后轻轻嗓音高声宣读，大伙听着，这个词儿啊文绉绉的，没有学问干脆你听不懂。哎，咱呢把它翻译一下，变成口语化，大致的意思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一干众人占据水泊梁山已有数载，这些人每人身后都有一些背景，听说嘛，被逼无奈占据水泊落草，多行不义。按理说天子应当派大兵征剿为民除害，念尔等良心为民，尚有归顺认罪之心，故颁发诏旨，除宋江外余者一概赦免无罪，召专人接手水泊梁山，卢俊义、吴用等人进京来领罪，重新安排事后的事儿。余者众人遣散回家，士农工商各则自便。钦此。我是给他翻译过来的啊，原词不一定是这样。众人听得清清的，有的不明白，大部分是懂的。吴用这一听，除宋江之外，这句听得清清楚楚。吴用高声断喝：“哎，别念了！怎么回事？这圣旨怎么还除我哥哥之外，其他人无罪？说我们没罪，还得到京城去请罪，这什么意思啊？哎，我不明白，弟兄们，你们听懂没听懂？”梁山的好汉都是热心肠啊，都听见了，一定把宋江排除在外。那意思说，专门处理宋江，宋江这活不了，其他的人没事，这就是诚心拆散弟兄的关系。

转身到了马旁，抽弓搭箭，一名朱仝搭上悬后，对准城头上的天使关，人拍人就是一箭。你看离得那么远，花荣是神射手，那功力相当硬，射程相当远，射得也准。这一箭正好射在天使关的脑门子上头，砰的一下射穿了颅骨，天使关哎呦一声从凳子上翻身栽倒，是绝气身亡。这样城头可就乱了套了。高俅用手点指，发了发了，你们竟敢射死天使关，目无天子，这还了得，我跟你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吴用冷笑一声，高俅啊，这些

0: 江跑啊！
1: 吴用看了看宋江，哥哥看见没？他们事先早都准备好了，这是设计个圈套叫咱们钻，幸亏咱们有所准备，撤撤啊！梁山的人顺着原道撤下去了，官兵在后的是紧追不舍，追出去没有五里地，就听左右两个方向这炮响震天，咚啪啪啪啪啪，左面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率领金兵冲出来的，右面白角虎、汪英、蔡元的张青、金枪手、徐明玉、丈青、扈三娘、武大虫、顾大嫂率领精兵杀出来，从左右两翼把官兵给截断。官兵一看不好，往后就撤。正在这时，在前头跑的宋江和吴用一看援兵上来了，莫回头又杀回来了，三路进兵。那官兵啊，叫梁山的人都打怕了，一看梁山这叫虎扑上来了，不战自乱，撂脚子往回跑。当官的跑得更快，损伤了不少人，好不容易撤回济州城，吊桥高挑是城门紧闭，放下千斤炸弹，官兵上了城，这叫开弓放箭。宋江一看差不多了，干脆先回去吧，然后下一步再议，吩咐一声收兵。梁山的义军也没攻打济州城，就这么撤回去了。可这件事过去之后，高俅是又气又恨，回到帅府把帅案也周翻了，光光直跺脚，啪啪直打胸脯子，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狡猾狡猾呀，对待这些奸狡之徒，焉能不全歼呢？一个也不能留着，何物之极，大逆不道。这时候报社里进来了，请示大帅，天使官的尸体已经装在棺椁之中，下一步怎么处理？拉回京去禀报天子。各位啊，大家都给见证啊，咱们宣读了天子的诏旨，这帮人是什么态度？连父老乡亲都可以见证啊，他们是一些不通王话的野蛮人，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高俅生气之余，脑瓜里一凉快，仔细的分析分析，不好啊，打梁山是肯定打不了了，伸手就打败仗，怎么办？就得请求朝廷帮忙。过去没有借口，这回天使官一死找着借口了，皇上肯定生气，叫皇上想尽一切办法支援我，我再跟梁山的人决一短长。高俅马上上了奏章，同时还写了封密信，就密信交给太师蔡京，派专人护送着灵柩回到东京汴梁。高俅不敢出战了，命当明节度使全班到城里，日夜加强防范，等候京城的援兵。按下他怎么不说，单说这些护送灵柩的人，这一天到了东京了，先把棺材送到宝林寺祭存，连夜着负责人来见太师蔡京。蔡京啊，刚脱衣服要睡觉，一听说前敌来人了，老蔡京叫人服侍着，穿着便装来在内书房等候。时间不大，济州派来的特使从外边进来了，双膝跪倒，太师爷在上，叩拜老太师，打扰您休息了，死罪死罪，免。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我姓道，叫赵贵，身为

0: 这高太尉叫你来的正是，有什么事说吧。
1: 哎呀，老太师啊，大事不好了。
0: 这赵贵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最后把高俅的奏折还有一封密信往桌案上一放。老太师蔡京把灯光长得亮一些，先看看那封密信。高俅跟他无话不谈的，写了多少篇啊。这老太师是一边看一边皱眉，是长吁短叹，不住的晃脑袋。这，哎呀，怎么搞的？这，就玩这个劲，一直把这封密信看了三遍，心里有数，然后借着蜡火头把它烧了。密信不能叫外人看，那个说什么意思？高俅没有隐瞒，把出征以来所遭所遇如实都讲了。现在是伤兵损将啊，水军全军覆没了，步兵损失了将近一半，偏师官也被射死了。我现在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啊，身陷绝境，恳请老太师奏明当今天子，立刻抽调精兵良将前来支援我呀！我在济州城日夜盼望救兵，上写千，下注着万。那奏折不用看了，跟这个肯定是大同小异，还不如看这封密信，这写的更清楚。有些背着皇上的话，那奏折上肯定是没有。老太师蔡京的心呢，顿时就缩紧了。赵贵呀，在，天很晚了，你下去休息吧。啊，如果有事情，我随时再传唤你。多，哎呀，真是把他愁坏了。第二天，他马上把童贯、杨坚给请来了。这童贯现在还在反省院反省呢，但是出入有自由，也就是表面上走走形式而已，遮遮众人的耳目，实质上他依然是蔡太师的心腹，掌握着一定的大权。这仨大奸臣第二天在内书房窃窃私议啊，足有两个时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最主要的怎么声援高俅，怎么平灭水泊梁山。到了现在也没办法了，就得抽人了，杀李邓英，豁出去了，把别的地方的军队撤到京城来，然后派到济州去，拆东墙补西墙。就这么商量完了，定了一套方案。老太师蔡京赶奔宫廷，就进了皇宫了。今天不是皇上升朝的日子，他出入皇宫随便，来到勤德殿来见皇上。单说八九回宗道君天子在勤德殿干嘛呢？正在观赏几件玉器，是天中国进贡进来的，据说这几件玉器价值连城。哎呀，徽宗天子是爱不释手啊，好东西好东西，几个太监围着他正在品评好坏啊。启奏圣上，老太师有急事求见。哦，没有朕的旨意选召他来干什么？他说有急事，非得面见皇上不可。把东西拿下去，请。皇上对他特殊的隆宠，因此时间不大，老太师进来双膝跪倒叩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赐座谢座。蔡京啊，有什么急事吗？
1: 哎呀，陛下，大事不好了，
0: 你先看看这奏折吧。这是济州高俅给您上的折子，
1: 好，
0: 拿来我看。他把那玩心呢抛到九霄云外了，你看这个奏折，气得浑身立抖。

咣咣咣，反了，反了，大逆不道啊，可杀不可留啊！蔡太师，你看，前者招安，我派陈宝善去的，结果被梁山草寇把圣旨给撕了，痛打天使官及其随员。这次招安他，他们又把天使官活活给射死，你说这种人还能招安吗？陛下息怒，臣也是这意思，对宋江等人咱就放弃招安的念头吧，这种人就是可杀而不可留啊，天生的就是这些该死鬼。说的不假，爱卿啊，你想说些什么？陛下，高太尉宋兵折将，现在前敌急需用人呐、啊，恳请陛下降旨，抽调精兵良将到前线去啊，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老太师啊，他带去20万人已经不少了，到了现在我到哪里去抽兵抽将啊？陛下不必忧心，臣有下情启奏。大奸臣蔡京进了皇宫了，见着八弟徽宗道君皇帝，跟他呀讲了几州前线的情况。皇上大怒，气得脸都变了颜色了，浑身力抖，是皮如筛糠。当蔡京提出来朝廷还得派重兵给高俅支援，皇上连了嘴了，无兵可派，无将可调，你说我这怎么办？巧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前线打大辽得用人，方腊那边得派人，王庆那边得派人，田虎那边还得派人，这还得抽人，哪那么多军队？蔡京说了，陛下呀，您忘了，咱们还有禁军10万人马呢。哎，不是没人呢，现在就得忍痛割爱，把禁军调往前敌。也不是没人可派，其中京城还有几员大将，像80万禁军的总教头秋月秋大将军，那不是一把手吗？80万禁军副总教头周林周子阳，那也是万人敌呀、啊，让他们领兵带队到济州不就结了吗？这皇上一听就一皱眉，为什么呢？这10万禁军是最后看家的，那守卫京城和皇宫安全的，再者说那秋月和周林那是保护皇宫的人，这派走了，倘若京里出点事儿，不傻眼了吗？因此八弟徽宗有点为难，只做丫鬟没表态。蔡京就劝陛下呀，京城万无一失啊，各府的家丁凑到一起也有几万之众，臣的府中家丁也有2000多人呢、啊。如果京城万里有一出的事儿，还有臣护驾呢，这个您不必顾虑啊。你想，多少万军队在京城里的，一日三餐除了操练之外无所事事，把他们派到秦敌有用吗？倘若打了胜仗，早日班师还朝，不一切都解决了吗？要不怎么叫忍痛割爱呢？陛下，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哎，没办法呀，老太师，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范蜀能抽调者，你自行安排，臣遵旨照办。老蔡英啊，不虚此行，达到目的了，高高兴兴回到府里。杨健、童贯都在这等着提信呢，一看老太师的表情。

就知道有门。蔡京坐下之后也没歇着，就把进宫见皇上这些事儿讲了一遍，俩人一听大喜。那皇上开了口，那降旨了，委托老夫全权处理，这事就好办了。那么太师接下来把这两个人抽调上来，10万禁军，您看调走多是合适？少说也得调走6万呢、啊，留下4万人镇守京师，足足有余。嗯，也对。蔡京吩咐一声，去把秋月、周林给我找到太师府来。遵命。也好长一段时间，二将带着亲兵卫队骑着马到了太师府，下马之后整理盔头和甲胄，来到内书房一看，三位大人俱在，两个人躬身施礼，叩拜太师爷，叩拜二位太尉。免了，这俩人还真就唬人，跟金甲天王相似，这俩大个子身高都在1丈挂0，一个是金盔金甲，一个是银盔银甲。那秋月是黑脸，那周林是白脸，真是黑白二将。蔡京点了点头，二位将军，现在老夫请旨要为你们二位重任。哦，请太师示下，给你们3天的时间，在御营司里面抽调6万精兵，由你二人负责赶奔吉州，凭高大帅所差攻打水泊梁山，不得有误。遵命，遵命。慢。蔡京啊，眼睛一转，想起个主意来。你二人离行之时，要举行一个盛大的阅兵式，鼓舞我军将士，安定老百姓的民心，懂吗？明白。准备去吧。二将领命下去了，老蔡京留这俩人在这吃完了饭。哎，正这么个时候，那秋月又回来了，就那黑脸的要求见老太师。蔡京就不高兴，打发你走又回来了，你有什么事儿？叫他进来。秋月进来，周林在这等着。老太师，方才我领命之后，他有点嫉妒了，我把件事给忘了，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说吧，什么事儿？是你家里的事啊，还是军营上的事？都不是。我想起来，这个水泊梁山这帮草寇特意的猖獗了，对抗朝廷，冥顽不化，真是可杀而不可留。请老太师恕卑职直言，我真纳闷，高太尉指挥20万大兵对付不了宋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肯定宋江、吴用等人有特殊的手段呐、啊。虽然这次您派我领着6万大兵赶奔济州，我心里头没底，也未必去了就得胜。为了确保得胜，为了确保扫平水泊梁山，我打算再请几位高人帮忙。哦，你还认识高人？说说看，都是谁？老太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东京大相国寺有几位高僧。哎，这么说吧，我当初学艺的时候就跟人家学过，没想到这几位高僧全都到了大相国寺。说这话3天前，我还去看望我老师和我的师叔，我们谈得挺投机。方才老太师这一说，我忽然机灵一动，我想到这件事儿了。如果说我们重金相聘，我师父、我师叔要出头帮忙，那肯定能对付得了宋江啊。是吗？蔡京同贯杨建一听，眼睛都冒了亮光了。老蔡京就问。

你师父是何人？胡太师，我老师啊，在江湖上可太了不起了。出家在金顶九岔山呐、啊，他老人家江湖人称八卦金眉罗汉，叫陆登云呐、啊，陆老剑客。不知道太师对武林这套你熟不熟？要说我老师，别看年过八十岁了，腰腿灵活呀，走千家过万户，如履平地。你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什么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蛤蟆功、金钟罩、铁布衫，刀砍一个白刃，枪搭一个白脸，水火都不能近身呐。要不怎么叫八卦金眉罗汉？他老人家掌中使着一瓢齐眉棍，那棍都使神了，人家是名副其实的万人敌。再说我那两位师叔，一个叫陈中长老仇连瑞，一个叫冷连明啊。哎呀，就我这两位师叔，论功夫不次于我老师，他们哥仨是形影不离啊，在江湖之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无奈呢，人家是出家的僧人，跳出三界外，不在武林中。这次是游方来到大相国寺，过两天人家还走呢，要云游天下，这不是个好机会吗？如果老太师能与重金相聘，礼下于人，我呢愿意代表着三位去一趟大相国寺，无论如何把我师父和师叔请出来，要这几位高僧帮忙，嘿嘿，胜过十万军队。他们对付水泊梁山那个人，那是探囊取物一样。哟，这三位一听，哎呀，高兴了。老太师舔着大肚子，不住的点头，好，好，好，好，好，好，好，你怎么不早说呀？秋月啊，这样吧，你马上起身，赶奔大相国寺，把你师父师叔请到我的太师府。我要准备素斋素饭，款待三位高僧，好吗？多谢太师爷。妈，来人呐，给准备。准备干嘛呀？1000两黄金，这见面礼，那叫黄金啊。其他的什么绸子缎子花红彩绿的东西拉了一车，叫秋月和周林两人代表老太师到大相国寺。这三位就在太师府批信。单说这秋月高高兴兴骑着马，带着亲兵卫队一溜烟来到大相国寺，甩灯下马，跟守门的小和尚挑起帘来。秋月在前，周林在后，来到屋里一看，小和尚挑起帘来。秋月在前，周林在后，来到屋里一看，正坐是三张大床，每张床上一个大蒲团，三个胖大的和尚正在那儿坐着呢，刚做完功课。正中央坐的八卦金眉罗汉陆登云上垂手，仇连瑞下垂手冷连明，他们的徒弟分立在两江。秋月和周林到一步就跪下了，秋月就说，恩师在上，弟子叩拜老恩师，师叔在上，小侄叩拜师叔。陆登云看了看，连啦，我说秋月呀，你怎么突然到相国寺来了？回师父，我来辞行来了。哦，你要到哪里去？师父，刚刚接到朝廷的任命，让我们哥俩率领6万禁军赶奔济州，配合太尉高俅攻打水泊梁山。此行啊，时间就难定了，要顺利呢，3月5个月回来了，要不顺利

0: 三年二年都不好说，我不能在师父面前尽孝了，故此来辞行。
1: 哦，哎，秋月啊，你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是训练御林军的，你怎么还到前敌出征啊？
0: 哎呀，师父，
1: 师父啊，
0: 现在局势不妙啊，高太尉屡遭挫折呀，叫梁山打的是七零八落呀，苦不堪言。所以说呢，请求援兵，皇城没办法了，才把我们抽调出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哎呀，这水泊梁山、宋江等人就这么厉害？
0: 师父，实话跟您说吧，那宋江等人厉害的邪乎，不是常人能对付了的，多少年了，官军打他们不是一次两次，十次八次百八十次了，就没有一次打胜仗的时候。所以这次我们觉着也是凶多吉少啊。
1: 师父，我跟老太师提到你们三位了，
0: 哎呦，老太师求贤若渴呀，特别让我拿来薄礼孝敬师父和师叔。
1: 抬起来，一千两黄金的，好几个人抬着往地上这一放，仨大和尚瞪圆眼睛看了看，这是干什么？还有呢，花红柳绿，彩缎礼品堆了一地啊，这都是老太师孝敬三位的。陆登云看看，我秋月呀，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老太师什么意思？
0: 师父，因为我经常介绍您跟我师叔是武林当中了不起的人物，因此老太师非常非常的赞成，非常非常的钦佩，这次有意想请您吃点饭。在我临走之前呢，太师府设宴陪客的枢密院院士童贯，还有太尉杨健，都是朝廷把握大权的重要人物，陪着吃饭。师父您赏赏脸吧。
1: 师叔怎么样？
0: 愿意的话我马上回去送信，大家在块聚聚也没什么吧。
1: 秋月啊，有话你就直说吧，是不是老太师想用我们呢，让我们跟着你赶奔前敌去平灭水泊梁山呢？
0: 师父，还是师父圣明啊，一语击中要害，就是这么回事。
1: 哎，秋月，为师乃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门中之人，出家人，就知道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过的是晨钟暮鼓的生活，我怎么能到前敌杀生害命？荒唐糊涂。把这些礼物如数拿回去，跟太师解释解释，万难从命。
0: 哎，这我师父啊，老太师出自真心啊，还在家里听信儿呢，你要驳了面子，是不是对我的前程有难呀？
1: 我无论如何请师父你露露面，
0: 这把礼物给拿回去，让老太师这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是这个理儿不？
1: 二位师叔你们说呢？大和尚冷连明说话了，师兄，我看你也不要拘于常理，哎，方才秋月所说在理儿，真是咱把东西谢绝了，对秋月的前程不利呀、啊！你不看在别人的份上，你还看在孩子的份上啊、哎？至于去不去、出山不出山，咱们见着老太师三位之后，咱们当面去讲，别叫孩子插到中间为难呢。
0: 你的意思，我们真要赶奔太师府，那是自然的，确实。

不不，冷脸明愁连瑞这一说，陆登云心也动摇了。好吧，秋月啊，东西我们暂时收下，你回去转告老太师，今天晚间我们必去拜会。哎，多谢老师。这俩人高高兴兴走了，回去跟老太师一说，蔡京高兴，蔡京说准备素斋素饭，盛情款待，在西花厅盛牌宴宴，再把我几位相好的都请来作陪。秋月一评论了，太师啊，实不相瞒，您不必准备什么素斋素饭。哦，那几位高僧吃什么呢？我师父不戒素，就爱吃肉，越解馋的东西越好，山珍海味、烧鸡扒鸭子、大鱼大肉都不在乎，练武的人不在乎这个，那就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啊。那更好了更好了，那准备鸡鸭鱼肉。太师一句话，这准备上，又请了二十几个作陪的，掌灯之后，仨大和尚到了。老蔡京还真就不善，亲自在屋门口接着，一般的他能接吗？谁不走他的门路啊？今天还真是礼下于人。仨大和尚看老太师在院里等着呢，强步起身过来，双手合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弥陀佛，小僧叩见太师，免了免了。哎呀，三位圣僧大驾光临，真是老夫蓬荜生辉，我高兴得不得了。花厅上请，花厅上请。后边还有二十名小和尚在后头跟着，把三个大和尚请到西花厅，宾主落座，紧跟着老蔡京给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最小的都是二品官呢。仨和尚觉得往脸上贴了金了，哎，高兴。茶罢歌盏，仆人把酒菜摆出来了，那家丰盛的酒席叫人看着都眼馋呢。仨大和尚一瞅这酒都是黄蜂蜜玉酒，皇上喝的，那吃的山珍海味有多数的叫不上名字了，没吃过这么好的。就知道老蔡京府里是吃尽穿绝呀，怎么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到了这个份上，一人之下众人之上，那就是太了不起了。酒过三巡，菜过五，这陆登云刚想要谢绝，那意思呢，说几句好听的，把金子退还。还没等说话呢，老蔡京说话：三位高僧啊，原来老夫想着请你们三位到阵前帮忙，不知道秋月讲了没讲，跟我说过了，可这个秋月回来跟我一说，我转念又一想，还是不请三位为上策。哎，三和尚一听傻了，不请不知道所谓何故。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嘿霍儿，嘿霍儿，嘿霍儿，
9: 嘿瑶，你才黑呢！
8: 我玩着呢。哎，主要我叫你，怎么不理我呀？
9: 你不要打扰我。你没看见我正在聚精会神的读书吗？
8: 还聚精会神的读书呢？怎么今天开始读上书了？
9: 我前几天呀，去了一趟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心游万仞：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展》。
8: 嗯，
9: 展览呀，以蒲松龄稀世手稿、孤本绘画、生平遗物和后世名家创作等为主线，让我一进展厅仿佛就踏入了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奇幻世界。
8: 好家伙，你这是书迷来了呀。
9: 那可不嘛，我都被他感染了，这不看聊斋呢吗？
8: 嘿，那你都看出什么了？
9: 我看出女鬼来了。
8: 不是，你说谁呢？
9: 我的意思是你别老打扰我看书。
8: 你别老影射我。
9: 谁让你刚才说我黑呢？
8: 不是，你这报复心太强了吧。
9: 我就问问你啊，我刚才是不是说了一个词儿叫聚精会神？
8: 对呀，
9: 就这一句话就可以打一本古典名著。
8: 那是什么呀？
9: 聊斋呀。
8: 哦，
9: 聚集了精怪和神仙，这不聚精会神吗？
8: 还在这儿等着呢。
9: 对呀，而且你要说到聊斋呀，我比刘宝瑞、郭全宝差远了，他们俩真能踢聊斋。
10: 相声说学逗唱，
11: 哎，说学逗唱，
10: 哎，对，
11: 哎，您这个文化挺好啊，
10: 嘿，
11: 啊，
10: 我倒是念了几年书，
11: 不但念的书多，
10: 嗯，
1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还要多看书，
10: 哎，演员嘛，应该是广览多读，红影说得好，开卷有益，
11: 对，
10: 是不是？
11: 看书有好处，
10: 哎，
11: 作为一个演员呢，应该是这样。新书也得瞧，古典文学也要看，
10: 都有用处。
11: 你看新书里头
10: 都有什么呢？
11: 像什么《红旗谱》《三里湾》《杨子荣智取威虎山》，旧书什么《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金钟传》，相声演员都得看。
10: 嘿，你这找辙来了，你这够辙啊。
11: 不是找辙，
10: 嗯，
11: 我是告诉你啊，应该看什么书。
10: 别人说三国列国啊，倒可以看，
11: 是啊，
10: 唯独这个聊斋看不看没什么意思。
11: 嗯嗯嗯，聊斋怎么了？
10: 神鬼妖狐封建迷信啊。
11: 哎呀，粗暴，太粗暴了。
10: 我说你怎么意思？
11: 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10: 啊、
11: 嗯、真是不加思索乱把言发，前人成绩一笔抹杀，不知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没有分析批判，缺乏辩证方法，你是鼠目寸光，夜狼自大，螳螂之辈，井底之蛙。
10: 我征你了。我这人说话怎么论套啊？怎么意思啊？
11: 怎么意思
10: 啊？
11: 嗯，这个聊斋就是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10: 嗯，
11: 要照你这么一说，我们新华书店发行这部书就是宣传封建迷信的吗？
10: 那不是啊。
11: 哎，不是，你为什么要这么武断呢？
10: 可说呢？
11: 什么叫可说呀？啊，
10: 真是
11: 啊，什么说呀？
10: 我说什么呀？我说你把我吓回去了。
11: 不知道别张嘴就说，告诉你，
10: 嗯，
11: 那聊斋啊是一部具有人民性进步的书籍。
10: 嗯，
11: 哎，当然呢，里头有精华也有糟粕，可是你不能概而论之啊。
10: 哦，对
11: 对不对？
10: 这我知道。
11: 你知道
10: 啊？
11: 你知道你还说神鬼妖狐封建迷信，
10: 你就别提这茬了。
11: 别提了，
10: 啊，
11: 就冲你刚才那个说法，
10: 嗯，
11: 也就证明 你没看过《聊斋》？
10: 我没看过《聊斋》。
11: 嘿，
10: 我看过好几遍了。
11: 你、啊、
10: 看过？
11: 看过好几遍。
10: 就是嘛。
11: 那好啊，
10: 啊，
11: 那咱们谈谈，
10: 可以研究研究，
11: 研究研究。
10: 您说什么事儿？
11: 你说你看过《聊斋》
10: 啊？
11: 首先说，
10: 嗯，
11: 《聊斋》这个作者是谁？你知道吗？
10: 那我知道啊，《聊斋》的作者是曹雪芹。
11: 嗯，
10: 啊，大才子啊！
11: 哎，不，他不算大才子，您算大才子。
10: 你不要客气了。
11: 哎，
10: 嗯，
11: 好好好，
10: 啊
11: 啊，跟您谈话真是长学问呐。真长学问。
10: 是，
11: 聊斋的作者是谁？
10: 曹雪芹。
11: 曹雪芹。
10: 嗯
11: 啊，那么请问您
10: 啊，
11: 聊斋的作者要是曹雪芹，红楼梦的作者是谁呀？
10: 红楼梦的作者
11: 啊，听说也姓曹。
10: 哎，那也许是他哥哥。
11: 是谁呀？
10: 啊，
11: 谁呀？哥哥呀？
10: 不是也姓曹吗？
11: 像话吗？
10: 怎么意思？
11: 不知道别说呀。
10: 哦，不对，
11: 真是少所见而多所怪，二目中越之不广矣。
10: 他又来劲儿了，还
11: 像话吗？
10: 我这不对没关系，我不知道，我向您请教啊。啊，您说一说《聊斋》的作者是谁呀？啊，
11: 告诉你，记住。
10: 哎，是是是，
11: 往后别胡说。
10: 嗯，《
11: 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你说错了、嗯、让人耻笑你。
10: 那倒是。那么您说《聊斋》的作者是谁呢？
11: 记着。
10: 嗯，
11: 赵树理。
10: 啊，对对对，跟小二黑结婚一块儿出的版。
11: 哎，
10: 你外头活动活动去吧。你以为我真不知道呢？
11: 啊，
10: 《聊斋》的作者是蒲松龄。
11: 啊，知道这。我这为考考你。
10: 你甭考了，我都糊了。
11: 对对，
10: 是不是？《
11: 聊斋》作者蒲松龄。对。
10: 哎，蒲松龄。
11: 哎，这个蒲松龄是什么地方人你知道吗？
10: 他呀、啊、他是山东人呢。
11: 山东。山东哪行、啊、哪县？
10: 山东啊。
11: 啊，
10: 山东那个什么淄。
11: 啊，
10: 嗯，淄。淄什么我可想不起来了。啊，
11: 山东淄川县人。对吗？
10: 对，淄川县。
11: 哎，
10: 嗯，
11: 姓蒲，名松龄，号刘仙，又名建臣，别号柳泉居士。
10: 对，
11: 他是生于明崇祯13年，死于清康熙54年。
10: 哼，
11: 寿活77岁。
10: 对
11: 对吗？
10: 连连岁数都对。
11: 蒲松龄为什么写这部《聊斋》知道吗？
10: 他为什么写这《聊斋》我可不大清楚。啊，
11: 你不是看过好几遍的吗？
10: 不是，我
11: 书上有啊。
10: 书上有
11: 啊？
10: 我怎么没注意呢？
11: 没注意呀。
10: 啊
11: 看得马虎，
10: 看得粗啊。
11: 看你这部《聊斋》看了多长时间了？
10: 我看了3个多月。
11: 那哪行啊。
10: 啊，
11: 一部《聊斋》，这部《聊斋》一共是431回
10: 啊，
11: 431回，你看3来月就行了。
10: 哎呦，不行，
11: 我这部《聊斋》我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
10: 哎呀，怨不得您看了2年了。
11: 2分钟。
10: 2分钟啊？2分钟您看一部《聊斋》啊？谁信呢？
11: 哎，看得清清楚楚了。
10: 还清楚呢？
11: 你怎么看的？
10: 怎么看？
11: 431段，光这431个目录，你念2分钟也念不完呢。
10: 就说是呢，
11: 你头尾一看，你就明白这个作者的意图了。
10: 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11: 聊斋》的头一段呢，
10: 啊，
11: 叫考城隍。
10: 哎，是这段。
11: 考城隍头一句是于子夫之祖宋公会喜。
10: 哎，是，
11: 对吗？
10: 对，
11: 头一个字是于。
10: 哦，愚
11: 愚者我，也就是我，
10: 就是我的意思。
11: 对了，《聊斋》的末一段叫花神。
10: 花神。
11: 花神的末一句是
10: 什么呢？
11: 萧万古风流之恨。
10: 嗯，
11: 末一个字是恨。
10: 哦，这是恨。
11: 这你还不明白
10: 怎么意思？
11: 愚恨。
10: 愚恨
11: 就是蒲松龄啊，他恨。
10: 他恨谁呢？
11: 愚恨。 云恨就是蒲松龄啊，他恨，他恨谁呢？他恨你呀、啊？
10: 怎么
11: 啊？你把他的出版费给了曹雪芹了？
10: 还提这茬啊？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12: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3: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哎，小霍儿，你还别说，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了。
9: 为什么呀？
8: 哎，你刚才猜那个谜语，哎，聚精会神，还挺有意思。你再给我来一个。
9: 再来一个啊。
8: 嗯。
9: 凿壁偷光，打一个古典名著人物。
8: 啊？这是谁呀？
9: 孔明啊。
8: 嗯。
9: 一个孔能照进光明，这不孔明吗？
8: 哎，挺好挺好。还有吗？
9: 孔雀收屏，猜一个人物。
8: 我就听说过孔雀开屏，这收屏是谁呀？
9: 关羽啊，这把毛都收起来了，这不关羽吗？
8: 哎，你还别说，你还真是满腹经纶啊。
9: 满腹经纶我可谈不上啊，要说真有能耐还得是人家苗阜和王生。
14: 我现在说实话得补充自己的这个经历，
15: 嗯，
14: 因为人家是满腹经纶，
15: 哼，
14: 我们又是一对搭档，
15: 嗯，
14: 这说不好，说实话，我这心里也是那么的上忐忑。你跟人家搭到一起来，
15: 嗯，
14: 我最近也开始看书了。
15: 哦，
14: 现在中外名著，
15: 嗯，
14: 好家伙，天天拿着看，
15: 都看吗？
14: 啊，什么名侦探柯南、海贼王，天天拿到手里看。
15: 你加一本《七龙珠》，加一本《圣斗士》，这叫四大名著，知道吗？
14: 怎么回事呢？
15: 哪有看漫画的这个？
14: 我是想养成我这个看书的习惯。
15: 先
14: 用漫画把我勾引住，
15: 培养住，
14: 培养住。
15: 书不能勾引你啊！
14: 四大名著咱不也看吗？
15: 哦，
14: 刚才你说那个，
15: 嗯，
14: 咱也得好好看，
15: 是吗？
14: 因为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八零后嘛。
15: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14: 我
15: 啊，
14: 八零后啊。
15: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14: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15: 你等成。

0: 生生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
1: 啊、
0: 干嘛你不理我了？
1: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
0: 啊，
1: 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0: 怎么着了？
1: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0: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1: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
0: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1: 还有，
0: 比如说啊，
1: 嗯，《
0: 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1: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0: 108个大水壶嘛。
1: 哎呦，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0: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
1: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0: 有那本书啊，
1: 《水浒》，
0: 《水浒》，
1: 梁山伯
0: 和祝英台嘛。
1: 对、哎，我知道，是。
0: 你也说《聊斋》，
1: 我也。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0: 你刚才说的梁山，
1: 水泊梁山，
0: 宋江有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扈三娘
1: 有，
0: 化蝶了吗？
1: 哎呀，
0: 我看过这，你也说了，
1: 别说聊这个，
0: 怎么了？
1: 化蝶得有祝英台，
0: 到底有没有？
1: 对，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0: 我这可能看得少啊。
1: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0: 反正就108将。
1: 哎，对对对，
0: 108将，我又不看。
1: 不看了，
0: 老打架。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1: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0: 您比如说看的那个斗智斗勇的。
1: 什么呀？
0: 三国。
1: 这是。
0: 三国演义。
1: 嗯，经典。
0: 魏书吴多好。
1: 哎呦，
0: 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1: 谋士。
0: 谋士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1: 对。
0: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那
1: 几个
0: 啊。
1: 三位啊。
0: 诸葛亮。
1: 头一个。
0: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五里洞。
1: 三打祝家庄。我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是吧？这是
0: 怎么又化蝶了？
1: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0: 就是
1: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0: 为什么呢？
1: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0: 他不斗吗？
1: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0: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1: 管着呢，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0: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吗？
1: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后面自己刨出来。
0: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
1: 哎呦，你别恶心着我。
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0: 我最喜欢看的
1: 什么书？
0: 金
1: 陵十二钗。
0: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1: 学书藏的了。
0: 好了，《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
1: 嗯，
0: 多好！
1: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0: 我哪就光看个扉页？
1: 什么玩意儿？
0: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
1: 嗯，
0: 作者，
1: 嗯，
0: 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
1: 嗯，
0: 家里特别的富有，
1: 是。
0: 后来家道中落，
1: 哎，
0: 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
1: 嗯
0: 啊，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流传妮儿张雪芹草，
1: 嗯，对，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0: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知道吧？
1: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就，
0: 我这么琢磨着。
1: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
0: 没。我没看过，
1: 您这记不清楚。
0: 里面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 一阙词，
0: 《枉凝眉》有木有？
1: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0: 对，
1: 对了，
0: 谱上曲儿多好听，
1: 嗯，
0: 而且这个唱之前呢，
1: 嗯，
0: 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0: 特别好听啊，
1: 嗯，
0: 朗诵腔念出来，
1: 朗诵
0: 感觉特别的好，
1: 您能念念吗？
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包罗万象啊，
0: 啊，
1: 充满了想象力，
0: 想啥有啥。
1: 您到底
0: 我
1: 您小时候看
0: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1: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0: 咱所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1: 枉凝眉有字儿吗？
0: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
1: 嗯，

0: 干嘛啊，你老催我干什么？你这人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1: 怎么来？
0: 这是枉凝眉，除了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1: 都不能跟俩书童吗？
0: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1: 不是你刚告诉我牵着马挑着担，
0: 不是你又想起来了是吧？
1: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0: 这书还刚看，
1: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
0: 哎呦，
1: 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1: 我最近不是在看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0: 看什么书？
1: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0: 这叫《山海经》，
1: 这叫
0: 《山志经》。
1: 志经，
0: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1: 不是神话故事吗？
0: 对，这句对了
1: 啊！
0: 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
1: 啊！
0: 山海经
1: 怎么了？
0: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1: 你刚说的啥？
0: 刚才是个幻觉。
1: 我是主要看故事，你知道吗？主要看故，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有没有
0: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1: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0: 看过这故事。
1: 精卫填海，
0: 就算他看过啊。
1: 为什么填海？
0: 为什么
1: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0: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1: 活活摁下去，你知道吗？上来再摁下去，上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0: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
1: 哦、
0: 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
1: 啊，
0: 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
1: 啊，
0: 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我知道，
0: 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小时候小名叫女娃
1: 啊，
0: 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石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
0: 明白了吗？
1: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呐、
0: 不敢不敢，
1: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0: 对了，
1: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
0: 哎，
1: 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0: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0: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1: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0: 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1: 反正就这事
0: 儿，
1: 别的我记得清楚。
0: 还有什么呀？
1: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怎么回事呢？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0: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1: 怎么了？
0: 我丢不起这人。
1: 怎么叫丢着人呢？
0: 有寡妇追日，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1: 夸父追，
0: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1: 追赶太阳。
0: 对了，
1: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
0: 怎么了？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1: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龄话。
0: 对了，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1: 我记着清楚啊。
0: 柯南里头的也行。
1: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
0: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1: 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呦，你问谁呢？
1: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拖木拖和哪儿拖？哪儿拖三太子？
0: 哎呀，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拖
1: 啊，
0: 老二木拖，老三叫皮拖。
1: 我有
0: 什么你？金渣木渣哪渣
1: 哪儿嘛，哪儿喂呀、
0: 啊、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1: 你说这字儿嘛，哪儿嘛，喂呀、啊、这
0: 去过庙里的没有？
1: 去过呀。
0: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
1: 啊，
0: 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1: 为什么呢？
0: 梵文呢？
1: 不都简化了吗？
0: 梵语的梵呐。
1: 不是，你说的
0: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1: 啊。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0: 哪吒。
1: 哪吒，哪吒闹海。
0: 哎呦，
1: 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0: 哪吒
1: 啊，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

0: 洗澡，门口就是海，
1: 渤海湾是，
0: 呼啦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都
0: 粘住了吗？
1: 哎呀，
0: 呼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用这相声词，
0: 呼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儿。
1: 哎呦，
0: 还得弄干净啊！
1: 天爷，
0: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
0: 龙王三太子烩饼啊，
1: 敖丙，
0: 敖丙正在那儿吃烩饼呢。正吃得高兴啊，好家伙，飘飘然飘下来了，滋泥儿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
1: 我天爷，
0: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后吗你？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滋泥儿啊？
1: 三太子以前送过快递。
0: 怎么着了？
1: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0: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1: 就得唐山人。
0: 哎，离海近，夜叉
1: 还有一夜，
0: 上去弄死他。
1: 哎呦，好文化！
0: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拿着这叉子，带他的小伙伴，
1: 哎呀，
0: 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啥？这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你能上来啊？一个人能上来啊？
1: 好好的说，
0: 怎么了？
1: 一个唐山三太子
0: 啊，
1: 带一个河南夜叉，一个送快递的带一个卖烩面的。
0: 你不是，我是
1: 都归城管管是吧？这一块的，
0: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1: 这里哪有人物？
0: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兄弟，
0: 干后吗你？
1: 三太子，
0: 您能啥来？
1: 夜叉，
0: 这分多清。
1: 哎呀，
2: 区别人物嘛，
1: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0: 明白这道理？
1: 干嘛呀？
0: 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对了，
0: 这就打起来了。
1: 灵珠子吗？
0: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腿圈，打僵起来。
1: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哪有艺术体操什么事儿？
1: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0: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
1: 哎，对对，
0: 打僵起来，你来吧，打僵起来呀、
1: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0: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1: 我急在了半空，
0: 急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1: 襄阳翻覆。
0: 就在这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1: 出下风浪，怎么了？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0: 浪来了，浪来了，
1: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0: 我刚琢磨好像有这事儿啊。
1: 没有没，这会儿没有精卫，
0: 没有精卫。
1: 哎，
0: 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呢，菩萨，这老子都拉过了。
1: 你就说的。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开车堵在马路，
7: 加班加到麻木，
8: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9: 心情不好想哭。
10: 停，别再 emo，
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0: 听相声，
4: 听小品，
10: 陪你笑到捧腹，
4: 两个人，
10: 两张嘴，
4: 让你不再孤独。
3: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1: 哟，又看上书啦？
12: 是啊。
11: 你这是看什么呢？
12: 水浒啊。你没听过这么一句话吗？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
11: 这句话我倒是听过。
13: 哎，对，
14: 那个宋江的扮演者
13: 谁呀、啊？
14: 李雪健。
15: 对呀、啊，这不有水吗？
14: 没有，
15: 怎么没有？
14: 没有，
15: 你这个人你根本不学无术啊！你连唐诗你都不会念。
14: 哪首唐诗、
15: 啊？有一首唐诗写得好啊！
14: 啊，
15: 唐诗是这么写的
14: 啊：
15: 天生李，他叫什么？
14: 李雪健。
15: 李
14: 对
15: 雪
14: 对
15: 对
14: 啊
15: 对水。
14: 怎么这怎么就对
15: 雪
14: 雪
15: 离雪间就是有水了。
14: 您错了，不是雪啊，是雪，水是水，那上面是个雨字，跟这水没有。
15: 对对，那上面是个雨字。
14: 哎，
15: 雨字
14: 啊，
15: 雨字。那这个不是常言说的好吗？
14: 啊，
15: 天生

0: 下雨不下水，哦，下到地上就叫水。你下雨叫水多麻烦，不如当初就下水。
1: 这唐诗作者是谁呀？这是，
0: 嗯，所以李雪健念错了，应该叫李水健。
1: 哦，您这是正根儿，
0: 那等着他有科学根据哦。嗯，
1: 那么武松的扮演者
0: 谁呀？
1: 丁海峰。
0: 这海字怎么写？哦，对不对？这东西
1: 这样啊，这回我给您找一个。
0: 谁呀？
1: 你得给我找出水来。
0: 当然有水，没水的一个不要啊。啊，
1: 制片人
0: 谁呀？
1: 任大慧。
0: 你这不有水吗？
1: 哪儿啊？
0: 制片人的同志们，嗯，任大慧。
1: 对，
0: 这个人大了什么都得会啊。
1: 那水呢？
0: 是不是啊？你具体制片人嘛。
1: 啊，哪有水啊？
0: 同志们，喝水，吃饭了。嗯，喝水，喝水。
1: 什么喝水？
0: 给大伙送水。
1: 嗯，送水送饭，那是巨物的事。
0: 我能不知道那是巨物的事吗？
1: 人家制片主任，
0: 制片主任，你能管送水吗？
1: 啊，对呀，
0: 对不对？制片主任啊，
1: 你找这水？
0: 制片主任不送水啊，但是他是浙江人。
1: 对，不对？
0: 从这个浙江，哎，
1: 你别这么找。
0: 河南
1: 任大慧，我们俩是朋友啊，他是甘肃人。
0: 那地方
1: 水
0: 缺水，甘肃的啊，
1: 找
0: 甘肃啊，
1: 甘肃的，
0: 甘肃，嗯，哦，
1: 我想起来了，
0: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1: 想起什么？
0: 他是甘肃天水的，
1: 对，哎不，
0: 这个
1: 不是不是不是啊，
0: 不
1: 是
0: 水啊，
1: 不是啊，不是天水，
0: 哪儿？
1: 他得往西走啊，定西，
0: 什么地方？
1: 定西，
0: 那地方更缺水了，定西，定西是吧？
1: 找这水，
0: 这个定西
1: 任大慧，
0: 定西他任大慧啊，他是个定西人啊，定西人他一看这地方不行啊，他就干呢，嗯，干呢，我得挪挪地方了。后来呢，他就到了北京了，嗯，到了北京了呢，以后呢，就是怎么办呢？嗯，先给人家当个场记啊，翻道具啊，嗯，后来年头多了，就当了制片了
1: 啊，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当了制片，当了制，你听我说呀，
1: 找这水，
0: 你找水难着呢，你找水那找水啊，是不是？这个后来他就当了制片了，嗯，哎呦，特别是。这个戏排完了以后，大家好，这个戏好，嗯，这制片主任谁啊？
1: 任大慧。
0: 任大慧，嗯，哪儿的？嗯，他是那个甘肃的。嗯，哎呦，这么有能力的人，怎么还在甘肃啊？哦，调北京来吧。哎，就这么着就给他调北京来了。
1: 是在北京？
0: 对呀，调北京了。任大慧，各位领导，我这调北京行，我没住房，我没地方住啊。没关系，给他安排个住房吧。哎，给他安排一住房，
1: 这我知道。
0: 给了他两居室，
1: 没错。
0: 那两居室在哪儿呢？
1: 海淀区。
0: 那海淀俩字怎么写呢？
1: 这也算找着了
0: 啊！他住海水里头了。
1: 呸！
0: 你看这玩意儿跟着有学问人在一块儿，你看这水就不小。
1: 什么水不小啊？就这学问呐！
0: 啊，怎么了？
1: 啊，海淀区都想起来了。
0: 怎么了？
1: 三点水还理论
0: 啊？怎么了？
1: 还水学的会长？
0: 你要这货干嘛？你咬我？你还要
1: 我瞧不起你？
0: 你瞧这模样，你瞧瞧，你看见
1: 学问呢？
0: 你看见我们知识分子？瞧你这德行！
1: 你什么知识分子？
0: 跟看见羊腿似的！你要吃我呀？你
1: 干嘛呀？我
0: 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
1: 什么学问呢？
0: 你瞧不起我？
1: 我瞧不起你，
0: 活该你！
1: 都看不起你。
0: 有人瞧得起我？
1: 谁呀？
0: 谁呀？谁呀？人上面现在上面，我在北京啊，我为什么出来躲躲啊？现在上面派下人就追下来了，
1: 追你
0: 啊，追过来了，
1: 干嘛？
0: 堵着我们家就告我了啊！黄晓文，就你这学问啊，你还甭说出国，哎，你连北京市你都不许出去。
1: 对，
0: 哎，不许你出去外边散去。你听听，人多关心我啊，
1: 怕你满处散德行去，知道吗？
0: 不是，人家怕我这学问流散到民间去。
1: 您这什么学问还怕流散？
0: 那当然是了，这不是科学院现在找我去了。
1: 科学院
0: 院长亲自找我谈的，
1: 干嘛呀？
0: 岳文同志，就您这个学问，现在我们科学院决定了授您一个院士。怎么院士？院士，
1: 您什么？
0: 我院士，
1: 这你这学问和院士？
0: 我就院士，
1: 你怎么个院士？
0: 怎么个院士？人家院长亲自跟我说的。
1: 什么院士？
0: 就是说，屋里的事儿你都别管，院里的事都是你的。
1: 扫地去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镜头下的失色青春。宿舍本应是充满温暖与和谐的小天地，是大学生们在异乡的家，但随着直播的介入，这个家变得硝烟弥漫。一高校寝室因宿舍直播引发矛盾，导致两名学生拔刀相向，最终酿成惨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镜头下的失色青春。

2024年10月31号晚上，一大学3号宿舍楼的203寝室里，王博洋对着手机镜头大喊：“家人们，欢迎来到我们宿舍的万圣夜直播间。”随后，李肖明和室友们穿着奇装异服，用夸张且搞怪的动作表演起来。因为表演诙谐搞笑，那一晚他们的直播间不仅获得了高人气，还。

收到了不少打赏。当直播结束，四个人坐在学校附近的火锅店里，喝着啤酒，涮着羊肉时，李霄明拍着王博洋的肩膀说：要知道直播这么赚钱，我早就跟你干了，以后你可要带着大家跟你一起发财呀。其他人也纷纷附和，举杯敬向王博洋。时年20岁的李霄明来自偏远山区，好不容易考到一所一本大学，他和王博洋、张文涛以及赵磊分到了一个宿舍。随着彼此相互熟悉，李霄明发现张文涛和赵磊性格有些高冷，王博洋虽然看上去其貌不扬，但为人热情。没多久，李霄明和王博洋越走越近。李霄明得知王博洋不仅爱好摄影，还有个自媒体账号，时不时会把自己拍的照片和视频发到网上，只不过粉丝和点击率都不高。他告诉李霄明，他家是做生意的，不靠这个赚钱，就是图个乐子。李霄明很是羡慕。李霄明的父母都是农民工，靠在工地打工给他赚取学费。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李霄明就计划在保证学业的同时再找个兼职。可来到大学后，看到周围好多同学都家境优越，他还是会产生自卑感。然而不太对等的家庭条件并没有影响两人的友情。王博洋经常会请李霄明下馆子，理由是一个人吃饭没意思，哥们就当陪陪我了。这善意的谎言让李霄明很感动。2024年下学期，王博洋把专业课小组讨论的精彩片段剪辑后发到了短视频平台上，没想到意外收获了上万点赞，转发量过了百万。这突然的爆火让王博洋很激动，他对李霄明说：看来真实的校园生活才能吸引流量，我以后的根据地就在宿舍和学校。从那以后，王博洋走到哪儿拍到哪儿，从食堂美食到课堂趣事都会在他的视频里展现，偶尔还会找室友露脸客串一下。也许是因为内容真实，一段时间下来粉丝蹭蹭上涨。在粉丝破10万的时候，王博洋高兴地请大家吃饭，感谢大伙儿的鼎力相助，还说自己如果真红了，一定带着大家发财。那天王博洋喝了不少酒，拉着李霄明说了不少自己的成长经历。李霄明这才知道，看似阳光开朗的他也有为人不知的落寞。王博洋父母忙于生意，从小就将他寄养在外婆家。王博洋有3个舅舅，表兄妹更是一大堆，而他个子小，相貌平平，在一群表兄妹中总是黯然失色，所以他渴望被重视，渴望被看见。李霄明给他打气：你这么有才华，肯定会红的。王博洋备受鼓舞：我要红了，一定带你飞。几个月后，学校搞迎新晚会，系与系之间要来个大比拼，线上和线下的投票都要计入总票数。李霄明他们都是计算机系的，参选的节目并不突出，获奖无望。但王博洋凭借自己的网络人气，硬是让节目获得了最佳人气奖。庆功宴上，同学们纷纷给王博洋点赞，就连系领导也特意过来拍着王博洋的肩膀，鼓励他好好干，将学校的风貌展示给粉丝。一夜之间，王博洋成了校园风云人物，很多同学开始效仿王博洋，开启了直播和制作短视频。一天，王博洋将自己的收入账单亮给室友看，并诚恳道：兄弟们，跟着我一起搞直播吧，月入过万不是梦。李霄明当下表示加入，接着张文涛和赵磊也表示愿意试试看。几番商量后，他们决定就在宿舍直播，一是因为成本低，其次是真实有代入感，大家纷纷点头称道。之后在王博洋的带领下，他们开启了宿舍直播模式。李霄明直播打游戏，张文涛展示才艺，赵磊则搞起了直播自习。不仅如此，他们还购置了专业的直播设备，制定了直播值班表，让每个时段都有人在直播。同学们也戏称他们203寝室是日不落的直播间。由于直播花样多，粉丝数量连连上涨，还带货了不少商品。尽管收入不是很可观，但对于大学生而言已经很不错了。可没多久，其他宿舍同学都学着他们搞起了直播，
这样闹哄哄的现象让宿管

很是头疼。为此，学校重新出台了宿舍管理规范，要求大家直播时不得影响他人学习和作息。但宿舍直播的热度居高不下，特别是那些通过直播赚到钱的学生们更是乐此不疲，他们想了办法来应对学校的管理。李肖明他们宿舍为此开了个会，王博洋提议安个遮光窗帘和隔音棉，这样外面的人就看不到宿舍里面的情况了。大家纷纷表示赞同，很快就将这两个神器安装了起来。其他寝室纷纷效仿，大家越发昏天黑地地直播起来。然而随着同质化内容增多，直播间的流量开始下滑，收益也直线下降。更糟糕的是，由于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直播中，几个人的成绩也亮起了红灯。这样下去不行。第一个退出的是赵磊，我挂了两门课，爸妈很生气，说如果我再挂科，就过来陪读。紧接着，张文涛因为家里让他准备考研，也选择了退出。一下痛失两员大将，王博洋很是沮丧。李肖明拍着胸脯说，杨哥，不是还有我吗？我会一直陪着你。为了吸引流量，王博洋开始尝试更加大胆的内容。起初，他只是在直播时不经意地带出室友们的私生活，比如谁的臭袜子乱丢，谁的内裤不洗等。后来逐渐发展到故意在室友不知情的状况下拍摄他们的糗事儿。赵磊和张文涛发觉后很是生气，和王博洋大吵了一架。之后，他们为了防止隐私泄露，各给自己的床铺安装了围帘，并警告王博洋不得擅自入内。王博洋虽然嘟囔着他们这是小题大做，但没敢再拍他们。李肖明也很讨厌王博洋这种泄露隐私的行为，但他毕竟是靠王博洋赚钱，即使生气也是敢怒不敢言。而王博洋似乎走火入魔般，常常整晚直播，吵得其他人没法休息。刚开始，张文涛和赵磊跟他说了好几次，可王博洋总是口里答应，一转身又开始我行我素。张文涛和赵磊见他油盐不进，就让李肖明从中协调。可李肖明一开口，王博洋就质问他，你是站他们那边还是站我这边啊？你要搞清楚是谁给你发工资。说完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李肖明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仍旧不想跟王博洋撕破脸。可到了期末考试前，大家都进入紧张的复习阶段，王博洋仍在寝室里大张旗鼓的直播。张文涛和赵磊再也忍不了了，把王博洋直播影响休息的事儿告到了学校。学校很重视，不仅给予王博洋严厉的批评，还专门开会强调宿舍管理。学校更是准备在规定的时间对宿舍强行断电，可后来遭到很多同学反对，才没能执行。从那以后，宿舍的气氛急转直下，王博洋和张文涛、赵磊即使在寝室碰面也互不搭理。张文涛和赵磊还多次在李肖明面前数落王博洋的不是，让李肖明早点退出，不要再深陷其中。王博洋则经常警告李肖明不要和张文涛、赵磊继续交往，说他们都是白眼狼，当初直播赚钱时就巴结自己，现在直播不赚钱了就嫌弃自己打扰了他们。李肖明夹在中间，左右不是人。但李肖明做梦也没想到，王博洋竟然开始捉弄自己。好几次李肖明睡得正香，被王博洋突然叫醒，他吓得心脏突突直跳。可清醒后才发现，王博洋的直播镜头正对着自己。不仅如此，王博洋还多次偷偷拍他睡觉流口水、换衣服等隐私。为此，李肖明很是恼怒。一天，李肖明被呼噜声吵醒，他发现王博洋一边直播自己睡觉打呼噜，一边发起呼噜声模仿秀。看着满屏嘲讽的评论，李肖明羞愧不已，他生气地对王博洋说，你能不能尊重点我的隐私啊？可王博洋眼睛不离屏幕，这么较真干嘛？你看这热度本月最高啊。事后王博洋不仅给李肖明发了个大红包，还请他吃了顿小龙虾。李肖明满腔的愤怒被冲得烟消云散，但他还是诚恳地对王博洋说，兄弟啊，你为了流量我理解，可是也不能突破。

底线啊。之后，李霄明也买了个床帘围在自己的床铺周边，两人照例联手直播。哪知一个多月后，王伯阳又偷偷直播李霄明洗完澡出来边唱边跳的场面，而李霄明一无所知。直到李霄明在学校论坛上看到自己滑稽的裸照，他才恍然大悟。那几天，李霄明走到哪儿都有人对着他捂嘴笑，说他为了红开始自黑了。李霄明回到寝室和王伯阳大吵了一架，可王伯阳安慰他：“兄弟，我这是帮你呀，你看这流量不是起来了吗？你要是觉得不平衡也可以拍我呀，你不是想赚钱吗？那就得走不寻常路。”王伯阳的话戳进了李霄明心里，出于报复，

但随着直播的介入，这个家变得硝烟弥漫。一高校寝室因宿舍直播引发矛盾，导致两名学生拔刀相向，最终酿成惨案。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镜头下的失色青春》。

2025年春节前，李孝明的父亲在工地上摔伤了腿，这让李孝明很难过。过完年回学校，他还是坚持每天跟父母视频一次。不料王伯阳没经他同意，就把他和父母视频的场面直播了出去。老家破旧的房子，父母沧桑的面容，成了网友议论的话题。李孝明的自尊心彻底崩溃了。那天，当着张文涛和赵磊的面，李孝明提出退出直播，还咬牙切齿地对王伯阳说：“你要再是没经我同意曝光我的隐私，我一定让你好看。”王伯阳则奚落道：“网上多的是卖惨博同情的，你这算什么？我看你就是好好的发财路不知道走，天生社畜命。”见王伯阳说话这么难听，张文涛和赵磊纷纷帮着李孝明说话，指责王伯阳自私，为了流量不择手段。此后李孝明没再搭理王伯阳，又开始了课余时间外出兼职的生活。他以为自己和王伯阳会这样井水不犯河水地相处下去，不料王伯阳再次践踏了他的底线。2025年4月13号晚上，李孝明约了一直暗恋的外语系女同学准备向其表白，为此他还特意准备了礼物，又是换衣服又是整理头发。此时赵磊和张文涛去图书馆还没回，他哼着小曲儿正在捯饬，王伯阳突然开启了直播，而且直接把镜头对准了那个包装精美的礼物，阴阳怪气道：“家人们看呐，我们宿舍的情圣要去表白了，赌他表白成功的扣一，被拒的扣二。”直播间里顿时热闹起来，弹幕里充斥着各种调侃和嘲笑。有人说李孝明一看就是穷二代，估计难获芳心。还有眼尖的网友认出他就是上次那个受伤农民工的儿子，嘲讽说想看看哪个女孩愿意精准扶贫。看到这些评论，李孝明强忍着怒火，压低声音警告：“把直播关掉。”可王伯阳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凑得更近：“让我们看看这份礼物是什么。哇哦，限量版香水，看来我们情圣下了血本啊，大家继续，赢了有红包啊。”直播间更热闹了。就在这时，李孝明收到了暗恋女生发来的消息：“你让王伯阳别再直播了，全校都在看我们的笑话，你以后也不要再联系我了。”李孝明还想解释，可对方已经将他拉黑了。还没开始就被拒，李孝明满腔的愤怒都指向王伯阳，咬牙切齿道：“我说最后一次，关掉。”可王伯阳仍嬉皮笑脸道：“怎么，被拒了？宝宝们，扣二的赢了，每人获赠8.8元的红包。”王伯阳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孝明，他红着眼就要去拔掉电源。王伯阳一边阻拦一边说：“大家快看啊，这就是舔狗的下场。”这句话彻底点燃了李孝明的怒火，他抓起桌上的水果刀朝着王伯阳狠狠刺去。王伯阳正偏头看着屏幕，根本没有注意李孝明的动作，直到刀戳进他的身体，他才随着一声惨叫倒下。直播间的网友目睹了这血腥的一幕，纷纷发出惊恐的评论。反应过来的李孝明抖着手拨打了120和110。救护车和警车赶到后，因刺中心脏导致大出血，王伯阳抢救无效死亡。王伯阳的直播账号永远停更了，热度最高的竟然是他死亡那天的直播。惨剧发生后，学校对宿舍直播进行了全面整顿，并出台了校园直播行为规范条例，要求大家在规定时间内直播，且不得影响。

响集体生活，一旦发现有泄露他人隐私的行为，将严惩不贷。2026年初，当地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故意伤害致死罪判处李肖明有期徒刑15年。目前多数高校的校规与宿管条例中并没有明确禁止或规范直播行为，使得宿舍直播长期处于管理的灰色地带。而当其他学生因室友直播受到困扰时，又常常面临投诉无门的困境，从而演化成宿舍内部的矛盾和摩擦。作为大学生，在享受直播带来的乐趣与收益时，也要坚守道德与法律的底线，尊重他人权益，维护宿舍的和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一零七九百姓热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锁定调频一零七点九，收听蚌埠综合广播一零七九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丹华。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欢迎拨打，号码是20613312061332，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123发送过以后，再扫描识别关注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百姓会生活这个听友群当中来。在微信里边呢，你也可以随时留言，有什么诉求啊，有什么要分享的，都可以在微信听友群当中来发布。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现在我们的分数线啊，省里的高考分数线已经公布了，现在到了大家思考啊要填报志愿的时候了。那考生和家长呢，会遇到几个概念啊，这个经过的、经历过的一些家长、考生都知道，但是呢，第一次啊高考第一次要来面对这项工作的时候呢，有一些概念啊，往往还稍微有一些模糊。你比如说断档、滑档、退档、调档，这些都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对于这个孩子志愿录取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断档呢是这样的，就是某一所招生高校在某一省份，就比如说某一个高校在我们安徽省招生，在一个批次的常规的投档阶段填报这个学校，并且又达到了我们安徽省对应批次投档分数线的合格考生的人数，少于该校本年度公布招生计划的名额，出现招生名额空缺、生源不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就是断档。断档呢是高校的生源的状态问题，不是说我们填报失误了，出现断档之后，高校常规的投档就没有办法招满计划人数，后续会通过征集志愿、降分投档的方式补录生源，完成招生计划。就比如说啊，有一所大学在我们安徽省招生，比如说他今年要招在我们安徽招100名学生，但是只有90个人填报了这所学校，就是在这个批次，你比如说是特控线呐、或者是一本批次啊、本科批次啊，一共只有80个人、90个人，那么他就没有完成他的100个的招生计划，还有多出来的名额。那多出来的这个名额呢，后续在征集志愿里面或者是降分投档的方式补录生源来完成他的招生的计划，这个呢是断档。这个断档跟我们考生不是考生造成的啊。那么滑档呢，滑档就是考生志愿填报失误引发的投档失败的现象啊。具体呢就是说，这位考生的高考总分达到了本省当前录取批次的最低控制线，比如说我们说特控线，哎，他的分数呢已经达到了，具备了这个批次的投档的资格，但是呢这个考生填的所有的志愿，这个批次所有高校志愿在他前面都已经招满了，虽然说他分数够了，但是之前招满了，没有这个名额了，所以呢这个考生就没有办法被本批次的任何的高校提档，也就是说呢这个档案呢还停留在本省的教育招生考试院，就是没有办法来招了。这是滑档，滑档的直接结果就是考生错失本批次常规录取资格，不会进入后续高校审核环节，只能说等待这个批次征集志愿，或者是自动的进入下一批次的录取。这个是高考志愿填报当中应该尽量避免的一个失误，这个是滑档啊，就比较可惜。那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就是要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所以这个保一保非常的重要啊！你把你的这个名次对应的名次你再往后放一放啊，放到你自己确保总是今年能走掉啊，这是滑档。还有呢就是退档，退档呢就是考生的档案被高校提档之后又被退回来了， 那既然已经提档了，怎么又被退回来了呢？这是因为等到录取了你，把你的档案调过来以后，内部录取一审核啊，发现你可能有一些不符合专业录取规则和招生要求的地方。你比如说，有可能你的身高不行啊，身体不行，还是某一个专业的某一科的分数没达到啊，虽然是总分够了，所以呢，最终呢，高校决定不录取。那这种情况下呢，你的电子档案就会退回本省的教育考试院，这样的一种情况。调档啊，是考生和家长日常常见的一个通俗的说法。调档实际上它是包含了滑档、退档多种情况，就是说考生在某一批次的录取当中，最终没有能够被任何填报高校录取，我们还是以特控线的这个批次啊作为一个例子，或者是我们说一批本科一批次来作为一个例子，就是在这里你没有被任何你所填的高校录取，档案落空，错失本批次录取资格的所有的情况。这个调档是一个广泛的一个说法，所以啊，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要冲一冲，要稳一稳，要保一保啊。有些时候这个保一保啊，比你冲一冲啊要重要的多，因为冲一冲你可能本身也就是说看看有没有这个运气捡个漏，是吧？但是保一保可是决定着你在这个批次能不能够走掉。当然如果说万一没有被录取，那你要等一下再征集志愿，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够有机会啊？也许这个时候呢还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学校啊，因为前面我们说了有断档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有一些好的学校大家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都有的没有敢填啊等等，找计划他没有招满，那有可能他还有名额。那如果说你的分数又靠前，那有可能你还能比你这个批次啊走的学校可能还要更加的你更满意一些啊。当然这个几率呢是不是很大，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好这个保一保，并且呢在是否服从志愿这方面呢，大家尽可能的都要填上服从，不然的话你不服从，那也就把你这个直接的在这个批次你就在后续没有录取的这个机会，你还是要等征集志愿或者是下一个批次的录取。所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分类的一些学校招生，那你要看一下这个大类里边的所有的专业你是不是都能够接受啊。如果说你觉得怕万一录到一个你特别不能接受的完全不想学的这个专业，那你最好再换一个学校啊。要确保所有的专业你都能够接受，这种情况下呢你服从，这是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很多我们大家特别需要的问题。那我们肯定是希望所有的考生啊，我们填报的志愿啊都能够最终有一个能够录取的。那当然科学填报呢还有一些坑是要避开的，一个是别指定分数啊，位次才是关键的，因为分数每一年它难易程度不一样啊，同样的分数它和去年的这个位次是不一样，而我们填报志愿的时候大家知道就是按照位次一个一个一个的一个的来进行录取的，所以这个位次才是最关键的。还要分清顺序志愿和平行志愿，搞懂新高考投档录取的方式，还要按照冲稳保的原则合理的搭配志愿的梯度，还有呢要看清门槛，规避无效的志愿，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这种心理，这个往往有些时候就可能会有些冒险啊。还有呢你现在有这个人工智能，你可以合理的来利用，合理的利用，把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盲目的全部都交给这个 AI 来决定你的录取专业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填报收尾的时候要反复核对信息，千万别出错啊，要反复的核对。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填过志愿的同学啊，家长可能也有所了解，就是他每填一个之后全部，如果你填的不对的情况下，你这一步就是没有办法完成。当然还有你自己填的这些姓名啊、准考证啊、专业啊这样的一些，包括密码呀，一定啊不要随意的泄露给他人。

0: 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1: 我要吃煎鸡蛋。
2: 老板，点包子，一杯豆浆。
1: 好嘞。
0: 金燕云，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3: 做得好，加油。
4: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5: 好，没问题。
3: 爸妈，我回来了。
6: 啥好吃的这么香？
7: 你最爱的红烧肉。
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1: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1: 晚安，妈妈。
8: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十二时辰。
9: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关注民生，服务百姓，1079百姓热线，有事儿您说话。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农业农村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门先生咨询，想要养蟾蜍，农业部门表示要远离村庄居住区，蟾蜍不发出声音，为什么要远离村庄啊？答复是这样的，根据陆生野生动物饲养场通用技术条件两栖爬行类的有关规定，两栖类饲养场建设应该选址远离居民区500米以上，僻静无噪音，无其他人为干扰，远离动物饲养场、屠宰场、牲畜市场、畜牧产品加工厂等污染源，不污染居民生活环境和水源。且蟾蜍尤其是在繁殖期对噪声和震动非常敏感，嘈杂的环境会影响它们抱队和产卵，因此养殖场选址需要远离村庄居民区啊，所以呢也希望门先生是综合考虑来开展选址啊，这个不仅仅是说对于环境的影响，而是对于你养殖的它的这个发展是有一些影响。戴先生咨询，土地确权证什么时候发放？答复是，根据全市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进度的安排啊，这个工作简称就是二轮延包试点工作。淮上区第二轮延包试点工作的合同网签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根据了解，戴先生的二轮延包合同呢也已经在2024年完成了网签。关于不动产登记证书发放的相关情况，可以咨询所在村民委员会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好，以上呢是市农业农村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如果听众朋友您有一些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啊，也欢迎拨打2061331、2061332。或者是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点击私信之后在对话框发送123，再关注我们百姓会生活的二维码，这样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来。刚刚我们说过了高考，高考落下帷幕了，那现在呢查分呢，志愿填报啊，录取啊，这些环节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啊。毕竟呢，按照工作安排这个步骤啊，接下来志愿的填报怎么选，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有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就盯上了这些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啊实施诈骗。教育部发布了提醒，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谨防受骗啊，就是助学金，如果你不小心的话被骗了以后，可能啊你本来想要的补贴变成了你向别人转账。你比如说啊，有一位考生小孟在填报完高考志愿之后，突然接到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说他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而且对方能准确地说出他的姓名、学校、年级。

0: 当然小孟就深信不疑啊，就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指令进行操作，对方以需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发放助学金，诱导小孟进行转账的操作。结果呢，助学金没有领到，两张银行卡里的2万多块钱反而被全部转走了。所以教育部也提醒啊，不法分子会借助 AIA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是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所以一定提醒您身边的有今年的这个高考的考生啊、家长啊，或者是一些大学生朋友啊，您接到了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说要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是助学辅助款的时候，考生和家长一定要主动和当地教育部门或者是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真伪，千万不要盲目的来轻信这样的电话。现在呢是在志愿的填报阶段，填报之后呢就会有录取阶段啊，到那个时候可能啊就更容易受骗，因为你也知道自己被录取了，那到了一个新的学校又还没有去报到的这个时候，对于学校的一些政策怎么操作也是完全陌生，这种情况下呢也是容易被骗的。那在这里呢，实际上最后我们要守住一道关口啊，一个是他要让你输什么，比如说验证码呀，要你的银行卡号啊，密码呀，这样的一些信息，那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他给你打款不需要知道你的密码，也不需要要你的验证码，是吧？所以大家呢千万要进行小心的核实，不要被骗。
1: 喂，啊，阿姨你好，我是芳芳的同学，您女儿出车祸了，现在急需要5000块钱交医疗费。
2: 喂，小李啊，我是张总啊，我现在在开会，走不开，你待会啊给我账户汇2万块钱过去，回头啊再还你啊。
3: 喂，你好，是蒋同学吗？哎，恭喜你考入到我们大学就读，因为你成绩优异，获得了我们新生奖学金3000元。哎，但是呢需要你先把这学费啊打入一下这个账号啊，然后呢我们再发放给您。
4: 多一点警惕，少一点贪心，
5: 多一点冷静，少一点冲动，
4: 多一点提防，少一点轻信，
5: 多一点咨询，少一点偏执，
4: 不信不理不汇款，
5: 维护自身利益，预防电信诈骗。

0: 1079百姓热线，在前面内容当中，我们和您一起说了有关于高考的志愿的填报，以及拿到了这个录取的结果的时候，也有一些要防止用助学金来诈骗的这样的一些骗术。那作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呢，平常啊也要注意一些问题啊。中消协在618期间发布了消费的维权报告，就是说 AI 生成的虚假的测评等问题增多了。有些时候我们想要消费，我们也不知道这种到底怎么样，我们在网上呢就会去看看，有的人呢他自己说他使用的一些经历，或者说呢他们会对这其中的一些产品进行一些测评比较，哎，像这样的一些我们看了之后反而会信任他，认为你看这是他亲身经历过的，是吧，他也没有必要，他也不是广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被种草啊。但是在这当中呢，通过中消协的消费维权报告，我们也就知道这其中呢也有虚假的测评。 AI 造假和场景虚构成了一个新的痛点。像这种报告的造假主要表现在虚假宣传呈现隐蔽化的新特征， AI 生成虚假测评，直播切片误导消费，种草笔记造假，这样的一些问题。一部分直播间还是通过诱导话术夸大商品功效误导消费者下单，还有售后服务履约不到位，一部分商品价格是先涨后降玩套路，价保的规则暗藏门槛，这样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那这个报告啊， AI 生成的内容的广泛的应用给很多人的工作呀，还有这个业务方面啊都带来了一些便利，但是也带来了新的风险。 AI 生成商品的展示图测评内容使得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我们消费者仅仅凭宣传图片很难判断商品真实的品质。同时场景造假和身份背书造假也屡禁不止，直播间产地现摘的虚假场景反映出部分商家通过虚构产地的方式来获取消费者的信任。这些新的营销乱象识别难度大，取证成本高，对传统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报告还显示啊，618期间平台规则复杂化和定价的差异化让消费者难以判断真实的价格水平，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大促期间订单量激增的同时，质量的风险也随之放大，售后不利，价保规则模糊，维权举证难，消费者遭遇商家和平台踢皮球的困境。针对这些问题呢，中消协也给我们提醒，一个呢是要完善价格行为规范，推动定价规则透明化，还要强化重点品类质量监管，畅通信息的核验渠道，要规范新型营销行为，压实平台审核责任，优化售后纠纷处置机制，降低我们消费者的维权成本。那中消协的这样的一些建议呢，也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要知道，我们在消费的时候一定要关注相关的一些可能是造假的，可能利用 AI 来提供虚拟信息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1: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2: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1: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实指，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1: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一条消息说，甘南所有景点一律免费，30岁到75岁一律安排。部分的网络平台上出现的有关这个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景点全都免费游玩的消息引发了关注。记者从甘南州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了解到，这类消息纯属谣言。据介绍啊，甘南州的文旅局监测到虚假信息之后，随即发布了声明辟谣澄清。目前甘南州没有出台无条件免票的优惠政策。那如果说有朋友啊愿意在暑假到这里去游玩的情况，那不要相信这个虚假的消息。那据了解，甘南州相关的一些 A 级景区对儿童、在校大学生、老人、现役退役军人、警察、导游、本地居民等执行首道门票不同程度的减免的政策，但是呢没有说是免票不要钱啊。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最近天气热了以后，我们在路上可以看到啊，很多人在防晒方面啊做得非常非常全面，哪怕是家里人，有可能面对面你都认不出来是谁啊，可以说都武装到牙齿了，因为最近呢有一条话题啊，也让我们大家更加关注这个有关防晒的相关的一些做法。有一个自驾游的一位女士，因为过度防晒，结果呢

引发了面部过敏和红疹。所以呢，现在盛行的全副武装的这种极致的防晒法，一个是要厚厚的涂多层高倍防晒用品，还有佩戴密闭防晒面罩，还有穿上厚重的防晒衣，成为很多人防晒的标配。但是呢，我们应该是因地制宜分场景的防晒才是科学的护肤方式，因为防晒还要兼顾防晒与和这个皮肤的透气性。夏天紫外线确实比较强啊，很多人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遮阳伞、墨镜、防晒衣、防晒面罩，这样的一些物理的遮蔽成了不少人出行的标配，我们在路上看看就知道了。但是裹得太严实啊，可能引发另外的问题啊，痤疮、毛囊炎啊，甚至因为长期缺乏日晒还影响身体健康。最近呢，我们前面说的这位女士啊，就是这样的啊，结果呢，她的脸到这天第一天的晚上就开始发热泛红，第二天早晨长出密集的红疹，特别痒。那防晒怎么还把皮肤给防坏了呢？这皮肤到底是怎么被捂坏的呢？啊，很多人呢认为涂得厚，遮得越严，防晒效果越好，把防晒霜、帽子、口罩、墨镜全都用上，全方位遮盖皮肤，一丁点都不漏。但是呢，这样做就忽略了一个基础生理常识，皮肤是需要正常散热代谢的，它是没有办法长期适应比较这种热的环境的。所以这种全副武装防晒，面部会形成密闭的闷热的环境，汗液油脂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出，堵塞毛孔，长期附着在皮肤表面，加重皮肤的负担。那脸上长出密集的红疹啊，是一种皮肤刺激的反应，所以在这种环境当中会持续的刺激面部的这样的皮肤，这样的话就破坏了皮肤的屏障功能，所以呢就会长出红斑呐、啊丘疹呐、痒痒啊，哎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在这种情况下，那可能本来是想防晒的，最后呢就变成了皮肤上的问题，又引发了新的一些问题啊。所以说不科学的使用就会加重皮肤的负担。你比如说涂防晒霜，你涂得太厚，它不仅容易造成黏腻不舒服，它的成膜剂、乳化剂的基质成分在湿热、皮脂分泌旺盛的情况下，会加重毛囊口的堵塞的风险，又成为诱发或者是加重痤疮的帮凶。那敏感的肌肤，部分的化学晒伤剂还有潜在的刺激性，可能引发接触性的皮炎。在我们的网上，一位 Mr. 大瑞朋友他发来了留言。好，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不少人啊，全套防晒用品叠加多层防晒反而适得其反。他说他的家人尤其是女性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多层防晒的油脂粉体啊，出门必须做的事儿啊，之后呢到皮肤科就诊才知道容易堵塞毛孔，引发闭口痘痘，多种刺激性的成分叠加会刺激脆弱的这种肌肤，厚重的防晒还需要强力卸妆，反复清洁会破坏皮肤屏障，长期佩戴防晒面罩、冰袖这样的不透气的织物，出汗以后啊，闷热潮湿的环境就会滋生细菌，化纤面料摩擦皮肤又会诱发泛红瘙痒，一部分的防晒配饰染料助剂也会造成接触过敏。同时很多人只注重防晒，忽略日常的保湿修护，角质层的这个保护缺乏，变得干燥敏感，再加上又不分场景盲目使用高倍厚重防晒，多重负担持续损伤肌肤，出现刺痘啊、长痘啊、敏感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哎，说的呀非常对，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做到科学的防晒。好，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转多云，东南风小于三级。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预计30号多云转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节目。下午的17:30是重播，欢迎您到时候收听。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时间在文物上留下痕迹，有人却选择用双手对抗遗忘。一群年轻的文物修复师，他们将用手艺唤醒墓中气韵、泥中灵韵和壁间神韵。一起来看看他们如何用匠心守护器物里的东方韵味。首先，第一站来到北京。
3: 我是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的家具修复师叶欣，现在是家具修复班副班长，同时也是建国后颐和园家具文物修复第四代传承人。
2: 大学毕业后就职于颐和园管理处的叶欣，在文物修复班玩木头已经11年了。他修复过仁寿殿红木立柜、嵌玉石云龙纹紫檀宝座、清乾隆云龙纹紫檀罗汉床等。
3: 这次我接到的一个重量级的任务，就是修复慈禧御用紫檀四面屏。

0: 我们颐和园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也就是1750年，是慈禧太后的颐养之所，占地面积300公顷，也就是300万平方米，融合了中国绘画、诗歌和文学的意境，造就出了中国皇家园林宏大的气势和辉煌的色彩，被誉为皇家园林博物馆。其实很多游客来这里并不知道，这里从建园开始，所有殿堂的陈设都是原状陈设，而且我们园藏有文物4万多件，品类涵盖了中国传世文物的所有门类，所以要守护好这个宝藏，照顾好它们，我们责任大，压力大。这是我们的仁寿南殿，我们近期修复好的家具都摆放在这里。您看，这是我们殿堂里的陈设。我们清代家具的特点呢，就是端庄稳重，线条呢温润流畅。这个长条桌，它是典型的清代的制式，应用了珐琅还有雕刻的工艺。再看这件桦木跟宝座，当时拿过来的时候，腿足部分有脱落断裂，进行粘接复位，再进行除尘烫蜡养护。这个仁寿殿是我们的非开放区域，但是里面有一个我们的重量级文物，最近刚修好，我带您过来看看。这个宝座的后面的这个红立柜是我们刚修好的一件重器，这么大体量的这个红立柜在全中国可能只有一对儿，一个在故宫，一个在仁寿殿。它通体的材质都是红木材质，柜面柜体有翘曲有开裂，铜活有缺失，牙板也都缺失了，7、8个小伙现场拆除拿到别的处进行修复，我们5个人修了半年。原来只能通过博物馆的玻璃看见这个展品啊，现在一进到修复室都能自己触摸了，感觉跟这个平时看到的还是不一样。这个四面屏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品，它属于我们清宫旧藏的精品了，一进来的时候就是哇，这个屏风里头这么多嵌件，战甲牙雕刻这么好，这么细致的，这要是有机会能修复它，啊，挺高兴，很激动。我们体检以后发现它呀，脏污严重，战甲牙断裂缺失，内部的嵌件脱落了，修复起来就像给它做外科手术一样，既要恢复原貌，又要保留历史信息。我们就是用双手将时间痕迹抚平的人。寸檀寸金嘛，紫檀多有金星和牛毛纹，修复时要精准匹配原作的纹路，才能最大程度的贴合并保持其的神韵。师傅您看紫檀的缺角，咱们是不是就截一段？
1: 这个不能那么使，这要根据这个木材的木纹，一定要跟它是能对得上的，而这个料比较贵重，所以一定要事先把那个图样纹样做好。
0: 把探影不到的地方都给补上，雕刻的时候呢，在对比的原样要进行雕刻。这叫两头芒，也是我们这儿的老错，现在买不着了。现成的一些现代的工具，因为它太猛了，硬来那就会破坏它这个木材的表面，所以为了方便操作，我也经常自己研制一些好用的工具。这是我们老的火尺，它呢角度受限不方便使用，我又做了一个新的火尺，什么角度都可以量。比如说这个腿儿有问题了，我把它比在这儿一量一画线，这样就非常方便补配了。
2: 要解锁古典家具中的风雅气韵，叶欣不仅能手搓趁手的工具，还会利用碎片时间疯狂进修技能点。
0: 你看，这就是我做的鲁班凳，这个并不是拼接而成的，通过锯凿把它中间的木料分开，是由一块木头做的。它的变形鲁班将军案，还有平时做的一个燕尾笋的小盒子，板子都是活拆的。哎，有时候会有想到吧，一下子穿越回古代了，很有意思，一定得想着 对这件文物负责。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在台下要不断的练习，台上修文物的时候才能做好它。
1: 像这个是铜胎画珐琅，
3: 是
1: 啊，这个角也是。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修旧如旧，是不是在旧，是在如，跟过去的东西是一样，而像过去是一样。
0: 师傅对我影响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说。修物就是修心，沉下心来，平时干活认真沉稳，然后一丝不苟。

0: 我做这行已经11年了，很多人问过我，一个90后干嘛非得干这个呀？我觉得手艺人的价值不是在于自己多厉害，而是在于能把这门手艺传下去。要传的是规矩，还有对文物的敬畏之心。就像这紫檀屏风一样，紫檀不再只是木材，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如果它有记忆的话，它会带着我修复它的这段时间的经历，跨越到百年之后，甚至几百年之后，继续绽放光彩。想到这儿，我觉得我就值了，就做到一个手艺人的本分了。经过烫蜡这个最终步骤以后呢，给这件家具又上了一层保护层。有一句歌词怎么说来着？向天再借500年，那都甭闪。
1: 从北京南下苏州，另一位修复师正用灰浆重新刻写古塔的年轮。
2: 我师父跟我说呢，看古建必须要用三只眼，一只是肉眼看形，心眼观意，还有一只就是时光眼，能从那种裂缝中啊看出以前那个老师傅啊下刀的犹豫。
1: 史林元35岁，苏州古建修复泥塑匠人，在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获泥瓦座文物修复师项目2等奖，曾参与太平天国忠王府、报恩寺不染陈观音殿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修复。现在他正参与修缮的是苏州著名古建报恩寺塔。
2: 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苏州人，但这一次第一次登塔，因为是维修这个宝塔才有机会登上这个宝塔的宝顶。报恩寺塔原先是11层，到后来重新修建的时候现在只有9层。你们爬这个楼梯当心这个头上有这个脚手架啊，小心撞头。
1: 苏州报恩寺塔又称北寺塔，三国时期孙权为其母所建，南宋改为9级8面砖塔，明清大修18次。它是江南现存最古老的楼阁式佛塔，76米的身躯勾勒着姑苏天际线，摇橹定位，漏窗入画，报恩寺塔已然是苏州的灵魂坐标。
2: 修塔呢，不是修补裂缝、补缺口，我们的目的是要守住这个城市的魂，还有守住这个姑苏的韵。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报恩寺塔，一共有9层，其中的那个8层，每个角都有那个泥塑的吞头。它翘角上的泥塑吞头啊，龙头高昂，神态威猛，立体感非常强。
3: 东北角的这个墙体倒立了，肯定影响底下的木基层。
2: 对对对，这个吞头泥塑也无法保留。
3: 没有办法。
2: 对对，必须把这个翘角拆掉，到时候只能再重新把它修复了。入行到现在有10多年了。第一个是在墙上做了个刻，是用那个紫金灰做的，成型的话感觉都不像，远看呢它也能像。关键要做出这个古建上面这种灵活的程度啊，雕刻的花纹的深度啊，你必须要有脑子里有这种悟性概念，去多看前辈们做的作品，才能去领悟细节方面是怎么下手。

现在我们在这个远香堂，远香堂屋脊上面呢有很多的梨树，也体现了江南的一个独特之处。你看这个正脊的中间也是龙腰位置，有三狮吸血球，就是狮子的狮跟世代的世有同音，然后还有四代相连，就代表着这个四代相通，一个主人这种美好的愿望。还有两头为什么要用这个鱼龙纹去狮头，因为古建筑啊以木结构为主，因为龙是吐水，可以就是避免这种灾难啊辟邪的意思。裴脊上面有两只瑞兽叫麒麟，一定有这个宋子的说法，能够后代延续子孙兴旺。现在我们到远香堂的后面，屋面上面也有很多的泥塑，东边是一个寿桃，西边有一个石榴。

0: 特点呢是以形状犬，它们和鲍尔斯塔的泥塑呢都不太一样，所以得多看老物件，下手才有分寸。哎，师傅，好久不见。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身体蛮好，身体蛮好。
0: 在忙着修树啊？
1: 哎，是修树，修树。
0: 最近我们在修那个鲍恩寺啊，苏州的。师傅，这个屋脊啊，啊分等级的，我看到不一样的，有的屋脊、啊。
1: 哎，屋脊就是看这个下面瓦条有多少。
0: 那这个龙纹是最高等级的。
1: 龙纹是最高等级，它是九龙重椅啊，就是两层的。
0: 嗯，
1: 他就是要做这个蒲笼，一般一层的就是住那个女佣们写的。
0: 清楚了。
2: 潜心钻研苏州古建，使林园早已悟透门道。徒手复活平面线稿，更是他的神级技能。但要想完美修复报恩寺塔，他还需要一份更地道的上古配方。
0: 那个古建修复啊，特别是文保建筑修复，必须要用到老的材料和我们传统的手艺。要留住鲍恩斯塔的韵味啊，我们必须要去找那个老的材料，就是紫金灰，在我们苏州目前呢还能找到，在其他地方应该基本上找不到了。你看，这就是我们平时用的紫金灰，然后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就是白灰是我们用生石灰加水形成那个熟石灰，然后加稻草进去搅拌，产生这个高温啊，然后经过时间的发酵才形成我们使用的紫金灰。刚开始搅拌的时候呢，是白灰的颜色是雪白的，那因为经过高温啊，稻草腐烂啊，它的汁水流出来才会形成那个淡黄色。我们这个紫金灰直接粉在那个墙面上啊，防潮啊，耐虫啊。紫金的金现在是都写成毛巾的金，按照以前应该是钢筋的金，因为这个稻草在里面呢，它相当于混凝土里面的钢筋，形成一个拉力，防止这个紫金灰开裂。因为文物古建方面修复呢，必须要用我们这个传统的材料，才能去保住它这个古建的韵味啊。但是最后剩这个西北角的这个村头这个泥塑，堆塑因为它是用这个紫金灰啊，第二层你干了再能上第三层，因为你只能一层一层的往下加，才能突出这个雕花的一个立体感。为了增加它的牢固性和它的粘结性，在里面加了一些水泥，让它干起来快一点。有的面部啊损毁有点严重，鼻子掉了，给它加一个鼻子呢。

0: 就跟我说，以前做的东西不能看，按现在的手艺做下去呢，以后会更加的好。古建修复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让千年的记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再活一次，而且要活得更加精彩。
1: 现在从苏州转身北上太原，看壁画修复师如何在脆弱中留住壁间神韵。三晋大地拥有50000多处不可移动文物和将近20000处古遗址和古墓葬，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千年文明令无数人神往。每一件斑驳的文物都等待着诉说自己的故事，而在这里有一群特殊的医生。
2: 我叫郁瑞业，是一名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曾参与汾阳太府观、阳高云林寺等多项古代寺观壁画彩塑保护修复项目。当别人在拆快递时，我们在拆千百年前的包裹；当别人在刷抖音时，我们在刷千百年前的壁画。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1: 与其说郁瑞业是文物修复师，不如说他是文物界的外科医生更为贴切。凭借其手术级的修复技艺，90后的郁瑞业在2022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壁画彩塑文物修复师项目3等奖。
2: 我觉得文物不是死的，一件文物从作者创作它开始，它便有了生命，历经了千百年的地下埋藏，它可能是

0: 伤痕累累，满身疾病，保护人员小心翼翼地将他们转移到修复室，然后我们为他接骨疗伤，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讲述他们的故事。同学们看一下，眼前的这幅壁画哪里修复过？
1: 人物的面部，
0: 人物的面部，
1: 他的，然后还有他那个左边人物凳子下方那是块白色的。
0: 大家说的都不对，这幅壁画是我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幅作品。哇，
2: 你也太厉害了，能不能把你的手给我？
0: 低调低调。
3: 临摹是壁画修复的根基，更是郁瑞业的看家绝活，它可是学生心目中的壁画复印机。
0: 这些呢，就是我平时利用业余时间临摹的一些古代比较知名的一些四观壁画。这一幅呢是韦陀菩萨像，它的盔甲呢都使用了立粉贴金的工艺，使得这个整体的画面都显得格外的立体，格外的生动啊。然后另外一幅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幅呢是元代壁画垂丸图的一个局部临摹，这也被我们的网友称为最早的高尔夫球。

0: 化文物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繁复的工程，从壁画的发掘揭取到病害调查成分检测，再到壁画修复方案的制定和实施，郁瑞业总是亲力亲为。现在他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一项神秘的修复任务。
1: 刘老师，根据咱们刚才检测的这个结果啊，出现了两组比较强侧撞峰。
2: 对，
1: 一个是2232914006，这个代表的可能是赤铁矿的结构，氧化铁。
2: 对，
1: 另外一组是这个1083这儿是一个碳酸根的一个振动峰。
2: 我觉得应该是跟它这个石灰地上有很大的关系。
1: 哦，就是说咱们现在测的是这个氧化铁是咱们的红色的这个。
2: 对对对。
1: 那它在
2: 我们想要做好壁画的保护修复，不光要会手艺，还需要尽可能掌握一些相关的知识，就比方说地上层的泥料是怎么调和的，颜料是矿物的还是植物的，如何修复画面，如何复原结构，如何把展示效果做到最佳，等等等等。之前呢，我们也经过大量的实验工作，选出了最为合适的配方啊，去作为这个地上背部的这个补墙的材料。不会画画的泥瓦匠，他一定不是一个好的壁画修复师，这也圆了你们儿时的梦想，玩泥吧。

0: 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壁画已经背部已经修完了，马上就要翻转到它的正面，所以说咱们要做这个跟它原始结构是一样的一个架子，临时的给它有一个支撑，而且这个架子必须在结构上是必须要稳定的，因为它要去承载这个壁画。
1: 从一定意义上讲，文物工作者的态度决定了一件文物的生命，每一步的操作都如同在做高筋手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疏忽都可能会给这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带来致命的伤害。一幅壁画从考古工地的搬迁接取到这个博物馆的展示利用，中间要经历数十道的工序，然后目前我们的组员正在进行的就是对我们搬迁接取时粘贴在壁画表面的这个贴纸和贴布的封护层进行一个去除。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我们完成了壁画背部的所有病害的治理。隔着纸面呢，我们可以依稀可见一匹骏马，上半部分呢是一个帷幔的装饰元素。古代壁画的修复是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的，比如说原真性、最小干预、可再处理、可识别等等等等。墓葬壁画修复的目的更多的是保护，比方说去除病害、恢复结构。
2: 来，用车了啊，拜拜。
0: 老三，路上慢点儿。
2: 好嘞，
0: 拜拜，
2: 拜拜。
3: 叶的临摹是与千年前匠人的无声对话，一笔一画临摹的是壁画肌理，一模一仿留住的是历史神韵。
2: 儿子，
4: 爸爸，我想你了。
0: 哦，我儿子，爸爸也想你了。
4: 你多会儿回来呀？
0: 爸爸忙完这一阵就回去了。你在家要听妈妈的话。吃饭了吗？今天
1: 平时工作特别忙，上次回家到现在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挺想家的。尤其一听见孩子的声音，哎，其实自己有时候想一想对他们很愧疚，但是就是热爱呀，只能怪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太迷人了。
3: 他们用青春接续了文明的温度，让流韵不止于保存，更是让千年之美穿越时空生生不息。传承这份对原汁原味的执着坚守，正由青春的笔触重新勾画。

0: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15-5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2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4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

0: 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1: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5，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4: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 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 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3: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6: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 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7: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8: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9: 船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船警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8: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0: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1: 净厂有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净储层，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0: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4: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6: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2: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6: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53，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4: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3: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 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零时十二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

0: 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两座炼油厂、一座铁路桥、一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

0: 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 41.7 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 41.1 摄氏度高温。波兰斯武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 40.5 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点灵，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 不过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一百姓说话，为政府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医疗保障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于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可以通过三种互动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市医疗保障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蚌埠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京生，李局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早上好。
2: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医保中心待遇审核科科长邵超，基金结算科科长楚立伟，综合受理科副科长张淼云，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李局长，我们知道人口发展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大事情。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都做出了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相关的一些举措。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就我们蚌埠市医疗保障局在如何支持生育这方面工作的开展和落实，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嗯，好的。近年来啊，全市医保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健全完善各项政策措施，不断强化医疗保险保障功能，积极推动呢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促进呢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2025年，我们全方位支持积极生育，将取卵术等8个辅助生殖技术项目，还有分娩镇痛医疗服务项目，先后纳入了医保支付范围。同时呢，我们大幅提高了城乡居民分娩定额的这个补助的额度，生育分娩住院实现了省内异地直接结算，向灵活就业人员发放生育补助金231.5万元，全年的生育保险累计支出9891.84万元。
2: 就是通过您刚才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是医疗保障局在积极生育政策方面的完善方面，包括工作的落实方面做了不少的一些工作。导播室有一位杨先生在等待，我们先来接听他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4: 你好，我想问一下，我有这个慢性病，怎么办理这个慢性病证明那个买药能优惠的？
2: 怎么样办理慢性病证明是吧？买药能够有所优惠。
4: 对，买药能优惠的。
2: 好，
3: 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慢性病的这个审核呢，是目前在我们市医保局的经办服务地点，还有我们主要的医院的这个医保办，都可以办理这个慢性病的认定。你这个慢性病认定过后呢，就可以享受慢性病的相关政策。这个可以具体咨询相关的这个我们部门。我们
2: 今天能不能请相关的工作人员简单的来给他介绍一下？
3: 可以，我们请这个综合受理科的张美云科长。
2: 好，张科长，他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就像刚才李局长讲的，到哪儿去办，能不能详细的给他来介绍一下？
5: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0: 非常感谢你对蚌埠医保工作的关注和支持。你所提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如何申请办理门诊慢性病。我也不知道你是就是什么病。正常情况下，你可以携带你的病历、门诊病历或出院小结、相关的检查检验报告单、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复印件，到我们就是蚌埠医保的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的医保办去申请，或者是在我们安徽医保公共服务那个小程序上自行申请都可以。好，谢谢。
1: 就是能够申请的渠道还是比较多的。刚才您讲到了一个医保微信公众号，这是一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在上面去进行申请，包括小程序上申请都是可以的，对吧？就是现在很方便，
2: 对，
1: 不是说一定要跑到这个窗口去办理，
2: 对，
1: 就是线上在家里边，你把相关的一些，就像刚才这个科长讲的，材料准备齐全过以后，拍照上传就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来办理和提出申请。
2: 对对对。
1: 啊，好，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医疗保障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李局长，刚才有一位朋友，他是一位网友，他发来留言，他说，我在使用蚌埠职工医保的时候，在异地就医需不需要提前备案报销，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手续？
2: 这个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个待遇审核科邵超科长解释一下。
1: 好，邵科长来给这位朋友答复一下哈。
3: 这位网友您好，这个就是在如果在我们蚌埠市参保的，这个需要在这个我们参保地之外的其他地方去进行异地就医，这个需要进行异地就医备案。我目前备案的这个类型呢有两大类啊，其中呢第一个呢是长期居住类的备案啊，就长期类型的备案。第二个呢是需要临时，就是个临时性的这个备案，这是两大类。这个在长期备案里面呢又分为三种类型，就是退休人员就户口迁到外地呢叫异地安置，如果在外地长期居住叫异地长期居住人员，还有一种为这个单位外派啊常驻异地工作的人员，这就是在长期类型备案里面它有三类。这个临时外出这个备案的这个三也有三种小类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大家都了解的，就是到外地去看要办理那个转诊转院手续啊，这是一种类型。第二种呢，如果是在外地就是生病的时候人在外地，因为急诊急救住院了，他是所以急诊呢，急诊急救人员他可以就是在医院这个结算的时候啊，直接按照这个转诊转院待遇进行报销。还有一种是叫临时外出人员，就是跨省临时外出人员，他这个就是办理起来这个手续相当简单一点，但是呢这个待遇就是要降比例啊。这个这是一方面，这是需要备案，而且这个需要备案的这个包括有类型。目前这个我们这个蚌埠市我们执行我们安保省同意的异地就医的结算政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如果是跨省的呢，这个报销有两种途径，一种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呢就是先全额自费啊，先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再回我们参保地报销。另外一种这个途径呢，就是咱们备案过以后可以在外地这个具备医保联网结算的这样的这个医院呢进行结算和结算啊。这两种方式共同点是这个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包括这些限额都完全一致的，这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可报销的内容不一样。这个第一种如果是在外地这个全部自费回我们参保地报销的，就是执行这可报销内容，执行我们安徽省的这个医保政策。这个第二种报销的途径呢，就是在外地直接联网结算，就是在跨省直接联网结算刷卡结算的，这个可报销的内容执行就医地当地的医保政策。
1: 就是这个政策还是比较细致的。
3: 对对对。
1: 好，邵科长也非常感谢您非常细致的讲解。但是呢，因为这牵扯到的一些政策的话呢，就是刚才您介绍的也比较的多。我们是不是可以登录蚌埠市医疗保障局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当中就能够明确的查询到，就是我所需要的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可以。
3: 主任也给你报告一下，这个在我们医保局的网站上，这些政策都有。
1: 都有是吧？
3: 哎，都有。
1: 好，也谢谢您的解答。我们来接听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
4: 你好
1: 啊，您请说。
4: 俺家大人办这个，就是以前办这个，就是这个糖尿病、高血压的病种，现在拿这个行政院给到二院，他不给报，要自费。你看，他家政策改掉了，讲的。
1: 啊。
4: 嗯，
1: 以前是有相关的手续的，以前都可以去拿药比较优惠。现在呢，说是有新的政策了，过去的手续不行了，是吧？
4: 嗯，对对对。
1: 啊，好，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2: 这个我不清楚，这个因为他问的问题比较具体
1: 啊、
2: 具体是哪个项目不给报，还是说整个
4: 不是的？我以前俺家大人办的是糖尿病、高血压的，他我叫回趟去医保局给我查的糖尿病、高血压病种，他现在到二院去拿药，他也不给报了呀呢。
2: 你这个问题比较笼统，就是能不能再详细的讲一下？是
1: 就慢性病拿药到二院，
2: 是你全部的内容都不给报，还是一些部分内容？
4: 就到二院拿药他不给报。
1: 啊，是都不给报还是部分？
4: 他就像政策改掉了，我就到二院拿，他不给报。有几年、
1: 有没有新的政策？
2: 目前我们没有听说这个具体的政策，可能是因为在具体沟通过程中的问题。我建议啊，我们这个一会我们线上的工作人员会与你取得具体联系。就是你具体的诉求跟他沟通一下。
1: 嗯，
2: 好，
1: 吴先生，我们下线过以后给您主动打个电话，来看看您究竟是哪方面有一些问题，我们再针对性的去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也谢谢您的参与。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想要和蚌埠市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进行线上沟通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朱先生您好。
5: 喂，
1: 您请说。
5: 啊，我说给他。
1: 嗯。
5: 哎，医保局的领导你好。
2: 你好。
5: 啊，我今年74岁了，我属于眼睛看不见的一个残疾。这个你们的这个新规定就是一年能报销3000的，我表示感谢政府。但是我的病比较多，跟他好多病，这个报销这个钱不够，跟他我想请政府对我们这个残疾人这个看不见这一块。能不能适当的这个倾斜一下？
1: 嗯，
5: 请政府。
1: 嗯，有更多的政策能够惠及到残疾人朋友。
2: 是这样的。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
2: 大概了解一下，就是
5: 对，因为我的病多，报销3000的这个，每年都是7、8月份都报完了不够。
1: 好，
5: 因为我
1: 朱先生，我们听明白了。朱先生，我们听明白了。好，我们来请相关的工作人员来帮忙答复一下，谢谢您啊。
2: 这个听众啊提到的这个报销待遇问题啊，这个我们也在不断的优化。他刚才讲的这个3000块钱，我理解是不是门诊报销的？
1: 嗯，
2: 其实我们在这个报销的这个范围上也是有很多内容的，比方我们这个分为门诊和住院，然后在住院里面呢又分为基本的保险。我不知道这位这个听众参加的是哪一类啊，是职工保险还是居民医保？不管是哪一类，他这个都分基本的医疗保障，然后后面是。如果你支出费用比较高，我们有大额的医疗保障。
1: 嗯，
2: 后面再如果你是符合困难群众要求，我们还有这个困难救助。
1: 他意思就是说
2: 这个多重保障体系还是比较
1: 对
2: 比较多的，因为你具体的诉求可能我们还要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具体去了解一下啊。
1: 他的意思就是他是困难群众，还有一个是残疾人朋友，就是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一些针对这样的一些特殊
2: 这个政策都是
1: 惠及的政策。
2: 对，
1: 好，具体的政策呢，我们下线过以后了解过，再请工作人员给这位朱先生一个答复。也谢谢您的参与。大家如果还有问题想和我们进行沟通的话，也可以随时通过拨打热线、QQ 发送以及我们的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来和我们心中在线的交流。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医疗保障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刚才李局长特别在上半场介绍了一下 我们在积极完善这个落实促进这个生育政策方面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其实我们也了解到近期省医保局包括省财政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还有省税务局联合印发了一个新的文件，叫关于规范完善职工生育保

0: 保险的这个保障水平呢，还是相对偏低。参保职工呢，对于这个提高保障待遇的意愿呢，也比较强烈。另外呢，从构建这个全省统一的这个就省级统筹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目前各市这个实行的这个生育保险政策呢，也不尽统一。为此呢，这个省医保局、省财政厅等五部门，就是在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基础上，结合我省的实际情况，出台了我们这个新的关于规范完善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这个新政策呢，从7月1号起开始实施，进一步呢提高了我省职工生育保险的保障水平，规范和统一了全省职工生育的保险政策，从逐步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稳步提升生育保障水平，优化生育保险经办服务，切实加强监督管理等四个维度综合施策，旨在进一步减轻参保职工生育医疗费用负担，保障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
1: 那么在新政策方面，尤其是我们在职职工生育保险缴费基数以及费率方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调整？
0: 新政策实施之后呢，我市的职工生育保险的缴费基数和费率呢，暂时没有变化。目前呢，仍是将生育保险呢与我们的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统一缴费基数，合并计算呢缴费费率，并根据呢省统一部署呢动态调整。目前呢，我市这个实行的费率呢暂不调整。灵活就业人员呢仍按照这个6%的这个费率执行。低于我们这个企业单位的参保费率是8.8%。同时呢，这个我们这个灵活就业人员呢仍按照我们这个老的文件，就是关于印发完善医保积极支持积极生育政策若干措施的通知，享受生育医疗待遇和生育补助金待遇。
1: 好，我们先来接听一下吕先生的电话。吕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您请说。
2: 我想请问一下领导，我想呢，我是准备到上海看病，因为呢，我是60多岁了，没有呢老年级的，我想叫人家给我备案，你可知道临时外出看病备案。我想呢，我现在呢选两个医院，是肺科医院，还有个胸科医院，上海的。我让我备案的时候呢，给要填医院呢，因为这两个医院我要预约的专家不一定预约到哪个医院的专家。
1: 好，大概我们了解了，对。
0: 这个异地备案，这个刚才我们有一位网友的问题也提到过了。这个具体的那个邵科长
1: 是吧？对。邵科长来给这位吕先生答复一下，好吧？而且他还不太会使用多功能的手机，要如果操作这种备案工作的话，还希望能够借助于别人的手机来帮忙给他操作，这样可行吗？
3: 刘先生你好，目前备案呢，这个如果是我们自己用的老年机，可以在就别人的手机上，就是帮你就代替你进行备案。这个路是传统的啊。刘先生，我刚才听你讲，就是因为这个生病需要转到上海去治疗。我们目前的政策呢，这个办理备案的时候，我们转的是整个上海市啊，就不需要再具体选择哪一家医院啊。他只要是当地的医保定点医院，都可以享受正常的报销。这是刘先生我跟你讲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你刚才讲那个就临时外出人员的备案，作为我们医保部门啊，这个建议你，如果是我们本地医疗水平确实达不到啊，建议你到我们市里面2级以上的公立医院的医保办去办理专诊转院备案啊。这个专诊转院手续办好过以后，可以在医院的医保办呢请我们的驻点的工作人员把你带回这个。把你这个备案表啊，就上传到我们的这个医保信息系统，啊，吕先生，
1: 好，邵科长，就是您刚才在解答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吕先生可能也听到了。下线过以后，我们能不能再针对性的给他打一个电话？有针对性的去帮助他、指导他一下，好吧？
3: 好，
1: 我们再来看，在网上有朋友发来一个留言，他说我本人申请了慢性病，申请过以后呢，再去开药，目前为止发现还是没有享受到优惠政策，这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可能性呢？
0: 这个因为问题比较笼统啊，不知道他具体得的是哪一类的病种，因为这个政策比较复杂。我建议我们这个 线下这个我们工作人员与这位网友取得联系，问他具体诉求。

0: 能理解的。
1: 好，包括在网上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还有我们的 QQ 群发来留言的朋友，我看到目前为止发过来的朋友是比较多，但是相当多的一部分的朋友没有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您正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话，请您把您的手机号码、固定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这样也方便我们在下线过以后，请医疗保障局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和您取得联系，有针对性的去帮助您解决问题。好，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医疗保障局。刚才呢，我们特别请李局长介绍了一下新政策在落实的时候最新的一些推进的情况。那么大家也有一些问题，就是新政策在职工生育保险待遇保障方面有没有具体的变化？
0: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新政策在提高我市职工生育保险的保障水平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变化。一个呢是提高了产前检查的待遇，在产前检查费的方面呢，全省统一制定了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里面有31项内容，目前这个以后还会继续扩大。参保女职工在怀孕后发生的基础服务包内的费用呢，我们不设起付线，100%报销，支付的限额呢是1000元。如果超过1000元呢，在政策范围内的这个门诊产前检查费用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纳入我们职工医保的门诊统筹继续报销。产前检查的待遇呢，相对于我们过去的标准，是一次性发放500元的这个产前检查费还是有大幅的提高。第二个呢是提高了我们的住院分娩待遇，全省统一将分娩的顺产、剖宫产的支付标准分别设定为4000元和6000元，这个报销的标准相对于我们过去2300和4400的标准还是有大幅的提高。同样呢，这个报销呢也是不设起付线，限额以内呢100%报销。这个经过测算啊，基本可以实现我们这个个人政策范围内生育费用呢无自付。第三个呢是增加了报销项目，将分娩阵痛等产科项目纳入了这个生育保险支付范围，并且按照甲类管理，也就是说这个女职工不需要在个人先行支付费用了，全额纳入医保报销。同时呢，在落实取卵术等8个辅助类生殖项目上，这个政策基础原有的基础上呢，还有序的将这个报销范围呢从省内扩大到了省外定点医疗机构。
1: 这个还是非常具体的。
0: 对对啊，
1: 好，田先生发来留言，他说我是一级盲人，到蚌埠市的三甲医院门诊去看病，普通挂号到底能不能减免？如果有减免政策的话，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惠及到每一所医院来执行？
0: 这个目前就是我们按照我们正常的医疗保障的这个报销待遇去享受，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吧。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门诊看病的统筹，你在我们这个目录范围内的项目都是可以享受这个报销政策。对，
1: 就是这个都是有章可循的。好，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医疗保障局。刚才您特别介绍了一下新政策在推进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这个职工，尤其是在职职工，他能够享受到的一些医疗保障的待遇。但是您也特别讲到了，还有一个在我们新老待遇、新老政策在推进和转换的时候是怎么样去过渡的，这块能不能给大家也来说一说？
0: 好的，是这样的，就是考虑到这个我们目前这个参保职工的具体情况吧，就是一个正常的孕产妇从怀孕到这个生产的这个正常周期一般是10个月，所以我们这个新老政策呢也设定了一个过渡期，就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到明年的4月30号，这个时间大概是10个月左右，就设定为我们这个新老政策的过渡期。对这个过渡期内呢，7月1号之后这个怀孕的这个参保女职工啊，就肯定执行我们的新标准。那7月1号之前呢，这个孕期内的孕产妇呢，我们按照这个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享受相关待遇。这个比方说啊，我们过去这个产前检查费用是500块钱定额，打到你这个个人这个
1: 账户上
0: 的。对，我们现在呢，就是提高标准变成1000元了。那如果你前面已经打过500块钱之后呢，那你7月1号之后呢，你还可以继续享受500块钱的报销标准，就是补足你这个
1: 1000元
0: 待遇
1: 这个标准。
0: 对对， 啊。
1: 嗯，另外就是在生育津贴上面，我们怎么样去具体规定的？
0: 生育津贴呢是这样的，就是新政策呢统一和规范了全省生育津贴的支付要求。这个按照企业费率参保的这个女职工呢，产前连续参加生育保险满十个月，就可以直接领取生育津贴。退休女职工呢，这个生育呢，这个可以报销生育医疗费用，不再享受这个生育津贴。生育津贴呢，按照所在用人单位的上年度的职工月平均工资和规定的产假天数规定计发。灵活就业人员呢，生育津贴呢，按照本人的职工这个参保缴费基数呢来计发。
1: 嗯，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在这个新政策落地过以后，除了刚才您所介绍的几个变化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变化？请李局长简单的来说一下。
0: 好的，这个新政策还有四个方面的这个优化吧，可以这样。一个是参保人跨地区统筹就业的时候呢，这个生育保险参保时长呢是连续计算，在新参保地申领生育津贴呢，由这个具体的申领地确定。第二个呢是增强了政策的包容性，享受生育保险政基础待遇，不要求再提供生育服务的，就是我们过去计划生育证啊、结婚证啊等材料。第三个呢是全省统一推进参保人员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实现这个住院分娩发生的顺产、剖宫产费用呢，省内异地呢直接结算。最后呢，第四个就是优化生育津贴发放，这个自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发放完毕。
1: 嗯，好，如果相关的政策大家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或者是下载微信小程序，是吧？
0: 我们微信公众号也可以，
1: 也都可以的。
0: 对对，
1: 好，大概就是这样。也谢谢您的介绍，同时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蹦蹦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我们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和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Chinese. Oh, oh. Okay.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你收到了哲学家朱瑞留给世界的爱与告别。被医学宣判仅剩数十天生命，朱瑞在剧痛与功能丧失中一步步直面死亡，却无所畏惧。从人大教室到安宁病房，他把最后的时间变成了生命的渡口，用30余年哲学思索追问，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谈论死亡是为了更好的活。古希腊练习死亡的辩证，庄子大话的豁达，存在主义的困境与爱的终极答案，这本书将带给你重新理解生命、生活与自己的多元视角。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哲学家的最后一课》。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安宁病房的那段日子里，一位年轻人曾问过朱瑞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用一幅画或者一个图景来描述你的生命，会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触及了每个人内心深处对自我存在的理解。年轻人自己想了很久，他说自己的答案可能是西西弗斯，永远在推石头上山，又永远滚落下来，仿佛从未离开过出生的城市，始终在原地打转。而他的另一位编辑朋友则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在骑马，可以骑在马上，也可以牵着缰绳跟着走，关键在于找到那匹马。朋友家的小

0: 女孩给出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回答。坐摩天轮，人在里面可以上可以下，但始终坐在里面。每个人的人生图景都不一样，而朱瑞的回答也并非单一的画面，而是随着生命的季节不断流转的几个阶段。他最先回忆起的是自己的童年，大约十岁的时候，他反反复复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在飞，飞得不算高，无法俯瞰整座城市，只是略高于人群，但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自由感。很多年后，他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极限运动叫翼装飞行，穿着特制的飞行服在山谷间滑翔。小时候当然没有这个概念，他只记得梦里的低空飞行特别的舒畅，身体轻盈，方向随心。如今回过头去看，他觉得自己这一辈子都在追寻那种自由翱翔的感觉。去了很多国家，走了很多地方，踏遍名山大川，说到底不过是在尝试实现那个十岁时的梦境。所以如果生命有第一幅图景，那应该就是翼装飞行，一种无拘无束的向着广阔天空展开的姿态。然而中年之后，这幅图景悄悄发生了变化。当年轻人问他这个问题时，他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其实是另一幅画，法国印象派画家毕沙罗创作于1873年的《白霜》。画面上，法国蓬图瓦兹的田野上覆盖着霜雪，晨光刚刚照进来，光线里带着微暖的颜色。一个中年人肩上扛着柴火，在寒冷的旷野中独自行走。这幅画既不凄惨，也不压抑，恰恰相反，毕沙罗笔下的雪光里藏着一种安静的热烈。朱瑞说，这幅画代表了他中年以后很长时间的心理状态，享受孤独，享受那种冷静的美。他解释说，自己一直追求孤独，但这种孤独不是社会性的疏离，更多的是理智上的需要。他有很多朋友，也喜欢和大家一起玩闹，但人终究要学会独处，在内心深处保留一片安静的角落，让自己沉下来，默默培育自己的思考。冷静但热情地看待这个世界，不带任何幻想，不做什么多余的揣测，同时又活得非常积极。就像白霜给人的感觉，表面是冷的，那里却有光与暖。他喜欢跟灵魂有趣的人待在一起。住进安宁病房后，有一次他觉得闷，打电话给一位朋友，问对方能不能唱首歌给他听。当时朋友正在车上，挂了电话就随便找了个路边的小公园，坐下来录了一段自拍视频发了过来，唱的是齐秦的《夜夜夜夜》。
1: 想问天，你在哪里？
0: 你也不必牵强再说爱我，反正我的灵魂已片片凋落。视频拍得很随意，仰角、鼻孔和眼睛都看得清楚，但那种真诚的陪伴让他觉得格外温暖。病情的进展让生命的图景再次改写，癌细胞侵蚀了尾椎，他逐渐失去对下肢的控制，抬腿都成了一件费力甚至做不到的事情，喝一杯水都变成了一种消耗。这时候他想到了美国画家安德鲁·怀斯创作于1948年的《克里斯蒂娜的世界》。画中人是怀斯的邻居克里斯蒂娜·奥尔森，他患有小儿麻痹症，在收割后的麦田里爬行，肢体动作因为残疾而变形。远处是一座灰暗的农舍，坐落于干草和阴沉天空相接的地平线上，那是他的家。他正一动不动地望向那个方向，房屋清晰可见，却又被置于构图的角落，既近又远。朱瑞说，他在这幅画里看到了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拖着这副日益不听使唤的身躯，去追寻实际上很近的自己的最终归宿。

他把这个过程称为行进式的分离，一种极具现实感甚至有些残酷的生存方式。像寄居蟹一样，身体渐渐不再是自己的工具，反而成了需要费力拖拽的重负。他无法自己坐起来，如果想跟来探望的学生或朋友好好说说话，只能调整病床的角度，抬高30度，让目光能够直视对方。以古希腊哲思与东方智慧为经纬，在30年学养的淬炼中，把向死而生讲成了最深刻的慰藉。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哲学家的最后一课，欢迎继续收听。在进入克里斯蒂娜的世界之前，他其实一直觉得癌症并没有太多改变自己的生活。2022年8月刚确诊时，他只消沉了2天，那不是悲伤，也不是害怕，更多的是不相信，因为他身体一向很好。那时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但2天后冷静下来，他跟朋友说，走，咱们去旅游。真正让他难过的是治疗过程中的疼痛消磨了精神，他很难再完整地读一本书，更不用说爬山和徒步了。他几乎失去了生命中所有有分量的瞬间。生病以前，很大一部分阅读和思考都是在爬山的过程中完成的。失去对身体的掌控，意味着失去了生活的主动性。不过也有意料之外的收获，生病后他的睡眠质量反而变好了。以前总要担心工作上的琐事，填表、申报各种杂物，现在再也不用为那些事情烦恼了。确诊后的第2年，生活中被动的娱乐越来越多，他有时一醒来就看电视，把我的团长我的团反复看了3-4遍，喜欢里面探讨死亡与重生的部分。2024年夏天，他在家看过几场欧洲杯比赛，算不上真正的球迷，没有特别支持的球队，看球的乐趣仅仅在于加入一场大家认认真真玩的游戏。2-3周后，他住进了安宁病房，也就再没有精力看下去了。他读的最后一本书是 PHI， 从脑到灵魂的旅行。当意识到自己似乎再也没有体力读书的时候，他非常的难过。有一次，那个年轻人问朱瑞，除了爬山，您还喜欢什么运动？朱瑞说游泳，从小就喜欢，小时候大家都叫他水猴子，有时候他在水里待的时间比在地面上还长，上学以后经常逃学去游泳。他游得不快，但体力很好，游海峡都没问题。2007年他在希腊待了1整年，就是在那时候他爱上了徒步和登山。那年他39岁，几乎跑遍了希腊的名胜古迹。年轻人又问，到了生命的尾声，这段时间还有没有快乐的瞬间？朱瑞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有。在他看来，人与人之间真诚的交流就是一种最深的慰藉。有人送给他的飞行玩偶插上翅膀，让他想起翼装飞行和青鸟传信，也让他特别的开心。跟朋友聊聊天，出去晒晒太阳，喝口水，移动一下腿，这些平常微不足道的小事，现在都变成了极大的快乐。他甚至能吃一点点水果，抿一点果汁，不敢吃果渣，怕引起肠梗阻。如果要说最快乐的3个瞬间，排在第一的是灵魂的交流。他和年轻人之间的对话，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最快乐的。第二是早上出去晒晒太阳，看看街道上的景象。第三是晚上能够睡一个比较完整的觉，然后平静地期待着死亡的来临。年轻人好奇，他会在街道上注意哪些具体的情景？他说，医院南门对面那条街上有很多饭馆，他会想象自己能够走进去点餐。

坐下来好好的吃一顿饭，那就是最大的快乐。年轻人感叹地说，就像彼岸一样。他说，是的。年轻人又说起自己十五六岁时在这附近上学的经历，来的路上路过了以前每周都要吃的麦当劳，在记忆里那家店和医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几乎就在同一个位置，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们在空间上好遥远。如果带入朱瑞现在的视角，想要从这里走到那里似乎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事。朱瑞赞同地说，你说得非常好。他已经十多天没有进食了，家人会把哈密瓜切成很小的小块，他含在嘴里慢慢地咀嚼，重新享受吃东西的快感，然后把渣子吐出来，只把甜甜的果汁咽下去。平平常常才是真，才是幸福，才是快乐，这是他最深切的体会。一口水，一碗汤，对他来说都是一种奢侈。那些曾经被忽略的日常，如今成了最珍贵的礼物。在安宁病房的这些日子里，朱瑞用他生命中最后的时刻，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活着。他不再拥有完整的身体，却拥有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的灵魂。他不再能跋山涉水，却在一口果汁、一缕阳光、一次对话中找到了最深的满足。他从翼装飞行的自由少年，走到白霜中孤独而热忱的中年，再走进克里斯蒂娜那个既近又远的麦田。这不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如何面对必然终结的生命的故事。他用自己最后的经历告诉我们，死亡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一部分。当我们不再逃避，不再恐惧，反而能够从每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里汲取快乐，那么即使在身体的废墟之上，也能够开出真正的宁静与坦然。哲学家的最后一刻这本书让人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朱瑞教授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光为我们上了一堂关于死亡与活着的课。这本书没有高深的道理，只有一个人面对身体崩解时最真实的感受。一口果汁，一缕阳光，一次真诚的对话，原来都是奢侈的幸福。它让我们重新审视平凡的日常，学会在必然的终点来临前，更清醒，更温柔地活着。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哲学家的最后一课》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都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诗人的尽头说，我被开篇我随时都可能走人，随时深深击中。作者用身体里的寄居蟹形容自己，把死亡过程讲得像一首挽歌而非恐怖片，死与死亡的区分令人恍然大悟。我真正怕的不是终点，而是通往终点的颠簸。读者日历之外的旅人说，这本书最震撼的一章在于小与大，渺小不是卑微，唯有当在宏大中忘却痛苦，在微小中寻找快乐，个体才能借助心中的道德律媲美浩瀚星空。看完后觉得日常的焦虑与计较突然变轻了。读者与身体和解的人说，这本书让我重新理解了爱，爱是主体的主动退场，一种利他的自我成长。读完很惭愧，我总在记

0: 得失，而有人把生命最后的时刻化作渡口，只为跟世人好好的说一声再见。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民间故事之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甘武是战国时期秦国的一位大臣，有一次秦王命令他出使齐国，甘武走了很久，前面突然出现一条河拦住了他的去路。甘武看到河边有一位船夫，便对船夫说，这位船家，您能不能划船把我送到河对岸去啊？船夫一看甘武一副文人的打扮，就问他，请问你过河去要干什么呢？甘武回答，我是要到齐国去帮我的国君游说齐王。船夫不屑一顾地看着甘武说，这条河不过是一条小河而已，你都不能想办法过去，还要求我帮你过河，你又怎么能完成游说齐王的任务呢？甘武回答，世间万物各有自己的本事，比如说一匹骏马可以日行千里路，天下的骑士没有不喜欢骏马的，但是你要让骏马去捉老鼠，那它肯定不如一只小猫。宝剑可以削铁如泥，是天下勇士必备的武器，但是你要用宝剑来劈柴，那它肯定不如一把斧头。我和你也是一样，如果是划船过河，你是行家，我肯定不如你，但是我去过很多国家进行外交活动，游说君王这件事儿，你肯定不如我。听了甘武的话，船夫无言以对，他对甘武说，你说的很有道理，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现在我就送你过河，希望你这次前往齐国马到成功。说完便划船将甘武送到了河对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这句俗语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尺虽然比寸长，但是也会有它的短处，寸虽然比尺短，但也有它的长处。人们常用这句俗语来说明，任何人都各有长处，也各有所短。我们要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1: 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2: 你好，
3: 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1: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1: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4: 早上的8: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周一快乐，我是亚琼。
5: 周一快乐，我是宁宁。
4: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咱们老蚌埠的历史，要说到的这座桥，对于咱们尤其是的哥的姐来说，一天估计要跑上好多遍的，
5: 那就是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
4: 哎，大家都知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呢，解放路与胜利路是老城区的两条非常核心的主干道，一个是东西走向，一个是南北走向。
5: 嗯，
4: 那解放路可以说是贯穿这个南北，向南连着龙子湖城区的腹地，向北直达1989年通车的解放路淮河公路大桥，
5: 就是拉丝桥，
4: 是跨越淮河唯一公路通道嘛。当时这座桥，胜利路呢是贯穿东西，串联着城西的工业区以及市中心的商业圈，还有老火车站。
5: 两条主干道交汇处呢，被京沪铁路横向截断，仅有平交道口通行啊，列车往来频繁，每天呢数十趟列车是横穿路口，车辆行人时常是长时间等候的。
4: 嗯，
5: 高峰时段拥堵绵延数百米，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混行，刮蹭拥堵成为常态，分割了城市的东西片区。
4: 那个时候呢，蚌埠正在推进跨河发展，拉丝桥的北岸淮上片区开始了开发的提速，也有大量的通勤还有货运的车辆都汇聚到了这个解放路，平交道口彻底无法承载激流的激增的这样一个流量，所以老城的核心就形成了无法疏通的交通瓶颈。
5: 1997年，解放路胜利路互通立交桥被列为市级重点城建工程正式开工，规划多层环形匝道，高架跨铁路结构，彻底消除了铁路平交制约，打通全城南北东西通行的闭环。
4: 当时是1998年的时候建成通车的，那98年立交桥竣工通车呢，是蚌埠首座大型的多层互通立交桥，整体横跨京沪铁路，包含两条主线、8条环形分流匝道，采用独墩的连续箱梁结构，实现了解放路、胜利路无信号灯快速互通，车辆可以自由转向，通往拉丝桥火车站、高新区、龙子湖等各个方向。那它也是一举解决了铁路道口拦路的问题啊，串联了跨淮河通道与老城区的核心路网，为淮上区的早期开发、火车站商圈的繁荣提供了关键的交通支撑，落成之后呢，也立刻成为了老城区辨识度最高的城市地标。
5: 嗯，那再来聊一聊它历年的养护与应急修缮啊，
4: 嗯，
5: 可以说是守护了通行的安全。立交桥呢，承载全城核心车流20多年，长期重载风雨侵蚀啊，那么车辆事故带来多处结构病害，也历经了多轮大规模的维修加固。
4: 那比如说2012年的事故抢修，就是超高型的货车撞击了桥底的主梁，造成了混凝土的破损、钢筋的外露。当时是耗资450万元完成了主梁的修复，完善了全桥的限高防护设施。
5: 2022年呢，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大修。
4: 嗯，
5: 3月份启动了全桥封闭加固，更换老化的伸缩缝，修补桥面的坑槽，

0: 处理梁体漏金的锈蚀啊，还有重铺了沥青路面，翻新了防撞护栏，分解放路主线啊，然后胜利路主线两个阶段的施工。五月初呢，全桥是提前恢复了通车，消除了多年积累的结构隐患。
1: 还有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突然桥面鼓起来了，对不对？那段时间也是进行了应急抢修，因为是巡查时候发现呢，胜利路高架支座变形，桥面位移，立即开始了封闭抢修，也是抢修了好几个月啊，完成了桥梁的这个顶升支座的整体更换，十月底的时候呢也是恢复通车。说实话，那段时间在每次修桥的时候，大家都会发现，哎呀，这个交通好像有点困难了，因为这座立交桥对于咱们蚌埠尤其是老蚌埠的这个交通来讲啊，的确是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的，
0: 这是我们的交通要道呀。
1: 对，随着朝阳路、大庆路、长环卫、淮河大桥的陆续通车，跨淮河车流得到了分流，但是呢，解放路立交桥依旧是老城区的交通枢纽，早晚高峰常年是这个车流饱和，是市民日常通勤的必经之路，直到现在这早高峰晚高峰中午2点多钟那堵得要死啊。
0: 城市精细化改造，同步盘活桥下闲置空间，清理杂草与杂物，修建便民停车场、电动车充电区、休闲步道，曾经杂乱的桥下死角转变为周边老旧小区居民便民休憩空间，同时呢优化了北侧非机动车等候区，增设过街信号灯，缓解桥北路口拥堵问题，兼顾机动车非机动车的出行需求。
1: 这20年间啊，可以说城市框架呢是不断的向外拓展，像高新区啊、滨湖新区啊、淮上新城是连成了片区，城市的路网呢也是越发的完善，但是呢这座环形的立交始终扎根老城的核心，桥上的车流呢也是日夜穿梭，桥面的灯火也是串联起了老蚌埠的市井烟火，留存着一代蚌埠人的城市记忆。
0: 对于这座桥大家有什么话想说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分享啊。
1: 好，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群聊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老朋友这三个字，然后得到一个二维码，你就可以扫码加入到我们的老朋友群当中来了。
0: 好，松哥说他下个月9号出发西藏。
1: 哎，太好了，这个回头可以发一些这个漂亮的图片啊、视频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虽然我们不能去，但是我们可以在别人的视频当中
0: 来欣赏一下那里的风景。
1: 很多时候我们就感觉其实听景看景不如听景。
0: 对，
1: 我觉得在别人的相机啊、图片里面那个景好漂亮，怎么我就拍不出来呢？
0: 未来说问这个松哥怎么克服高反，松哥说你心态放好，不要熬夜，不要剧烈运动。
1: 这个可能还是跟个人每个人体质相关吧。这个东西你也不好，因为松哥到那儿不高反，你去那儿高反，这也说不定的。
0: 每个人这个身体状况不一样，
1: 对，身体素质不一样。
0: 沉默是金，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他说礼拜一的早晨，老朋友们早安，也向您问候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那刚才呢和大家聊到的是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啊，对于这座桥大家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分享。

0: 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我们刚才呢聊到了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啊，那么对于这座桥渐行渐远留言说啊，解放路立交桥这么大的工程，这么短的工期建成，在那个年代属于不错了。他说现在这个施工的机械呢，这么先进，有时候一个桥可能都得2-3年才能完工通车啊。就说这个解放路立交桥，这么大的工程，在以前那个年代，
1: 居然还可以这么快完工。
0: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1: 的确是一个工程的奇迹啊。那现在很多的桥梁它可能更多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它可能技术的含量会更高。你看我们现在桥面建设是越来越宽，然后桥面的整个的一个就是造型也是越来越好看，
0: 对，
1: 从远处看是越来越大气啊。虽然说咱们这个拉丝桥在当初89年建成的时候，咱们觉得哎很气魄，但是现在在跟现在的新建的很多的淮河大桥相比啊，的确看起来小了很多，但不得不说这座桥依然是咱们蚌埠人的怎么说呢，情感核心所在吧。
0: 所以就像松哥补充的一样啊，他说这个地质不同，工艺不同，责任
1: 不同
0: 也不同，
1: 对，可能它承载的一个就是运载量可能也是不同的啊，通车量也是不同的。好，那关于这个解放路立交桥，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我们稍后可以继续来聊，
0: 继续留言啊。
1: 对，
0: 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1: 血栓
0: 有没有血栓，其实通过走路就能知道。
1: 因为血栓的初期啊，大多是没有什么剧烈疼痛感的，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尤其是一些老朋友啊。等到发病的时候，往往就已经为时已晚了。包括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40多岁可能也会有这些情况。其实你不用那么复杂的到医院去检查，日常走路就可以看出。

0: 为啊，这些状况是因为劳累了，今天是不是走路走多了，是不是缺钙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啊，不要把这些事儿不当回事，殊不知这些有可能都是血管堵塞、血液循环不畅的典型表现，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一旦频繁出现这些症状啊，不要拖延，及时去检查血管，日常呢要多运动、多喝水，要清淡饮食，才能够守护血管健康，远离血栓的问题。
1: 哎，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走路常有的几个表现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0: 对，就是走路的时候抽筋啊，单腿这个发软啊，走路有跛行的这样一个步态啊，走一段时间你就觉得酸胀啊，很劳累啊，小腿有隐隐的发痛啊，这个发麻发凉啊，甚至双脚都肤色都是暗紫啊，走路不稳啊，偶尔发飘啊，就你偶尔一次出现也许还好，
1: 对，
0: 但是如果
1: 是经常性的
0: 频繁出现，去检查一下血管。
1: 好，这里是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大家呢可以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过去我们听广播，
4: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5: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过目一家人，华家人。
3: 现在我们听广播，
6: 大家好，我是亚琼，
7: 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8: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9: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10: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11: 朗诵不仅是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8: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11: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3: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 你好老朋友，接下来呢跟大家说说反诈啊。
0: 对，
1: 最近呢是考生和家长比较焦虑的时间，这个分数高的孩子家长要好一点，顶多呢在选学校和专业的时候呢优中求稳，
0: 但是
1: 孩子分数没那么理想的家长呢就开始挠头了，怎么让孩子能接受到优质的高校教育呢？于是骗子也盯上了这样的家长。
0: 比如说扬州的陈女士啊，她想让孩子去报警校，哎，然后呢就被这个教培机构的王某呢一步一步套走了70万，怎么回事呢？这个王某就跟杨女士说，哎，你先缴20万定金啊，8月底的时候呢你再到学校来，你看我学校之后再交20万，收了通知书之后你再给我30万。哎，王某据说他还伪造了多所高校的印章，骗了20多人，涉案金额高达320余万元，最终呢他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1年6个月。
12: 江苏扬州陈女士的孩子几年前参加高考，但是由于学习成绩一般，陈女士一直在为孩子担忧。后来经朋友介绍，陈女士认识了某教培机构的王某，对方保证自己有能力让孩子进入好学校，但疏通关系需要费用，
13: 说可以帮孩子上警校，他跟我们要70万，钱分3次收，先交20万定金，8月底到学校看过之后再交20万，最后收到录取通知书再给30万。
12: 陈女士向王某支付了20万元定金之后，每次询问录取情况，王某都是同一套说辞，正在运作中，最终陈女士也没等到录取通知书。听信低分就能通过内部渠道进入心仪大学，还有一些家长向王某支付了高额关系费，拿到手的却是虚假录取通知书，不仅空欢喜，更耽误了孩子正常填报志愿。王某伪造多所知名高校的印章和录取通知书，并且策划一系列虚假的录取流程。
14: 在学校录取的时间段内，他带学生至高校附近进行虚假的面试和体能测试， 到快要开学的时候呢，又通过伪造的虚假的录取通知书发给学生家长，编造虚假的微信聊天记录，让。

0: 家长信以为真。
1: 他以这种方式一共骗取了20余名这个被害人，涉及到的金额高达320余万元。
2: 最终，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
0: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3: 好，我们再来看一位考生小杨啊，他的分数呢只够二本线的，家长托人找到了自称手眼通天的万某，
4: 怎么回事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央视法治在线的报道。
5: 杨某呢就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这个自称手眼通天，在高校啊教育部门都有很强关系的这个万某，万某就承诺说即便分数不到，通过他的运作也能进入一本高校。
2: 万某自称自己认识教育考试院和高校领导，有内部途径能够通过调整投档率的方式让小杨入学高校，还煞有介事地对小杨的高考志愿填报进行了指导。在这过程中，万某以招待费、操作费等名目向考生家长索要50万元。录取结果出来后，小杨并没有被万某承诺的高校录取，而是被上海一所民办大学录取。事实上，这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本就低于小杨的高考成绩，属于正常招录。家长和小杨对这个结果强烈不满。这时，万某又抛出了新的诱饵，说是可以先入学这所民办大学，一年之后再通过他的操作，以插班生的名义进入小杨心仪的高校。为了赢取家长的信任，万某找了一个托儿，演起了双簧。
5: 以相关高校领导的口吻承诺这个一年之后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插班转学，以这个领导的口吻然后向这个被害人，就是这考生家长发送学校的预录取通知书。
2: 所谓的高校预录取通知书压根儿就是伪造的。实际上，小杨心仪的那所大学确实有插班转学的申请机制，但对学生的成绩要求非常高。万某以此为由，不断以帮助小杨修改大学成绩、帮小杨发表论文等名目向其家长要钱。在2年多的时间里，万某向被害人杨某索要的钱款总数达80多万。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万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杨某80万余元。
3: 好，接下来大家要仔细听了，
6: 对，
3: 这是我们国家反诈中心的民警总结了5种常见的高考骗局。
4: 哎，大家在这个给孩子填报志愿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你收到的各种什么微信啊、手机短信的信息了。
2: 这些骗局中常常会出现比如付费保录、教授内推、低分持通等具有诱惑性话术，用高仿的报名通知、伪造的公文红头、真假难辨的教授或老师身份获取家长和考生的信任。此外，还会宣称是与校方合作的内部名额，错过不再有，以此制造紧迫感。下面这几种骗局大家一定要当心。
7: 第一种是声称能修改分数，骗子宣称自己认识考试院的内部人员，能从后台把卷面分给改掉。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有多重备份和加密保护，谁也动不了手脚，根本没有改分的可能。第二种是谎称有内部指标，能低分高录。骗子冒充教育局领导干部，手头有专项计划、补充补录、内部指标，甚至军校名额等资源，低分也能上985、211高校。其实就是骗你缴纳高额的指标费。第三种是志愿填报咨询诈骗，骗子伪装资深高考志愿规划师，以9.9块等低价吸引考生和家长尝试咨询，随后用验证身份、人工复核、解锁专业信息等一系列一整套话术诱导进一步诈骗转账。第四种是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子会假冒高校寄来假的录取通知书或发送录取短信，让你把学费、住宿费打到指定的私人账户，或者诱导你扫描二维码下载诈骗软件进行更深层次的诈骗。第五种是申领助学金，骗子冒充高校老师或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可以为困难考生、成绩好的考生提前发放助学金、奖学金等各种补贴，但是前提是先得交手续费、报名费，这全是诈骗的套路。
2: 民警提示， 高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只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以及各地教育考试院发布。对于任何来自社群、个人推送的所谓内部消息，务必通过上述官方渠道进行二次核实。
7: 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查分、填志愿、确认录取进度，务必认准省教育考试院或高校官网等官方渠道。所有看起来能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十有八九都是精心挖好的坑。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0: 趣，不必太激烈，三餐四季不必太匆忙，不忘初心，青春朝气永在，志在千里，归来仍是少年。 FM 107.9，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我们看到刘健的留言啊，他发了一张图，说周一愉快，时光清浅，岁月安暖。他发了这几句话，我很喜欢啊。他说，怎么舒服怎么来，
2: 怎么开心怎么过，
1: 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
2: 黑夜过后总会迎来黎明。
1: 把这些话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2: 对，好，那
1: 还有未来啊，未来说这歌放的，总管讲的又要分开了吗？
2: 这首来自于胡夏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啊，原唱其实是林志炫啊。这首歌是毕业季的一首歌。一到毕业季的时候，这首歌都会想起。我最早的时候听这首歌还是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就是这首歌确实遇到毕业的朋友听起来会很伤感，但是于我们来说可能听的就是一首青春回忆吧。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要把卢医生给请出来了。
2: 对，在高温天气之下，上一周咱们说了热射病咱们要防范，就是你这个中暑不抓紧医治有可能会得热射病。但是呢，心脏病大家也要注意啊，不要耽误了病情，不要贻误了救治时机。
3: 和大家紧急提醒一下啊，现在夏天啊，大家看各个媒体都在讲中暑，但是呢，心梗在很大程度上很容易和我们重症中暑混淆起来。一个50多岁的大伯工地上干活的时候呢，突然觉得胸闷，嗓子发紧，觉得自己可能有点中暑了，喝了点藿香正气水，结果呢也不起作用，到了晚上胸痛越来越剧烈了，急诊一看发现是个急性的心肌梗死啊。中暑其实和心梗的一些症状还是非常相近，不易区分的。那给大家科普一下，中暑呢多表现为发热、口渴、头晕，通常呢是我们高温劳作下突然起病。那么心梗呢会出现胸闷、胸痛、嗓子发紧啊，手心手脚也会异常出汗等等。很多人在发病前数天呢就有类似的一些不适症状，如果出现了胸闷、胸痛、喘气等等一些症状，尤其本身有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的一些患者啊，千万不要抱着忍一忍就过去了，那这个时候还是第一时间拨打120到我们急诊去排查心梗的风险，
1: 这个还是相当重要的啊。平时咱们老朋友，如果说你觉得胸口有一些不舒服，咱们要及时去检查啊，及时去治疗。
2: 没错，重症中暑和这个心梗会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大家不要搞混淆。不管是中暑还是心梗，总之只要不舒服赶紧去医院。
1: 好，接下来我们听卢医生介绍关于铅中毒的科普。
3: 铅对人体没有安全剂量，哪怕是一点点就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智商的发育。铅中毒急诊和大夫其实都会遇到中毒的问题，今天我和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个铅中毒怎么防、怎么查、怎么治。国内的标准就是血里面的铅含量大于等于200微克每升啊，就算是中毒了。但是呢 WHO 啊，也就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它有更新的，如果血里面的铅超过50就要干预了。一般来说3岁以下孩子是铅中毒的一个高危人群，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喜欢趴在地上玩，手上可能就沾了一些铅尘啊，吃进肚子里，小朋友的血脑屏障也不是特别的完善，铅更容易突破大脑的屏障到我们大脑里面。我们的孩子如果突然之间厌食、喊肚子痛，或者动不动就烦躁哭闹，上课注意力不集中，严重时啊甚至出现抽筋、昏迷等等情况，那有可能就是铅中毒了。到医院呢，我们有经验的医生呢可能会去查血里面的铅的库房，进行一个静脉检测。那真的如果是铅中毒，家长也不要慌啊，我们一个呢预先治疗啊，我们叫异地酸钙钠类似的药物啊，都可以用来我们排除我们体内的铅中毒，这个大家知道就好。主要还是我们日常的防护啊，跟大家一定要讲一下，我们很多的玩具啊，包括我们的生活用品里面还是会有铅，所以我们的小朋友啊饭前玩玩具啊这种都要用肥皂洗手，重点呢就是戳我们的指甲缝啊，因为呢铅尘最爱藏在这个指甲缝里面。那么买玩具啊最好是 3C 认证的啊，别买那些一看就掉漆、颜色过于艳丽，每周呢去擦一擦我们的玩具。如果有从事铅相关工作的家长啊，下班就要换衣服洗澡再抱孩子啊，所以大家这方面还是一定要注意。
2: 所以在这儿也是提醒咱们的一些老朋友啊，在带孩子带孙子孙女儿的时候呢，这个铅中毒这件事情啊，大家还是要小心防范一下。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就是夏天到了，跟咱们年轻朋友来说一说，尤其是一些喜欢运动的朋友啊，夏天打完球了，打完篮球了，踢完球了，回去连吃个好几根冰棍啊，对着那个17度的空调风直接吹啊，透心凉吧，哎，小心人凉凉。
3: 你醒了，
4: 打完球洗个冷水澡，是不是感觉活过来了？
3: 这么热的天连吃四根冰棍，爽了吧？
4: 回到家吹17度的空调，是不是瞬间透心凉？
3: 是啊，哥们儿，你差点就凉凉了，这可是急性心梗啊。夏季呢气温高，你的血管呢处于扩张状态，你运动后过度的喝冰水，又对着空调猛吹，很容易造成心肌缺血甚至心肌梗塞。
5: 不让我吃冰棒，我这个夏天怎么过啊？
3: 不是说不给你们吃冰棍儿，但是呢不能吃那么多呀，一口气呢吃这么多根啊，脑子都有可能结冰了。我跟你讲，冰冷的食物大量进入口腔，对我们的口腔黏膜和迪厄神经节造成强烈的刺激，头部面部的血管收缩，有一根直通大脑的动脉啊会痉挛，会引起头痛、恶心、呕吐，甚至呢会肢体的乏力。
1: 好，夏天呢虽然很热，但是大家记得尤其是在运动之完，不要猛一下的吹空调，而且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很低，
2: 对，
1: 也不要连续的吃冷饮啊。
2: 虽然很热，但是咱们还是要缓一缓啊，因为这种方式刚才鲁医生也介绍了，小心人凉凉啊。
1: 哎，吃冷饮可以，你少吃一点。
2: 对
1: 啊，我们接下来说说这个抗生素啊，就是平时咱们生病了什么的要用抗生素，但其实抗生素呢是有很多副作用的，包括一些不良反应，务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不要乱用，也不要滥用。
3: 患者呢用了左氧氟沙星后啊去跳舞，引发了跟腱的断裂，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跟大家讲，我还真碰到过。给大家科普一下，左氧氟沙星其实是属于我们奎诺酮类的药物啊，不仅仅是左氧氟沙星，奎诺酮类药物都有跟腱断裂的这么一个药物的副作用吧啊。我曾经真的碰到过一个啊，这个用完药之后，过了大概几天啊，去运动的时候跟腱撕裂了，它还不是断裂。为什么和大家讲这个事情呢？这个副作用当然是一个比较罕见的副作用，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啊，抗生素一定要在我们医生的医嘱下去使用啊，不能自己乱用。有些抗生素这个是有一些相关的副作用，你自己都不知道啊，这个随意用了出现这样副作用。我们讲这奎诺酮类药物啊，什么样的患者啊不建议去使用这类的抗生素？第一个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他的肌腱本来就已经是老化退化，本身就有问题，那中招的几率就会比较高。第二个呢就是用糖皮质激素的人啊，这类药物呢会让肌腱变得更弱，再加上奎诺酮类药物风险翻倍。第三个呢就是做过器官移植的患者，这类患者用药之前一定要好好的评估。第四个就是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奎诺酮药物可能会累积在我们的体内，风险也会增加。第五个，比如我们之前已经受过伤了，这个也要慎用。第六个就是我们的运动达人了，比如你爱健身、打篮球、跳舞等等，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和工作，这个你也得小心了。其实我们的奎诺酮药物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有一些病人用了奎诺酮药物会出现谵妄，甚至会导致一些心脏病，这个都是会有的啊。所以我这里还是重复刚才那句话，抗生素是我们医生的处方药啊，这个不是随便我发炎了就自己去哪里弄一点抗生素自己吃了，一定要在医生的建议下去指导使用。
2: 我相信抗生素类的药物在咱们很多家庭里面都是常备药啊，就觉得哎呀哪里有生病了不舒服了，哎，平时按照自己的这个固有的这个经验就开始吃这抗生素，甚至很多家长都不去医院看病，直接给孩子吃一些抗生素。
1: 对，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嗓子发炎了，
2: 哎，
1: 嗓子痛了，来吃两粒消炎丸。
2: 对
1: 啊，是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啊。
2: 是的，没错。但是要知道，抗生素其实不同的抗生素是对着不同的病症的，甚至有的时候病症咱们可能都会就是自己误诊，然后随便吃这个抗生素。在这儿提醒大家，抗生素都是有副作用的，
1: 不要乱吃，
2: 对，
1: 不要滥吃，一定要听医生的。
2: 尤其有些抗生素它还是这个处方药，更不能乱吃了啊，务必在医生的医嘱之下去服用。好，继续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医学的科普，让卢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什么叫尿酸高。
3: 现在尿酸高的人啊真的很多，但是夏天呢海鲜烧烤小龙虾很多人啊戒不了这个，所以呢很多尿酸高的人啊第一反应海鲜烧烤是不是就吃不了了， 真相是呢，人体内80%的尿酸来自于自身代谢啊，只有20%来源于食物。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人体每天更新的衰老细胞分解后呢，会产生我们的嘌呤，也就是我们尿酸的主要来源。这个大家可能会。

听过。当然呢，我们如果代谢紊乱了，尿酸就会超标。所以呢，只控制饮食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以下这五个科学习惯才能让你避免高尿酸甚至痛风发作。第一个，啤酒配烧烤。酒精呢，不仅会促进尿酸生成，而且还可能抑制我们肾脏把尿酸排出去，尤其是啤酒，堪称尿酸加速器。我自己建议你啊，如果实在是想喝，建议呢用无糖气泡水代替啊，反正都有气，健康和快乐都能兼得。第二个呢，就是管理体重，过度的肥胖，身体的代谢紊乱，尿酸增加，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BMI 18.5 到 23.9 之间。第三个就是均衡的饮食，长期的高盐高油食物呢，就会增加炎症反应，影响我们尿酸的代谢。那么奶茶、冰可乐这些呢，偶尔喝一下啊，不要多喝，含糖的饮料也要少喝。平时呢，蔬菜、水果、全谷物、低脂蛋白一定要坚持每天去进食一点。第四个呢，现在没办法啊，40度的天气，大家都想待在空调里，寸步难行。但是呢，久坐就会让身体代谢变慢啊，尿酸更加难出来了。所以呢，你要知道晚上我要去大吃大喝了，去散个步啊，约上朋友去哪里凉快凉快，甚至游个泳，这都是可以的。每周至少轻度的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第五个，夏天天黑的晚，夜生活也丰富了，所以熬夜成为了我们很多人都会去选择的一个生活状态。但是呢，熬夜确实也让尿酸的生成增加，而且会影响肾脏功能。所以呢，每天尽量11点前就睡了，7到9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虽然大家总说做不到，但是能做一天是一天啊。最后总结一下，控制尿酸的关键呢，不是盲目的忌口，而是从代谢入口啊，管好体重，远离酒精，均衡饮食，规律运动，睡够觉。大家有没有记住？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宁宁亚琼向大家问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
5: 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都在看世界杯，对不对？大家这个赛场震撼，大家看球看的也是这个心情愉快，但是看球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比如说配个什么炸鸡、啤酒、卤味啊，晚上就3点钟再搞2斤小龙虾，是不是半夜3根啊，一干就是1个多月啊。那你这时候你的胃能受得了吗？尤其是很多的一些资深老球迷啊，还都是老朋友，年纪都不小了，40-50岁了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就是教大家做两款比较解腻的看球的时候可以喝的饮品。那以下的音频呢，来自 CCTV 生活圈的官方微博。
6: 世界杯激战正酣，熬夜观赛呢已经成为不少球迷的日常。观赛的过程中呢，再搭配一些烧烤啊、卤味、零食、冰酒等一些高油、高盐、高糖等宵夜，极易出现口干缺水、积食腹胀、肠胃不适、精神倦怠一些问题。
7: 煮好的酸梅汤除了可以调制成健康饮品，还能变身哪些美味？

0: 解腻的食疗师法呢？您瞧，就是它，酸梅汤冰粉。制作过程并不复杂，首先在白凉粉中倒入清水，搅拌均匀。下面将白凉粉倒入酸梅汤中搅拌均匀，小火煮五分钟左右，倒入碗中晾凉，放入冰箱冷藏，直到冰粉凝固即可。撒上山核桃碎、山楂片等配料，这道爽滑弹嫩的酸梅汤冰粉就制作完成了。入口滑溜溜、凉丝丝，也能起到消暑解腻、助消化的作用。大家快来动手尝试一下吧。
1: 据说呀，这乌梅既能够缓解观赛时的口干舌燥，还能够化解大餐给我们带来的肠胃负担。以它为主料熬制的酸梅饮品更是消暑除烦的佳品，陪伴大家轻松看球。
2: 所以呢，也给大家再推荐一款养生又美味的健康饮品——酸梅气泡水。它呢具有生津止渴、解腻化食的作用，是带传统酸梅汤改良过来的，兼具养生以及口感。
3: 首先呢，我们要把山楂、甘草和陈皮呢要浸泡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左右，这样呢更好的释放它的成分和它的风味物质。
0: 乌梅无需浸泡，只需清洗干净即可。这是因为长时间冷水浸泡会导致乌梅中的有机酸流失，煮出来的汤整体风味大打折扣。接下来将四种药材倒入锅内，大火煮开，转小火炖煮四十五分钟，再加入适量的桑葚、薄荷、少量冰糖进行调味，再焖煮十分钟左右，酸梅汤就做好了。
3: 在熬煮之后呢，一定要静置放凉，这个时候是不能打渣的，渣子不能打出来，直到它完全凉透之后，我们再把渣子给打出来，它的一个风味物质的更好的得到一个释放。
0: 大约四个小时以后，把酸梅汤的药渣捞出进行过滤，接下来往杯中加入适量的冰块与小青柠，倒入气泡水，再缓缓倒入酸梅汤，一杯特色酸梅气泡水就制作完成了。入口冰爽清冽，酸甜适口，解腻助消化。
4: 大家学会了没有呢？就是用乌梅做酸梅冰粉和酸梅气泡水啊，解腻又解暑。
5: 你看在这个夏天啊，不仅仅看球的时候能喝啊，平时像家里边啊，这个爸妈可以做一点给孩子，等孩子放学回来也是给孩子可以喝一喝啊。
4: 哎呦，我都想喝了，现在
5: 回家做。其实非常简单，食材你看就是山楂、陈皮、乌梅，这是三种主料，其他的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啊，你去调，放冰糖还是不放糖。
4: 嗯，
5: 你也可以加一点薄荷，也可以加一点这个桑葚等等啊，大家可以通过用自己的口味去调配。总之三样东西啊，是就是它的主料，陈皮、山楂和乌梅
4: 都是开胃的。
5: 对
4: 啊，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西瓜脆衣啊。西瓜脆衣就是指这个去掉西瓜皮最外边的硬皮部分后留下的翠绿色的部分，它也是有着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生津止渴的作用。西瓜脆衣呢，有利于心血管和泌尿系统健康，外敷对于皮肤轻度晒伤处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6: 夏季高温的时节呢，容易导致大家心烦气躁，那这时候呢，有可能出现胸闷、心悸、出汗多、烦热、食欲不振、精神萎靡这些症状。那在中医和日常保健里啊，这个西瓜脆衣是具有一定的药用和食用价值的。它是指西瓜这个外层的青绿色的果皮部分，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这个绿色的那个硬皮去掉，和内侧的这个瓜瓤也要去掉，那中间这层果肉就是翠绿色的，所以我们叫它西瓜脆衣。西瓜脆衣的性味归经呢，它在中医里它属于甘凉，归心胃膀胱经。西瓜脆衣的主要功效有三个方面，它可以清热解毒、利尿消肿，还可以生津止渴，那也就是实热型心火，我们是可以选用西瓜脆衣的，能够通过增加排尿带走体内的热毒，来缓解心火亢盛的症状。
0: 当您被心火扰得难以入眠时，可取西瓜脆衣搭配莲子心、百合煮水饮用，帮助您驱散心火，酣然入梦。若心火上炎，治口舌生疮，将西瓜脆衣榨汁后调入蜂蜜，口感清甜，含漱片刻后咽下，既能缓解疼痛，又能加速口疮愈合。而面对心火引发的小便赤痛，西瓜脆衣与白茅根堪称黄金搭档，煮水代茶饮用，清热利尿，帮您轻松排出体内烦热，一身清爽过夏天。
6: 那在现代的医学领域其实也很受关注。

0: 助，尤其是西瓜翠衣里富含瓜氨酸，它在体内可以转化，进一步的促进一氧化氮的生成，能够帮助我们心血管的健康，可以有扩血管降血压的作用。西瓜翠衣里边含的钾离子和水分可以促进排尿，减少尿酸沉积，可以辅助治疗预防尿路感染或者肾结石，它对我们泌尿系的健康很有好处。西瓜翠衣我们还可以捣碎外用，它可以缓解日光性皮炎，就是当我们轻度晒伤，我们可以用西瓜翠衣外敷。另外西瓜翠衣还可以在我们轻度烫伤的时候也可以外用，对我们的皮肤恢复是有好处的。那在夏季这么炎热的季节，我就给大家推荐一道凉菜，这道凉菜的名字叫双脆清新沙拉。那在我们饮食上，我们是不是要讲色香味俱全？那我们这道菜您一看到就觉得清新悦目，想吃它。在我们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清心火。双脆清新沙拉里边呢，主要包含西瓜翠衣和瓜瓤，还有生菜、黄瓜、樱桃、番茄，还有我们的蜂蜜，和核桃仁儿。这里边我们有一部分是属于陈药的部分，比如说黄瓜、生菜、番茄，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西瓜翠衣的清热作用。那我们西瓜翠衣是不能有脾胃虚寒的人过多食用的，怕伤害我们的脾胃。那这时候我们这道菜里有核桃仁儿和蜂蜜，可以佐一下它的凉性，来护一护我们的脾胃。那这道药膳呢，既可以降心火，又可以调脾胃，是既美味又健康的一道药膳。
1: 总的来说，西瓜翠衣虽有清热解暑、清心火等功效，但以下人群需注意，比如体质偏寒的人群，尤其是脾胃虚寒、易腹泻且怕冷的人，应避免过量食用，以免加重肠胃不适。
2: 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互动。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明早8点钟我们再见，拜拜。以上您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重播节目，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宋江率领各位弟兄来到济州的北城外，离着这个城墙啊能有一箭之地，一字排开全都站好了。梁山的义军亲兵卫队牵着马了，离着宋江他们二三十步远，站到后边。那位说一箭之地是多长？就是古人呢射那箭，把这一箭射出去多远呢？估摸着能有150步左右，功力小的没劲儿的能射得100步左右，这叫一箭之地。那宋江站在城底下，抬头往城上看，看得清清楚楚，看高俅的武官相貌，看文武官员的样子，看得清清楚楚。那么城上往下看，看得也非常清楚。宋江大伙站好了之后，高俅让偏师官宣读圣旨，要对宋江众人进行招安。此刻宋江心都提个嗓子眼儿，不知道圣旨上怎么写的。这是关键的时刻，不仅宋江如此，他的弟兄们也是这样，提心吊胆，呆耳静听。突然间吴用先说话了：妈，你看谁都不言语，他这一说话，城上城下的人听得清清的。高俅就把脸沉下来了。啊，当下面说话者，你是何人呢？水泊梁山军师吴用师也。啊，你就是人常说的那个吴学究。正是小人。吴用啊，你拦住天使不叫玄照，什么意思？回太尉，虽然说诏旨上所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皇上招安我们是真的。如果说宣读旨意就我们这些人听着，或者太尉周围人听着，似乎分轻一些。我提议能否把济州城父老乡亲头面人物都请上城头，让老百姓也听一听，叫大家给做个见证，不知太尉愿意不愿意。在呦，高俅心说这吴学究这小子真是个转轴啊，鬼点的真多，还叫老百姓给作证。有心不答应，今儿这戏就没法往下演了，恐怕双方顶了牛。所以这高俅啊迟愣了一下，冷笑一声：好，就按你的主意办。张叔夜呀，张叔夜过来了。大帅，听见没听见？你带我下达通知，请济州城里面的头面人物父老乡亲德高望重者到城楼上听诏，人是越多越好，我等你的啊。是，张叔夜下了城了。哎呦，那得等一段时间呢，按现在钟表来说将近一个小时。这老百姓呼噜呼噜呼噜顺着马道全上了城的，由少变多，是密密麻麻呀。这北关城楼上都站满了，大部分都是有胡子的老头，妇女不多。另外买卖家的掌柜的，德高望重的族长等等等。高俅往左右看看，我说宋江不用啊，睁开你们的眼睛仔细看看，你们还满意吗？吴用早就看清楚了，多谢大帅，我们满意。

那么下面宣读招旨可以了吧？全凭大帅安排。好，天使官宣旨吧。这天使官呢，站在一个凳子上，比别人高着半截，居高临下嘛，代表着皇上比别人高出一头来。另外呢，站得高一些，脾气高声朗读，为的是叫底下的人听得清清楚楚。众人看着天使官穿着黄袍，头戴金珠帽，两根飘带飘在胸前，看那样也就在40左右岁吧。平时营养不错，是脑门子倍儿亮。就见他毕恭毕敬，把这圣旨轻轻地展开，而后轻轻嗓音高声宣读。大伙听着，这个词儿啊，文绉绉的，没有学问，干脆你听不懂。哎，咱呢把它翻译一下，变成口语话。大致的意思是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一干众人占据水泊梁山已有数载，这些人每人身后都有一些背景，听说嘛，被逼无奈占据水泊落草，多行不义。按理说天子应当派大兵征剿，为民除害，念尔等良心未泯，尚有归顺认罪之心，故颁发诏旨，除宋江外，余者一概赦免无罪，召专人接手水泊梁山，龙俊义、吴用等人进京来领罪，重新安排事后的事儿。余者众人遣散回家，士农工商各自自便。钦此。我是给他翻译过来的啊，原词不一定是这样。众人听得清清的，有的不明白，大部分是懂的。吴用这一听，除宋江之外，这句听得清清楚楚。吴用高声断喝：“哎，别念了！怎么回事？这圣旨怎么还除我哥哥之外，其他人无罪？说我们没罪，还得到京城去请罪，这什么意思啊？还我不明白，弟兄们，你们听懂没听懂？”梁山的好汉都是热心肠啊，都听见了，一定把宋江排除在外。那意思说专门处理宋江，宋江可活不了，其他的人没事儿，

个意思你还不动手。再看花奴一转身到了马旁，抽弓搭箭，一女朱红搭上悬扣，对准城头上的天使关，这一拍就是一箭。那离得那么远，花奴是神射手，那功力相当硬，射程相当远，射得也准。这一箭正好射在天使关的脑门子上头，砰的一下射穿了颅骨，天使官哎呦一声从凳子上翻身栽倒，是绝气身亡。这样城头可就乱了套了，高俅用手点指，发了发了，你们竟敢射死天使官，目无天子，这还了得，我跟你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吴用冷笑一声，高俅啊，这些伎俩骗小孩行，骗我们没用。苏哥哥，诸位上马。众人一转身上了马，是各抄兵刃，乱作一团。高俅按照事先的安排吩咐一声，出兵把他们全都斩尽诛绝。东门、西门、南门三门全有军队，都在瓮城圈里头等信儿呢。高俅一声令下，但见城门大开，这官军可老的往外灌，哇，冲啊，别往松江跑啊。吴用看了看宋江，哥哥看见没，他们事先早都准备好了，这是设计个圈套叫咱们钻，幸亏咱们有所准备，撤撤啊！梁山的人顺着原道撤下去了，官兵。

我面。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率领精兵吹出来了。右面矮脚虎汪英、蔡元的张青、金枪手徐明一、丈青扈三娘、武大虫、顾大嫂率领精兵杀出来，从左右两翼把官兵给截断。官兵一看不好，往后就撤。正在这时，在前头跑的宋江和吴用一看援兵上来了，莫回头又杀回来了，三路进兵。那官兵啊，叫梁山的人都打怕了。一看梁山这叫虎扑上来了，不战自乱，撂脚的往回跑。当官的跑得更快，损伤了不少人，好不容易撤回济州城，吊桥高挑是城门紧闭，放下千斤炸弹。官兵上了城，这叫开弓放箭。宋江一看差不多了，干脆先回去吧，然后下一步再议，吩咐一声收兵。梁山的义军也没攻打济州城，就这么撤回去了。可这件事过去之后，高俅是又气又恨，回到帅府把帅案也周翻了，光光直跺脚，啪啪直打胸脯子，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狡猾狡猾呀，对待这些奸狡之徒，焉能不全歼呢？一个也不能留着，何物之极，大逆不道。这时候报社里进来了，请示大帅，天使官的尸体已经装在棺椁之中，下一步怎么处理？拉回京去禀报天子。各位啊，大家都给见证啊，咱们宣读了天子的诏旨，这帮人是什么态度？连父老乡亲都可以见证啊，他们是一些不通王话的野蛮人，气死我了，气死我了。高俅生气之余，脑瓜里一凉快，仔细的分析分析，不好啊，打梁山是肯定打不了了，伸手就打败仗，怎么办？就得请求朝廷帮忙。过去没有借口，这回天使官一死找着借口了，皇上肯定生气，叫皇上想尽一切办法支援我，我再跟梁山的人决一短长。高俅马上上了奏章，同时还写了封密信，就密信交给太师蔡京，派专人护送着灵柩回到东京汴梁。高俅不敢出战了，命八名节度使全搬到城里，日夜加强防范，等候京城的援兵。按下他咱们不说，单说这些护送灵柩的人，这一天到了东京了，先把棺材送到宝林寺寄存，连夜着负责人来见太师蔡京。蔡京啊，刚脱衣服要睡觉，一听说前鼻来人了，老蔡京叫人服侍着，穿着便装来在内书房等。

哎呀，老太师啊，大事不好了！这赵贵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最后把高俅的奏折还有一封密信往桌案上一放。老太师蔡京把灯光长得亮一些，先看看那封密信。高俅根本无话不谈的写了多少篇儿。这老太师是一边看一边皱眉，是长吁短叹，不住的晃脑袋。哎呀，怎么搞的？这，就玩这个劲，一直把这封密信看了三遍，心里有数，然后借着蜡火头把它烧了。密信不能叫外人看。那个说什么意思？高俅没有隐瞒，把出征以来所遭所遇如实都讲了。现在是伤兵损将啊，水军全军覆没了，步兵损失了将近一半，偏师官也被射死了。我现在是里无粮台，外无救兵啊，身陷绝境，恳请老太师奏明当今天子，立刻抽调精兵良将前来支援我呀！我在济州城日夜盼望救兵，上写签，下坠着万。那奏折不用看了，跟这个肯定是大同小异，还不如看这封密信，这写的更清楚。有些背着皇上的话，那奏折上肯定是没有。老太师蔡京的心呢，顿时就缩紧了。赵贵呀，在，天很晚了，你下去休息吧。啊，如果有事情，我随时再传唤你。多谢太师。赵贵领人撤下去了。住在金平馆拼刺，咱不提。老蔡京睡不着觉了，这一晚上背着手舔着肚子来回直转呢，心想怎么办呢？缺少精兵良将，哪儿抄去？就为打水泊梁山呢，耗尽了人力、物力、财力，国库都倒腾空了。哎呀，真是把他愁坏了。第二天，他马上把童贯、杨坚给请来了。这童贯现在还在反省院反省呢，但是出入有自由，也就是表面上走走形式而已，遮遮众人的耳目。实质上他依然是蔡太师的心腹，掌握着一兵的大权，这仨大奸臣第二天在内书房窃窃私议，足有两个时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最主要的怎么声援高俅，怎么平灭水泊梁山。到了现在也没办法了，就得抽人了，杀李邓英，豁出去了，把别的地方的军队撤到京城来，然后派到济州去，拆东墙补西墙。就这么商量完了，定了一套方案。老太师蔡京感动宫廷，就进了皇宫了。今天不是皇上升朝的日子，他出入皇宫随便，来到勤德殿来见皇上。单说八德徽宗道君天子在勤德殿干嘛呢？正在观赏几件玉器，是天珠国进贡进来的。据说这几件玉器价值连城，哎呀，徽宗天子是爱不释手啊，好东西好东西。几个太监围着他正在品评好坏啊，启奏圣上，老太师有急事求见。哦，没有朕的旨意选召他来干什么？他说有急事，非得面见皇上不可。把东西拿下去，请。皇上对他特殊的隆宠，因此时间不大，老太师进来双膝跪倒，叩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赐座谢座。蔡京啊，有什么急事？

0: 家陛下大事不好了，你先看看这奏折吧。这是济州高俅给您上的折子，
1: 好，
0: 拿来我看。他把那王日新呢抛到九霄云外了。一看这个奏折，气得浑身立抖，紧捶这桌子，棒棒棒棒棒棒，反了，反了，大逆不道啊，可杀不可留啊！蔡太师，你看，前者招安，我派陈宝善去的，结果被梁山草寇把圣旨给撕了。痛打天使官及其随员，这次招安他，他们又把天使官活活给射死，你说这种人还能招安吗？陛下行，臣也是这意思，对宋江等人咱就放弃招安的念头吧，这种人就是可杀而不可留啊，提人生的就是这些该死鬼。说的不假，爱卿啊，你想说些什么？陛下，高太尉损兵折将，现在前敌急需用人呐、恳请陛下降旨，抽调精兵良将到前线去啊，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老太师啊，他带去20万人已经不少了，到了现在我到哪里去抽兵抽将啊？陛下不必忧心，臣有下情启奏。
2: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0: 奸臣蔡京进了皇宫了，见着八弟徽宗道君皇帝，跟他呀讲了济州前线的情况。皇上大怒，气得脸都变了颜色了，浑身立抖，是皮如筛糠。当蔡京提出来朝廷还得派重兵给高俅支援，皇上咧了嘴了，无兵可派，无将可调，你说我这怎么办？小家人难做无米之炊，前线打大辽得用人，方腊那边得派人，王庆那边得派人，田虎那边还得派人，这还得抽人，哪那么多军队？蔡京说了，陛下呀，您忘了咱们还有禁军10万人马呢，不是没人呢，现在就得忍痛割爱，把禁军调往前敌，也不是没人可派，其中京城还有几员大将，像80万禁军的总教头秋月秋大将军，那不是一把手吗？80万禁军副总教头周林周子阳，那也是万人敌呀、让他们领兵带队到济州不就结了吗？这皇上一听就一皱眉，为什么呢？这10万禁军是最后看家的，那守卫京城和皇宫安全的，再者说那秋月和周林那是保护皇宫的人，这派走了，倘若京里出点事儿，不傻眼了吗？因此八弟徽宗有点为难，只做丫鬟没表态。蔡京就劝陛下呀，京城万无一失啊，各府的家丁凑在一起也有几万之众，臣的府中家丁也有2000多人呢，如果京城万里有一出点事儿，还有陈护驾呢，这个您不必顾虑啊。你想多少万军队在京城里的一日三餐除了操练之外无所事事，把他们派的情敌有用啊，倘若打了胜仗早日

班师还朝，不一切都解决了吗？要不怎么叫忍痛割爱呢？陛下，该下决心的时候了。哎，没办法呀，老太师，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范蜀能抽调者，你自行安排，臣遵旨照办。老蔡英啊，不虚此行，达到目的了，高高兴兴回到府里。杨建、童贯都在这等着提信呢，一看老太师的表情，就知道有门。蔡京坐下之后，也没歇着，就把进宫见皇上这些事儿讲了一遍。俩人一听大喜，那皇上开了口，那降旨了，降旨了，委托老父全权处理，这事就好办了。那么太师接下来把这两个人抽调上来，10万禁军，您看调走多少合适？少说也得调走6万呢，留下4万人镇守京师，足足有余。嗯，也对。蔡京吩咐一声，去把秋月、周林给我找到太师府来。遵命。也好长一段时间，二将带着亲兵卫队骑着马到了太师府，下马之后整理盔头和甲胄，来到内书房一看，三位大人俱在，两人躬身施礼，叩拜太师爷，叩拜二位太尉。免了，这俩人还真就唬人，跟金甲天王相似，这俩大个身高都在1丈挂0，一个是金盔金甲，一个是银盔银甲。那秋月是黑脸，那周林是白脸，真是黑白二将。蔡京点了点头，二位将军，现在老夫请旨，要委你们二位重任。哦，请太师示下，给你们3天的时间，在御营司里面抽调6万精兵，由你二人负责赶奔吉州，凭高大帅所差攻打水泊梁山，不得有误。遵命，遵命。那蔡英啊，眼睛一转，想起个主意来。你二人离行之时，要举行一个盛大的阅兵式，鼓舞我军将士，安定老百姓的民心，懂吗？明白，准备去吧。二将领命下去了，老蔡英留这俩人在这吃完了饭。哎，正这么个时候，那秋月又回来了，就那黑脸的要求见老太师。蔡京就不高兴，打发你走又回来了，你有什么事儿？叫他进来。秋月进来，周林在这等着。老太师，方才我领命之后，他有点嫉妒了，我把件事给忘了，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说吧，什么事儿？是你家里的事啊，还是军营上的事？都不是。我想起来，这个水泊梁山这帮草寇特意的猖獗了，对抗朝廷冥顽不化，真是可杀而不可留。请老太师恕卑职直言，我真纳闷，高太尉指挥20万大兵对付不了宋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肯定宋江、吴用等人有特殊的手段呐、虽然这次您派我领着6万大兵赶奔济州，我心里头没底，也未必去了就得胜。为了确保得胜，为了确保扫平水泊梁山，我打算再请几位高人帮忙。你还认识高人？说说看都是谁。老太师，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东京大相国寺有几位高僧。哎，这么说吧，我当初学艺

0: 的时候就跟人家学过，没想到这几位高僧全都到了大相国寺。说这话三天前我还去看望我老师和我的师叔，我们谈得挺投机。方才老太师这一说，我忽然机灵一动，我想到这件事儿了。如果说我们重金相聘，我师父我师叔要出头帮忙，那肯定能对付得了宋江
1: 啊。是吗？
0: 蔡京、童贯、杨建一听眼睛都冒了亮光了。老蔡京就问，你师父是何人？胡太师，我老师啊在江湖上可太了不起了，出家在金顶九岔山啊，他老人家江湖人称八卦金眉罗汉，叫陆登云啊，陆老剑客。不知道太师对武林这套你熟不熟？要说我老师，别看年过八十岁了，腰腿灵活呀，走千家过万户，如履平地，你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什么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蛤蟆功、金钟罩、铁布衫，刀砍一个白刃，枪搭一个白脸，水火都不能近身呐。要不怎么叫八卦金眉罗汉？他老人家掌中使着一条齐眉棍，那棍都使神了，人家是名副其实的万人敌。再说我那两位师叔，一个叫陈中长老仇连瑞，一个叫冷连明啊。哎呀，就我这两位师叔，论功夫不次于我老师。他们哥仨是形影不离啊，在江湖之中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无奈呢，人家是出家的僧人，跳出三界外，不在武林中。这次是游方来到大相国寺，过两天人家还走呢，要云游天下，这不是个好机会吗？如果老太师能与重金相聘，以下于人，我呢愿意代表着三位去一趟大相国寺，无论如何把我师父和师叔请出来，要这几位高僧帮忙，嘿嘿，胜过十万军队。他们对付水泊梁山那个人，那是探囊取物一样。哟，这三位一听，哎呀，高兴了。老太师舔着大肚子，不住的点头，好，好，好，好，好，好，好，你怎么不早说呀？秋月啊，这样吧，你马上起身，赶奔大相国寺，把你师父师叔请到我的太师府，我要准备素斋素饭款待三位高僧，好吗？多谢太师爷。妈，来人呐，给准备。准备干嘛呀？1000两黄金，这见面礼，那叫黄金啊。其他的什么绸子缎子花红彩绿的东西拉了一车，叫秋月和周林两人代表老太师到大相国寺。这三位就在太师府提信。单说这秋月高高兴兴骑着马，带着清兵卫队一溜烟来到大相国寺，甩灯下马，跟守门的小和尚打了招呼，他们两个人带着清兵在后边一直来到禅堂。小和尚挑起帘来，秋月在前，周林在后，来到屋里一看呢，正坐是三张大床，每张床上一个大蒲团，三个胖大的和尚正在那儿坐着呢，刚做完功课。正中央坐的八卦金眉罗汉陆登云上水手，仇连瑞下垂手冷连明，他们的徒弟分立在两江。秋月和周林到里边就跪下了。秋月就说，恩师在上，弟子叩拜老恩师，师叔在上， 小智叩拜师叔。陆登云看了看，年了，我说秋月呀，你怎么突然到相国寺来了？回师傅，我来辞行来了。哦，你要到哪里去？师傅，刚刚接到朝廷的任命，让我们哥俩率领60000禁军赶奔济州，配合太尉高俅攻打水泊梁山。此行啊，时间就难定了。要顺利呢，3月5个月回来了；要不顺利，3年2年都不好说。我不能在师父面前尽孝了，故此来辞行。哦，哎，秋月啊，你是80万禁军教头，是训练御林军的，你怎么还到前敌出征啊？哎呀，师父，师父啊，现在局势不妙啊，高太尉屡遭挫折呀，叫梁山打的是七零八落呀，苦不堪言。所以说呢，请求援兵，皇城没办法了，才把我们抽调出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哎呀，这水泊梁山宋江等人就这么厉害？师父，实话跟您说吧，那宋江等人厉害的邪乎，不是常人能对付了的。多少年了，官军打他们不是一次两次，十次八次百八十次了，就没有一次打胜仗的时候。所以这次我们觉着也是凶多吉少啊。师父，我跟老太师提到你们三位了。哎呦，老太师求贤若渴，哎呀，特为让我拿来薄礼孝敬师父和师叔。抬起来，1000两黄金呢，好几个人抬着，往地上这一放，仨大和尚瞪圆眼睛看了看，这是干什么？还有呢，花红柳绿，彩缎礼品堆了一地啊，这都是老太师孝敬三位的。陆登云看看，我秋月呀，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老太师什么意思？师父，因为我经常介绍您跟我师叔是武林当中了不起的人物，因此老太师非常非常的赞成，非常非常的钦佩，这次有意想请您吃点饭。在我临走之前呢，太师府设宴陪客的枢密院院使童贯，还有太尉杨健，都是朝廷把握大权的重要人物，陪着吃饭。师父您赏赏脸吧。师叔怎么样，愿意的话我马上回去送信，大家在块聚聚也没什么吧。秋月啊，有话你就直说吧，是不是老太师想用我们呢，让我们跟着你赶奔前敌去平灭水泊梁山呢？师父，还是师父圣明啊，一语击中要害，就是这么回事。哎，秋月，为师乃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门中之人，出家人，就知道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过的是晨钟暮鼓的生活。我怎么能到前敌杀生害命？荒唐糊涂。把这些礼物如数拿回去，跟太师解释解释，万难从命。哎，这我师父，老太师出自真心呢，还在家里听信儿呢。你要驳了面子，师父对我的前程有难呀。我无论如何，请师父你露露面，先把礼物给拿回去，让老太师这脸往哪儿搁呀？你说是这个理儿不？二位师叔，你们说呢？ 大和尚冷烟明说话了：“师兄，我看你也不要拘于常理，哎，方才秋叶所说在理儿，真是咱把东西谢绝了，对秋叶的前程不利呀、啊！你不看在别人的份上，你还看在孩子的份上啊、哎？至于去不去，出山不出山，咱们见着老太师三位之后，咱们当面去讲，别叫孩子插到中间为难呢。你的意思，我们真要赶奔太师府，那是自然的，却之不恭啊。”冷连明、仇连瑞这一说，陆登云心也动摇了。好吧，秋月，东西我们暂时收下，你回去转告老太师，今天晚间我们必去拜会。哎，多谢老师。这俩人高高兴兴走了，回去跟老太师一说，蔡京高兴，蔡京说准备速斋速饭，盛情款待，在西花厅盛排宴宴，再把我几位相好的都请来作陪。秋月一评论了，太师啊，实不相瞒，您不必准备什么素斋素饭。哦，那几位高僧吃什么呢？我师父不戒素，就爱吃肉，越解馋的东西越好，山珍海味、烧鸡扒鸭子、大鱼大肉都不在乎，练武的人不在乎这个，那就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啊。哈哈哈哈，那更好了更好了，那准备鸡鸭鱼肉。太师一句话，这准备上又请了二十几个作陪的，掌灯之后，仨大和尚到了。老蔡京还真就不善，亲自在屋门口接着，一般的他能接吗？谁不走他的门路啊？今天还真是礼下于人。仨大和尚看老太师在院里等着呢，强步起身过来，双手合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弥陀佛！”小僧叩见太师，免了，免了！哎呀，三位圣僧，大驾光临，真是老夫蓬荜生辉，我高兴的不得了。花厅上请，花厅上请。后边还有二十名小和尚在后头跟着，把三个大和尚请到西花厅，宾主落座，紧跟着老蔡京给介绍：“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最小的都是二品官呢。仨和尚觉得往脸上贴了金了。哎，高兴，茶罢歌盏，仆人把酒菜摆出来了，那家丰盛的酒席将人看着都眼馋呢。仨大和尚一瞅这酒都是黄蜂蜜玉酒，皇上喝的，那吃的山珍海味有多数的叫不上名字来，没吃过这么好的。就知道老蔡京府里是吃尽穿绝呀，怎么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到了这个份上，一人之下，众人之上，那就是太了不起了。酒过三巡，菜过五，这陆登云刚想要谢绝，那意思呢，说几句好听的，把金子退还。还没等说话呢，老蔡京说话：“三位高僧啊，原来老夫想着请你们三位到阵前帮忙，不知道秋月讲了没讲？”“跟我说过了。”“可这个秋月回来跟我一说，我转念又一想，还是不请三位为上策。”哎，三和尚一听傻了：“不请，不知道所谓何故。”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千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玉屏风散，一张朴素的中医古方，为什么会有诸多疗效？这张传承了上百年的名方究竟出自哪里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18集《固表止汗玉屏风散》。

0: 中国历代医者以悬壶济世为己任，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写出一张张广为流传的药方。这些药方经过无数先人的努力探索，流传至今，守护我们的健康。其中有一个传承近千年的食用药方，具有廉、简、便、效的优点，用药平和，老少皆宜，至今仍是临床上应用非常广泛的一个中药名方，它就是玉屏风散。玉屏风散虽然只含有三味药材，却能够健中扶正，益气固表。那么玉屏风散究竟是怎样一张神奇的药方？这张药方的背后又有哪些奥秘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十八集《固表止汗玉屏风散》。
1: 孟和医派四大家之一的丁干人丁老先生，在他的医案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病案：一个姓谢的男士，肩臂臂痛由来已久，投了一些祛风的药，治了几次效果都不明显，仍然臂痛不止。黄帝内经说了一句话：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什么意思啊？当邪气侵犯你，人患病的时候，一定你正气不足的时候，也就是没有防御能力了，很容易造成疾病的侵袭。那丁老先生认为，这个患者连投祛风之剂而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气阴两亏了，造成营卫不通了，所以他这个肩臂臂痛越来越厉害，吃药效果不好。因为他还有一个特点，它是痰湿滞。那痰湿滞的特点是什么？体型偏胖，平时肥甘厚味吃的太多，造成了脾虚，脾虚了运化能力下降了，那一定水液代谢各方面都出现了问题，所以湿邪内生。湿邪特点容易缠绵难愈，阻碍了经络，所以经络不通了。所以这时候丁老先生又开了一个名方：玉屏风散加减。在玉屏风散的基础上加了一些祛湿的化痰的，比如说竹沥半夏、竹茹、琴酒等等。由此看来，辨证必须准确。这个病例，丁老先生第一考虑他的体质是痰湿滞，第二个病人已经患病日久，第三祛风之剂效果不好的情况下，一定要正气不足、气阴两亏的现象出现，所以通过这些寻找病因，联系病机，辨证论治，效果一定是很明显的。所以中医在辨证论治临床治疗疾病当中，要求一个大夫一定要察言观色，把所有的症状跟病机理法方药，才能出来一个正确的治疗方案，效果才好。那回过头了，咱们说这个玉屏风散到底出自何方呢？这个历代医家是怎么应用的呢？玉屏风散在中医界认为它的出处有三种。第一个，玉屏风散是出自 元代的威以林著书立说的释医得效方。第二种说法出自元代的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朱振亨丹溪兴法。第三种说法现在的高等中医院校的方剂学里边认为出自救援方。这三种说法到底哪个更符合逻辑呢？首先我们说释医得效方元代的到了1345年真正刊印出版，但是这本书传承至今，一些中医学家在里边找了半天也没有玉屏风散的身影。而丹溪心法是朱丹溪去世以后的门人总结出来的，而张松的救援方什么时候出版的呢？从历史上考证成书于1213年，虽然原书已经遗失，但是后来的很多医家的专著里边都引用它了原文，所以应该这么说，玉屏风散出自张松南宋时期的中医大家的救援方。所以说从救援方这本书算起，玉屏风散传承了800年。那后来玉屏风散又有别的名字了，因为每代的医家通过自己的理解把名字给改了。比如说金代的刘完素起了两个名，叫白术防风汤，还有一个黄芪汤。后来明代的王肯堂又说了一个名字叫白术黄芪汤，再加上玉屏风散，四个名字其实组方都一样，名字变了内容没变。而这玉屏风散在传承了800年的这个历史，那很多医家应用非常广泛，而且对这药使用的得心应手，所以对它的赞美有加。比如说汪昂的医方集解是这样说的，玉屏风散治自汗不止，气虚表弱，气虚表弱用这个方子效果非常好。陈游元的十方歌括这本书里说了，玉屏风散可以治疗诸风，止汗先求通。他说止汗不能光止，在止的过程中要先求道路通畅，发挥了自己的一种想象和经验的一种指导。

0: 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认为，风者百病之始也。也就是说，古人将风邪作为外感治病的主要因素，而玉屏风散具有益气固表、止汗之功效，针对治疗的就是风邪所引发的外感病。那么，玉屏风散这个药方能治疗哪些具体的疾病？玉屏风散又是由哪些药物组成的呢？
1: 在传承几百年的过程中，历代医家在使用玉屏风散的时候，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体会，但是这个方子没有变。其实我经常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方子不太容易变，因为它组方只有三味药：防风、黄芪、白术。清代伤寒学家柯运伯有云：“夫以防风之善举风，得黄芪以固表，则外有所畏；得白术以固里，则内有所惧。风邪去而不复来，此欲散风邪者，当医如屏，真如玉也。”清代伤寒学家柯运伯说的这段话，咱们这么理解，他是把玉屏风散整个方解给说了。夫以防风之善举风，中医讲的导致疾病的原因，外感六淫邪气，风为百病之始也。它是很容易跟其他外邪合起来侵犯人体的，所以它造成的疾病最多。所以防风是善于去风的，这个风一定不是正常的风行。正常的六气，风寒暑湿燥火不会导致疾病，只有变成六淫的时候才能导致疾病。什么是六淫呢？就是当出现太过和不及异常的天气，那个风我们认为不正之气的风叫虚邪贼风，贼风导致疾病的。所以防风善去这些风邪。他得黄芪以固表，黄芪是什么？固表止汗的，则外有所畏，胃外的功能就健全了，防风跟黄芪的配合。得白术以固里，巩固自己的内里，则内有所惧，就是外边我可以抗御外邪，内里头五脏六腑的功能正常。风邪去而不复来，就是你患了风邪所导致的疾病，把风邪给驱除了，这就叫外邪。驱除以后，人也不会再患此类的疾病。此欲散风邪者，当医如屏。就说这个方子善去风邪，如果去了风邪，这个人就建立一个完整的防御系统，这种防御系统胃外的功能健全了，就跟屏风似的，屏蔽了外邪的再次侵入人体的可能。这个方子这么好，所以真如玉也，就珍贵的如玉。所以说它的名字就叫玉屏风。那我们看它的组成：防风、黄芪、白术三味药。这三味药其实刚才已经把它的方解基本都说了，那治疗什么呢？益气、固表、止汗。主治表虚不固、自汗恶风、面色恍白或体虚易感风邪者。有人体弱经常感冒，特别怕风，这些玉屏风散都可以治。比如说有的人，我们看

0: 近现代去暑降温的方法越来越多，有的人坐公汽车，有人上商场逛街，这些人包括办公室里都有相当一部分人怕风，因为空调开太低，所以有空调综合症啊。那很多怕风的人怎么办呢？弄一大披肩披在肩上，这是为什么？就是防风寒之邪的侵袭。所以这种误风的人上了公汽车，先抬头看那空调出气孔，地铁里出气孔，我不能站在底下，我不能坐在底下，为什么？怕风，一吹了头疼，肩膀疼，这些其实对于御屏风伞都是它适宜人群。它有治疗误风怕感冒的这个作用。这个怕风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胃气虚弱，屏障没了，胃外不固，所以招致风寒之邪一侵袭，它就不舒服。而腠理不密，抗御邪气的能力也会下降，这些都会出现自汗、盗汗、误风。表虚失守，营阴不能内守了，津液外泄，自然出汗就多，所以这些都是胃气不足、表虚不固造成的疾病。所以御屏风伞就主治这些疾病或说症状。
1: 由防风、黄芪、白术这三味药组成的经典方剂御屏风伞，配伍严谨，用药精当，能够有效治疗阴气虚、胃气不固导致的出汗异常的疾病。身体异常出汗，大意不得。那么都有哪些出汗状况暗示着身体异常呢？御屏风伞的三味药又是如何配合达到良效的？
0: 在这个方子里，虽然三味药也要讲到君臣佐使。黄芪大补元气，固表止汗，为君药。白术是健脾益气，跟黄芪配合起来加强固表止汗的作用，为臣药。而防风疏散风邪为佐使药。而实际上黄芪得防风补虚益气而不练邪，防风得黄芪疏风而不伤正。所以中医在一个处方里一定攻补兼施，阴阳配合，平衡的用药，主攻的方向明确，配伍的严谨，剂量的恰到好处，才产生一个名方流传千古。御屏风伞在它的设计配伍这方面也做到了补中有功，功中有补，这样的配合虽然只有三味药，确实可以治疗一组表虚自汗误风的病人，达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么说到出汗，很多人要问了，那不正常的出汗吗？比如说你吃辣的出汗了，劳动体力劳动出汗了，这些都是正常的出汗，是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正常的一种调节。按中医讲是阴阳的这种协调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状态的一种调节的过程，属于生理性出汗。那么说生理性出汗就有病理性出汗，比如说有的人在正常的室内别人都不出汗，他出汗了，他原来不是这样，最近经常夜里 一睡觉早上起来一身汗。我在门诊中就见着过这样的病人，说我跟别人一样在同样的屋子里，人家就不出汗，我就受不了，怕热，老爱出汗。有人说我睡觉的时候第二天醒来满头大汗，可是身上不出汗。所以你别看一个出汗，时间的不同，部位的不同，中医的解读也不同。总的来说，白天出汗叫自汗，属于阳虚；夜里出汗盗汗为阴虚。那这种出汗，中医认为汗是津液的外泄，在体内没出汗的时候叫津液，出到体表叫出汗了。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叫生理性出汗，在病理下我们就需要去分析病因加以治疗。黄帝内经素问中是这样说的：五脏化液，心为汗。五脏都跟出汗有关，但是心是主汗，汗为心之液，所以出汗过多可以损伤心气。所以经常有人说了，那我这天天出汗我是不是虚啊？那你如果不是从小就遗传这样，是后天出现，最近出现，我们相信那跟阴虚阳虚确实有关系。因为心还主血脉，所以我们中医还说了一句话：夺血者无汗，夺汗者无血。什么叫夺汗者无血呢？出汗的时候体内的津液外泄了，血流量降低了，那可不就血少了。夺血者无汗，为什么？大出血了，那津液要及时的补充体内体液和津液，不断的要补充我们的血的血容量，所以就没汗了。都跟心有关，因为心主血脉。所以这一点在临床上我们也能见着类似的病人。临证指南医案中提出了阳虚自汗，治宜补气以卫外；阴虚盗汗，治当补阴以营内。自汗用今天的我们讲的玉屏风散，盗汗用我们现在知道的麦味地黄丸来治疗。当然说每个病人还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辨证论治，不能一概而论。而出汗既有自汗又有盗汗，其实还有一种汗叫黄汗，这是在张仲景《金匮要略》中论述了有黄汗、水肿病、风湿病、黄疸病，出的汗偏黄。还有一种出的是红汗，就是淡红色的，这种汗很少见，在《惠之堂经验方》这本书里记载过，叫积尿，汗中好像就跟出血似的，视为内有火热之症。虚热加上火热之症容易见着这种，当然临床上确实比较少见，所以在清虚热的基础上就可以治疗这个红汗。根据出汗的部位不同，我们讲这汗的解读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上我门诊中说了，我就头部出汗，中医认为头是什么部位呢？诸阳之会，所以往往有内热，阳气旺盛，火热之盛，容易出现头汗。火热上攻，湿热的熏蒸，头汗是比较多的。第二个，胸前出汗。那天一个病人就跟我说，睡觉起来我哪儿都不出汗，就这胸部出的汗，睡衣都湿了。虽然总的来说夜里出汗叫盗汗，但是这部位跟你

0: 有密切关系。这是属于心来主管的，属于心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思虑过度，就是你老有心事儿，什么事老想不明白，容易纠结，容易思虑过度。中医讲心主神明，所以这个部位跟心有关，跟思虑过度有直接联系。还有人出现手脚汗出，那手脚汗出是什么原因呢？跟胃热有关，胃经有热，手脚潮热都汗，属于脾胃失征。手脚心热出汗，属于阴血的亏虚。手脚发凉出汗，还有中气阳气不足的。所以中医讲的一个出汗还分这么多，时间的不同，部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病机的解释。所以在治疗当中，当然用的药就有区别了。半身出汗那属于什么？气血不足，经络不通，气机不畅了。腹膈出汗多为湿热湿气所致，湿气熏蒸造成的。所以这个就是在临床上对于出汗这个症状，中医有不同的治疗的方法，这样才能够辨证论治。
1: 玉屏风散作为传承数百年的中医经典方剂，被历代医家所习用。针对不同的病人体质，医家可调整玉屏风散加减配方。那么小小一剂玉屏风散都能调理哪些体质，治疗哪些临床疾病？历史上又记载过哪些经典医案呢？请继续收看《固表止汗玉屏风散》。
0: 玉屏风散这个名方的使用非常之广泛，在光绪33年九月初六，两个御医，一个叫陈鼎钧，一个叫曹元衡，两个人给光绪看病，口渴之麻，咳嗽头蒙，四肢酸懒。这两个御医一想，这一定跟中焦脾胃有关系，脾主肌肉四肢嘛，所以他们选择了一种治疗的思路，叫互表运中，要护住这肌表，建立一个屏障，防止外邪的侵袭。运中把后天之本的脾胃调整好，防止疾病发生，造成他脾胃的功能下降，营养跟不上，脾主运化，气血生化之源，这些不能出问题。护表就是玉屏风散，运中加强了很多健脾开胃理气祛湿的药。所以这个方子吃完了以后，光绪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脾胃的功能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又用了补中益气汤其中的一些药。由此可见，在应用玉屏风散的时候，还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光绪当时的脾胃虚弱是存在的，所以才出现四肢乏力，食欲减退。所以光护表不调中，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从整体了解，整体的治疗体现了标本兼治，表里同治，这样的效果在临床上一定会得到药到病除的结果的。在古今的中医很多大家中，用玉屏风散治疗疾病，比如说近现代的中医临床大家岳美中岳老，治疗了一个甲状腺瘤术后，这个病人属于气虚治的。这个病人何某，男的39岁，在1973年的4月9日

服完药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出汗不止，大汗淋漓，还有无风的感觉，身在密室还感觉身体不舒服。什么叫身在密室啊？他把窗户门关得严严的，觉得不舒服，随时要感冒，老觉着马上要感冒了，每天都出现好几次。要让他理解，就是说每天感冒好几次。那这是什么情况？月老一看，这个病那一定是疏风太过。月老认为疏肌解表的药用了过度了，所以才出现解表，往往就是跟发汗密切相关。当然中医有心凉解表和心温解表，所以这个病人疏解表邪的药用了太过了，所以月老说给他开玉屏风散，吃了一个月，他的所有的症状都基本痊愈了，汗也不出了，人也不怕风了，也感觉自己有力气了，恢复得不错。月老一看药症相符，继续服药，疾病痊愈了。这个例子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在处方用药的时候要辨证准确，只有用的辨证准确了，用药得当了，那才能起到临床非常好的效果。所以这个病例还是用黄芪的固表止汗，白术的健脾，协助黄芪的固表，加强了脾的运化，使气血生化之源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防风帮着祛风，所以这个病就治愈了。近现代的中医大家蒲辅周蒲老在蒲辅周医案中介绍了一个反复感冒的阳虚质的一个病人，宋某，男，55岁，1960年4月20日来出诊。他体质非常弱，三天两头感冒，最近这次感冒更是奇葩，一个月了，一个感冒没好，头痛、胃风、自汗出，身体虚弱，舌淡无苔，脉象沉迟无力，所以此为阳虚感冒，营卫不固，治宜温阳益气，用玉屏风散。但是这回蒲老用玉屏风散加了一味药，附子是什么药啊？回阳救逆的，助阳效果非常好。蒲老判断他是阳虚质的体质，这次感冒时间又久了，外邪邪气已衰，正气不足明显，总用玉屏风散加了一个附子，回阳救逆。所以吃了几副药，患者感觉不错，第二诊的时候胃风消失了，就怕风消失了，恶寒减弱了，出汗也减少了许多，舌苔已经从无苔变成了白腻苔了。舌苔的变化按现在人说它是天然的胃镜，可以看五脏六腑的功能的好坏，所以当舌苔变成白腻了，蒲老认为有湿气了，加了茵陈和薏苡仁，淡渗利湿，清利湿热，又吃了几副药，第三诊的时候诸症自消，就几乎都好了，正气也得到了恢复，感冒的感觉也没了，舌苔也正常了，只留了一点，背不怕凉。我们中焦脾胃其实很容易受寒邪的侵袭，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吃凉的太多，其实是到老了容易把脾胃给伤着了，偶尔吃还是没关系的，夏天吃也关系不大，但是你不能一年四季都吃凉的。所以这个患者出现胃部怕凉，蒲老又加了一味药，凉。

0: 江，这个良江温中散寒，而在上一副因为四肢酸懒的情况下加过桑枝，在这时候就把桑枝给去了，所以这个病人吃完了最后的药，疾病痊愈了，体质恢复了很多，跟正常人一样。那所以阳虚滞的人在治疗的过程中要考虑体质的本身，要考虑这次患病的特点，就是中医治病求本，就是它本质是什么我们要掌握，而临时发生的一些症状我们要知道。所以在急的情况下
1: 都积极想介入，而且这两个海峡啊，由于就是影响的利益攸关方太多了，就是那蝴蝶效应，如果有个蝴蝶海峡里边扇个翅膀，那不定能掀起多大的波浪呢。差异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做了这么一个对比，大部分情况下马六甲的航运是可以保障的，主要的安全风险在哪儿呢？就是他那儿闹海盗，但海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国家行为体，再厉害它的能量也是有限的。而霍尔木兹海峡闹到现在这个田地啊，实际上是国家行为体之间在角力。霍尔木兹海峡呢，地缘安全形势或者是区域的矛盾错综复杂，这也是导致了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这儿影响这么大，很难解决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2: 嗯，那我们回到当下局势来看，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霍尔木兹海峡可以说是阶段性开放，但美伊对峙态势依然存在，前几天双方又大打出手。那综合全球海上咽喉的历史博弈规律，短期通航恢复是否代表长期稳定呢？
1: 我们肯定是希望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尽早回归和平状态，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判断，短期内做不到这一步。我用白话说，伊朗要的价美国给不了，伊朗这气儿还没消呢。而在关闭海峡这个事儿上，伊朗本来就享有很大的优势。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个什么情况呢？按照国际媒体的，尤其是航运这块媒体的报道的话，他说有这么几天的时候，每天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能达到几十艘，可是和平时期的话能达到100艘以上。海湾以内的国家，尤其是经济实力比较强的，比如说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确在做第二手的准备。比如说沙特，它是建一个管道从波斯湾的产油区直接运到红海，
3: 已经建成了
1: 这个管道已经在用了、
3: 嗯、
1: 它绕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嗯、但是即便所有这些管道都满功率运行的话，大概只能做到正常霍尔木兹海峡运出能源的这个体量的不到一半。
3: 嗯，这就回到了您最开始提到的海运，这种是
1: 海运
3: 不可替代的、嗯、
1: 对，尤其是你运的货物量大，尤其是你要运的这个里程远的话、
3: 嗯、
1: 海运带来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啥呢？就是省钱。
3: 嗯，
1: 所以说由于美伊的矛盾还是很深，短期内估计没有办法实现这个恢复通航。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4: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样：
5: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4: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7: 我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丽说：
9: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8: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10: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8: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2: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城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3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量还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来种，也足够他家庭也开始了。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 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13: 我觉得、这个、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他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运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静英。
18: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19: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8: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0: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8: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10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

0: 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1: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0: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统计局今天将公布六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

0: 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本土。1079早新闻。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制造与会专栏，与会区坚持党建领航，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全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城乡面貌持续焕新，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2: 市区四座跨淮河大桥迎来年度体检。
1: 蚌埠市医疗保障局强化生育保险保障功能，全方位减轻群众生育负担。
2: 华远县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全面展开。
1: 以下是详细报道。近年来，与会区坚持党建领航，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不动摇，统筹推进科创赋能、产业升级、城乡提质、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不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如今，全区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城乡面貌持续焕新，民生福祉不断增进。
3: 在位于与会区的安徽中科米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专注于光 MEMS 芯片研发与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企业突破从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全流程关键技术，凭借硬核实力稳居全球光通信 MEMS 芯片第一梯队，更成为全国该领域的独家量产供应商。公司生产经理郑秀丽：
4: 企业自落户以来，全程得到与会区悉心帮扶与全力保障，实现轻资产快速投产落地。目前企业手握国内外发明专利30余项，多款商用芯片实现进口替代，填补国内相关领域技术空白。今年企业将聚焦新一代芯片量产与产能扩充，全力提质增效，力争全年营收增幅超30%以上。
3: 聚力科创壮大产业的同时，与会区同步补齐民生短板。翠竹居小区自去年六月份实施老旧小区改造以来，道路绿化环境明显提升，新修的健身场地、增设的非机动车棚与停车位为居民生活带来便利。与会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工作人员戴军杰：
5: 近年来累计改造约40个小区，惠及居民5000多户，重点解决屋顶防水、外墙破旧、道路损坏、排水不畅、绿化照明等问题。
3: 城区改造优化居住品质，乡村振兴擦亮和美底色。走进长青乡涂山村和杜影村，环村柏油路平整通畅，白墙黛瓦民居错落排布，休闲步道、停车场地等便民设施一应俱全。两村先后通过省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验收。与会区长青乡党委书记葛祥龙：
6: 扎实推进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环涂山连片发展的宏伟蓝图正一步步变为实景。未来长青乡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践行两山理念，加快构建组成服务配套区、产业转型创新区、特色产业集聚区、和美乡村示范区四位一体发展格局。
3: 近年来，与会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善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全区经济体量稳步攀升，2025年 GDP 增速达 6.5%， 创下近五年新高。科技创新指数连续4年稳居全省前列，入选2025年度科技创新示范县市区。民生投入持续加大，累计投入民生资金81亿元，实施民生实事项目107个，新增就业1.9万人。立足新起点，奋进新征程，与会区将持续以党建为统领，做强科创产业，做精城乡建设，做实民生保障，书写区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记者朱锦成报道。
2: 来听下一条。连日来，市公路中心对市区四座跨淮河大桥开展了定期检测，全面掌握桥梁结构健康状况，保障通行安全。
3: 在大庆路桥检测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熟练操作横架式桥检车检测主桥梁体， 桥下伸出20多米的平台上，检测人员抵近观察大桥主梁。此次检测运用多种设备，桥下登高车、远距离观测系统等纷纷上阵。安徽省七星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检测一部检测室副主任李迪：
7: 对它的外观，以及看它是否有钢梁部分有是否有这个细小的缺陷，它的这个下铆头、铆头罩是否有这个锈蚀啊、渗水啊一些病害存在，便于及时发现，然后及时对它进行养护维修。
3: 进入六月主汛期，高温与汛情叠加，对跨河大桥构成双重考验。市公路中心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提前处置桥面坑槽等病害，并对桥柱灯、航标灯等防碰撞设施进行维护。此次检测主要包括对常怀卫淮河大桥、解放路桥、朝阳路桥、大庆路桥四座桥梁的外观状况、桥下河床地形测量、桥面线形以及吊索、拉索、钢横架等结构安全的检测。市公路管理服务中心直属公路分中心党总支书记张波：
8: 旨在通过检查及早地发现桥梁的主体结构及其附属设施的确损状况，对结构的确损状况作出评估，评定结构的构件和整体结构的技术状况，为下一步四座大桥的结构维修、加固或更换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
3: 据了解，前一段时间市民比较关注的解放路桥拉索抖动问题也在本次检测范围内，预计七月份将出具正式体检报告。记者周学伟、尤小娜、洪吉庆，通讯员张波报道。
1: 日前，市检察院举行2025年度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彰2025年度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党支部。市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瑞华为党员干警做党课报告。
3: 会议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警的终身课题，全市检察机关要准确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深入查找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以过硬作风保障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全体党员干警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校准政绩坐标，扛起时代担当，全力创造政治过硬、法治过硬、民生过硬、作风过硬的检察新业绩。市检察院二级警长韩小磊：
9: 作为一名检察院司法警察，我将继续认真履行职责，用心为民服务，用实实在在的警务工作践行正确的政绩观。
3: 市检察院第七检察部副主任白晨：
10: 这部党务工作者将在下一步工作中履职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和树立正确政绩观，以党建引领业务为指导，以更加务实的作风促进党建和检察业务融合发展。
3: 记者韩云飞报道。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第一人民医院聚焦群众就医过程中的急难筹办问题，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实效，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务。
3: 市第一人民医院以信息化赋能诊疗全流程，在门诊、取药、抽血检查等窗口配置带有医保刷脸功能的自助缴费设备，打通医保慢病结算接口，在自助机端实现慢病挂号、缴费、医保实时结算及明细查询，让患者少跑路、少排队、少等待。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张斌：
12: 现在上线了这个我们门诊的叫号系统，还有我们门诊的电子信息化等一系列的这个就医措施。通过这些手段呢，我们就可以减少老百姓排队等待的时间。
3: 从线上预约到现场志愿者的温暖指引，从门诊环节的流畅衔接到住院服务的贴心关怀，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服务升级正悄然改变着市民的就医体验。今年三月至四月，该院出院人数同比增长4%，手术人数同比增长8%，人均住院费用同比下降4.9%，医院群众满意度连续15个季度名列全省三级医院前列，其中综合满意度7次排名全省第一。市第一人民医院执行院长于红：
13: 始终聚焦群众看病就医的新期待、新需求。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一件件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努力让就医流程更顺畅，服务更贴心，群众更满意，真正把 人民医院为人民的承诺写在每一处细节里，融入每一次服务中。
3: 记者竹迪报道。
1: 接下来一起回顾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的节目中，蚌埠市医疗保障局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我市强化生育保险保障功能等相关工作情况，并就市民咨询的慢性病医保如何办理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14: 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李金生介绍，近年来我市着力完善政策措施，强化生育保险保障功能，聚焦群众生育就医痛点难点，优化医保待遇，扩大报销项目，提高补助标准，简化异地结算流程，实实在在降低家庭生育成本。
15: 2025年，我们全方位支持积极生育，将取卵术等8个辅助生殖技术项目，还有分娩镇痛医疗服务项目，先后纳入了医保支付范围。同时呢，我们大幅提高了城乡居民分娩定额的补助的额度。生育分娩住院实现了省内异地直接结算，向灵活就业人员发放生育补助金231.5万元，全年的生育保险累计支出9891.84万元。
14: 节目中，市民杨先生反映：“
16: 我想问一下，我有这个慢性病，怎么办理这个慢性病证明那个买远能优惠的？”
14: 市医疗保障局综合受理科副科长张淼云回复。
17: 正常情况下，你可以携带你的门诊病历或出院小结、相关的检查检验报告单、社会保障卡或身份证复印件到我们蚌埠医保的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的医保办去申请，或者是在我们安徽医保公共服务那个小程序上自行申请都可以。
14: 记者张端宇报道。
18: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1: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淮上区果园社区为民办实事，用心解民忧。
2: 第三届礼衣华夏汉服模特大赛蚌埠市赛在蚌埠市博物馆举办。
1: 我市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计量专项检查。
2: 近日提醒，蚌山区2026年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全面启动。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淮上区果园社区系统梳理居民反映集中的极难筹判，把电动车充电难、休闲文化设施缺乏等一件件看似琐碎的小事办成了温暖人心的民生实事。
3: 上午在果园社区广场凉亭，居民正在休闲交流，在由社区盘活闲置木屋建成的阅览室里，大家静静看书。果园社区居民刘梅梅：
19: 小孩喜欢看一些漫画类的书，然后呢它里面的图形比较那个，就是比较吸引人，然后也很有趣。
3: 随着辖区电动车数量持续增多，原有充电设施供不应求，非线充电、楼道充电等乱象频发，不仅影响环境秩序，更埋下了安全隐患。社区主动对接多家充电桩企业，新建电动车棚19座，新增充电桩接口1230个。果园社区居民崔海柱：
20: 我这个车是也就1块多钱，
21: 啊，
20: 1块多钱就充满了，也方便安全，社区管理的也严格，夜里有值班。
3: 果园社区常住人口约10000人，老年人口占比较大。不少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子女又不在身边，日常缴费成了老大难。社区在便民服务中心设立缴费代收窗口，安排专人负责代收代缴，同时组建志愿者服务队，定期上门为高龄独居特困老人办理缴费业务。果园社区居民陈德富：
22: 现在交了55块钱，这我们对有钱人来讲确实方便。我们又不会刷码，也不会都是现金付的。
3: 一件件实事温暖着千家万户，也让社区治理更有温度，更贴民心。淮上区小蚌埠镇果园社区工作人员李倩：
23: 果园社区始终紧盯群众日常所需，从细微之处入手完善便民服务，补齐设施短板，用务实举措提升社区服务水平。
3: 记者周学伟、沈天福报道。
2: 再来关注三夏方面的新闻。近日，怀远县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全面启动，各收购网点陆续开展了夏粮收购工作，全县实行市场化收购为主、政策性收购兜底的双轨运。

0: 行机制，收购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1: 在怀远县天雪面粉有限责任公司的小麦收购现场，满载新麦的三轮车、小货车依次排队等候。检验员现场签样检测，随后过磅称重卸粮入库。公司副总经理王鹏：
2: 坚决做到不压级、不压价、不打白条，收到粮食第一时间打款。目前我们已收购粮食40,000多吨。
1: 售粮户杨金勇：
3: 价格明明白白，检验标准，不用找人，不用排队，卖完钱立马到账。
1: 眼下怀远县各类收购主体大力收购下粮，以保证小麦入库归仓。怀远县发改委督促企业规范收购流程，公示收购价格，让农民安心卖粮。怀远县发展和改革委粮食和物资储备股股长胡洪杰：
4: 严查压级压价、客户粮款等违规操作，公示收购标准与收购价格。我们后续将持续从严监管，提升服务，打通供销通道，平稳有序推进下粮收购，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分产分收。
1: 华远荣媒记者杨晨曦报道。
5: 接着来听新闻，记者何佩竹笛报道。6月27号，第三届李一华夏汉服模特大赛蚌埠市赛在蚌埠市博物馆举办。陈记的文物展厅化身沉浸式国风秀场，传统衣冠与淮河千年馆藏隔空相逢，上演一场流动的东方美学盛宴。
0: 现场往来游客纷纷驻足围观，举着手机相机定格华商与文物同框的唯美画面。不少市民特意换上了汉服前来观赛打卡，整座博物馆沉浸在雅致悠远的国风氛围当中。
5: 活动现场，选手们身姿款款，步履含礼，一衣一拜演绎传统服饰跨越古今的风华气韵，让华夏衣冠礼仪在文博殿堂里焕发全新的生命力。
0: 李一华夏是国内极具影响力的专业国风赛事，至今已覆盖全国7大区域、80多座城市。蚌埠市博物馆举办这次赛事，是文博资源与国风文化的一次深度创新融合，为诸城市民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也为文博场馆的活化传统文化探索出了全新路径。
5: 下面请听简讯。日前，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计量专项检查，执法人员先后来到淮上区五河县，全面排查计量器具管理使用情况，重点核查再用计量器具是否按周期进行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使用，是否存在故意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等违法违规行为。针对现场发现的个别粮食加工企业电子汽车横无检定标志、无封签等问题，市市场监管局向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发送督办函，要求依法依规核实处置，责令限期整改。
0: 近日，安徽省人民政府网发布了关于固镇至蚌埠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期限的批复，原则同意固镇至蚌埠高速公路收费经营期限30年，也就是从2021年的7月1号开始到2051年的6月30号结束。
5: 今日提醒，下面来听今日提醒。近日，蚌山区2026年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全面启动。作为安徽省居民健康素养监测点，本次蚌山区监测覆盖雪华乡、燕山乡、胜利街道、淮河社区中心、湖滨社区中心五个乡街社区中心，计划完成450份有效问卷，调查对象为非集体居住的15至69岁城乡常住居民。
0: 这次问卷内容涵盖了基本健康知识和理念、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三个方面，具体涉及科学健康观、传染病防治、慢性病防治、安全与急救、基本医疗和健康信息6类问题。
5: 本次监测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使用掌上电脑以面对面询问方式进行。根据进度安排，蚌山区将于今年7月中旬完成省级监测点数据库上报。在此，蚌山区疾控中心也提醒广大居民，如果被抽中为调查对象，请积极配合，所有信息严格保密，调查员不会询问银行卡号、密码等无关内容，也请认准佩戴统一证件的调查员。
0: 在节目最后再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一起来关注新闻快报。近日，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方案明确，要认真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切实盘活用好农家书屋等各类农村阅读设施，培养农民群众阅读兴趣，满足农民群众基本阅读需求，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示通过了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的药品以及相关信息。今年6月1号至6月10号，国家医保局共收到了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信息818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74个。经过初步审核，6月10号前已经获得了注册批件的申报药品当中，通过基本目录初审的有557个。
2: 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3: 今年1到5月份，限额以上单位中中高能效的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 30%。 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可穿戴的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了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了 1.36 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过1万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例达到了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能够带动 10.3 元的居民消费。
2: 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到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3: 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的产品，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2: 此次三条全球顶级产线集中投产，补齐国内高端碳纤维规模化产能短板，完善全品类自主供给链条，加速产业从产能比拼转向技术卡位，推动行业摆脱同质化规模竞争，向高端化技术化转型。
3: 随着文化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持续的健全完善，我国文化以及相关产业规模稳步扩大。2025年，全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规模突破200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
2: 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而在浙江义乌同样沉浸在足球氛围中。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今年前五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
3: 以上您收听的是一组新闻快报，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龙湖区人民政府。
4: 路上有一些人难免让你生气，有时他违规变道。哎，你说前面这车怎么开车的？你说啊，
5: 可能迷糊了吧。

0: 有时它起步很慢，它一动不动，我说它想什么呢？你说哈、啊？
1: 人家可能是在欣赏路边的风景的吧。
0: 有时超车超得很不客气。嘿，你看他这个哈。有时还会有不明飞行物。
1: 这什么什么呀？哪儿飘来的塑料袋？
0: 前面那辆车扔的塑料袋刮咱们这儿来了。
1: 怎么回事呀？怎么那么差劲儿啊？
0: 哎，你谁呀？你说什么呢你？宽容也是文明行车的一种新境界，文明驾驶，礼貌。

0: 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1: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如果您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或者生活工作居住在龙子湖区，想要和我们进行现场的交流的话，那么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那么三种方式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好，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龙子湖区的各位上线的嘉宾。龙子湖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尹元，尹区长您好。
2: 各位朋友，主持人上午好。
1: 好，欢迎您。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三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区教育局副局长姚静，区城管执法大队队长何军，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旭，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尹局长，我们今天想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就龙子湖区的学前教育以及义务教育阶段相关工作的推进情况和大家进行一个在线的交流。我们知道教育国之大计，教育兴则国家兴，所以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就我们这个整体的教育的思路包括一些发展的规模跟大家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先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主持人。今天很荣幸能够借助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在这里我向大家简单介绍龙子湖区在开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创建方面的一些工作。学前教育方面，龙子湖

0: 浦区自2021年启动学前教育双浦区创建以来，紧紧围绕普及普惠这一中心目标，着力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入好园的难题，助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及科学保教质量不断提升，全方位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学前教育资源的需求。2023年，全市首批通过了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省级督导评估。目前龙子湖区现有幼儿园30所，其中公办园15所，民办园15所，在园幼儿共5500余人，学前三年毛入园率100%，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92%，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54%。目前我们区现有省级一类园2所，市级特优园1所，市级一类园9所。
1: 大家伙儿，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即将要进入到幼儿园学习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就觉得均衡义务教育阶段，包括均衡这个普惠型这个学前教育的话，是大家比较心有所盼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有的时候就觉得说入园是比较简单的，但是能不能入好园，就是教育的这种均衡化发展，是不是我们在学前教育方面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体现呢？
0: 是的，我们去呢充分考虑了出生人口变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趋势，逐年做好入园需求的一个测算，科学规划布局，通过新建、扩建等多种方式，着力加强公办园的建设，扩大学前教育的普惠资源。全区的幼儿园呢，从2021年的5所增加至目前的30所。十四五期间新建了公办园7所，改扩建公办园1所，新增公办学位2070个，有效解决了入园难的问题。同时呢，我们加大扶持，解决了入园贵的问题。一是完善小区配套园的治理，区政府出台了龙子湖区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开展小区配套幼儿园专项整治。自2020年9月起，区政府一次性投入600余万元，将5所非普惠性幼儿园变更为普惠性民办园，增加普惠学位1530个，将2所民办幼儿园转为公办园，保教费收费标准降低近20%。二是奖补资金发放到位，严格按照龙子湖区学前教育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提前做好预算，加大对普惠园的扶持力度。十四五以来累计发放普惠性幼儿园奖补资金1700余万元。第三是优质发展，解决入好园的问题。一是制定配套方案，制定了龙子湖区“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关于开展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工作实施等一系列文件，为学前教育优质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二是强化队伍建设，通过定期开展观摩、研讨及评比活动，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按照“请进来，走出去”的工作思路，开展园长、骨干教师的培训活动，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三是助推课程改革，出台龙子湖区推进幼儿园和小学科学衔接的实施方案，建立联合教研制度，通过举办讲座、接对跟岗、联合调研、同主题异构等多种形式，探索幼小科学衔接的有效途径，推动保教质量整体提升。
1: 就像刚才您讲到的，就是推动各种方式，包括这种老带新呀，包括这种专业的针对性的一些培训，来不断的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是吧？
0: 是的。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在线上等待的杨先生的电话。杨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啊，您请说。
2: 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龙湖不是年年都在治理吗？现在我发现这个水质啊特别差，前一阶段还有死鱼漂上来，现在走到下方了，这个味道都很难闻。我想问问龙子湖区下一步有什么治理的规划还是怎么？
1: 杨先生，您闻到这种刺鼻的味道一般是在什么样的区域发现的？
2: 现在只要你走到这，我就天天走到龙湖这个西公园
1: 啊，
2: 你这走到下风头，你现在你去走你都能闻到是真的。那个边上的走到那个有苇塘子边上的那地方，那都很臭，那个水都很又腥又臭。
1: 好， 大概我们了解了，您也是一个热心的市民，也谢谢您把这些问题包。

0: 或意见和建议反馈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谢谢哈。尹局长，我们知道龙子湖是正在打造幸福河湖，对吧？我们也是一张城市亮丽的名片，所以就像刚才杨先生所说到的一样，他在走到一些下风口的时候，尤其是沿河边走的时候，会闻到一些刺鼻的味道，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水体有污染呢？
1: 这个呢，我们下线以后，去安排这个生态环境局到现场去看一下。因为今年呢，让这个市委市政府，包括我们龙子湖区委区政府，对龙子湖的治理是非常的重视。那么龙子湖的水质的这个保障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那么我们先下线以后呢，去到现场去看一下，然后给这个热心的市民一个反馈。
0: 就是他也讲到了，是在河边走的时候，在湖边走的时候有闻到这样的味道，但至于说具体是在哪一个点，它是整体性的水体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污染，还是说是部分的地方一些排污口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们要等到下线过以后，要通过跟这位杨先生电话沟通一下，确定一下位置，
1: 对，
0: 然后有必要的话我们可以派环境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看一下，
1: 对，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对
0: 吧，
1: 实地查看一下
0: 啊。好好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节目。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我们来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是我们的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我们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就龙子湖区的学前教育阶段还有义务教育阶段的话题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刚才您介绍到的是学前教育阶段，在讲到老带新，包括我们的一些专业的定点的针对老师的培训工作方面进行了一些现场的阐释。另外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学前教育阶段的孩子们，他们在课程方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定期的改革。
1: 好的，我们这个在对于学前教育阶段，我们区里面凸显了一园一品，全区呢各园着力打造园本特色，凸显一园一品，行知幼儿园的劳动教育、机关医幼的愉快教育、文教幼儿园的运动健将和实验幼儿园民俗文化等园本的课程深受幼儿的喜欢，满足了幼儿多元化的发展。
0: 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刚才您讲到的，就是在学前教育阶段，我们通过课程的一些调整，包括师资力量的一些配套，让孩子们在进入到义务教育阶段之前，先来感受到比较浓厚的学习的氛围。还有呢，就是一些家长可能有一些思想的顾虑，就是关于安心托幼这一块，家长下班的时间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晚的，大部分的家长在下班的时间大概都是在5:30，甚至于更晚一点。那这个时候这个幼儿园的放学时间又偏早一点，比如说3:00或4:00，那么这个中间的空档，对吧，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叫安心托幼工程来满足家长的这些顾虑呢？
1: 是的，为了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我们制定了龙子湖区安心托幼的行动方案，大力推进托幼一体化管理，落实一园一案延时的服务项目，实现有需求的家长全覆盖。全区50%的幼儿园已实现托幼一体化，参与延时服务的幼儿达2697人，有效解决了家长托育接娃等难题，让家长能够安心工作，得到了广大家长的高度认可和赞誉。
0: 这是您讲到的关于这个在学前教育阶段，而且您还说到了这个关于每一个幼儿园它有一些针对性的特色的这个办学的一些类型，是吧？
1: 是的，
0: 要一园一品，一园一特色，也是打造我们的专属的特色化的品牌啊。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参与节目，导播室有一位李先生在等待。李先生您好。
2: 你好李老师。
0: 您请说。
2: 你好。我要向你们反映一个问题。
0: 好。
2: 关于这个月和偷三四年前我就打过1234打几回了。关于这个龙子湖区，就是龙槐花园里边，就是路边没有路的。然后好几年年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路的，然后我可以没有办法。现在你看农村里都是太阳能的，知道吗？
0: 这是一个小区叫龙槐花园，是吧？
2: 还有这个事情反映过，现在来讲你小区绿化处现在都有修过，就管这个路的就是没人搞。
0: 好，好，行，我们大概了解了。
2: 两条路，东西路、南北路东西，两条路一个灯都没有，我很。
0: 好，谢谢您的参与，李先生，也感谢您哈。龙槐花园，这个小区包括周边配套的灯不亮，甚至于是不是有还是没有这个配套工程这一块，是不是我们要下线去帮助老百姓解决这个问题？
1: 对，下线以后呢，我们将安排街道和。

0: 们去住建部门到现场去实地看一下，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来解决这个市民提出的问题。
1: 对，就像刚才李先生所说，他说这个绿化建的都非常的好，小区配套建的也比较的好，但是没有灯，可以想象一下，白天我们正常的这种行为啊，或者是一些运动啊，都是可以，但是到晚上怎么办呢？尤其是碰到年纪大的人，这样的话安全也会有一定的这个，对吧？不太好。好，
0: 是的。
1: 好，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的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3，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尹局长刚才讲到了是学前教育阶段，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义务教育阶段这一块，我们整体的这个办学的思路，包括我们的教育的规模是什么样的，跟大家来说一说。
0: 好的，近年来呢，龙子湖区政府对于义务教育持续加大教育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提升，全力推进义务教育向优质均衡迈进。目前龙子湖区辖区内公办中小学共18所，其中初级中学2所，9年一贯制学校4所，小学12所，全区中小学在职教职工1340余人。具体的举措呢，一是改善办学条件，打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硬名片。一直以来，龙子湖区在14-5和15-5的规划纲要以及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将优质均衡发展确定为义务教育发展方向，确保教育发展优先规划，教育投入优先安排。结合2010年到30年的区域规划修编，一并修编教育用地规划，截至2030年，预留教育用地1300余亩。
1: 好，具体的举措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请尹局长继续的介绍。
0: 好的，
1: 大家当然有问题的话，或者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也可以继续的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爸爸，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4: 嗯。
5: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中国人。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龙子湖区人民政府，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35，这是我们的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网上有一位网名叫咖啡的朋友，他发了一条留言，请问一下龙子湖区在夏天西瓜地图是怎么样安排的，具体在哪些地方有售卖点，能不能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龙子湖区城管执法大队的队长何军，要不然这个问题我们请何队长来答复一下。 好吧，何队长。
6: 你好，这个观众朋友提这个问题，这个西瓜产年，按照全市这个已经我们下发到全市一个公告，已经都有龙子湖区的瓜点，一共是243个，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根据地段，各个乡界的执法总队进行上报，我们对这块都有这个售卖西瓜的这个产年的这个牌子，所以我们请我们这个。

0: 如果说他想卖西瓜的话，可以到我们就近的详解来进行登记，然后在他那个瓜田进行售卖。
1: 嗯，对，他的意思我觉得应该也是想要去售卖西瓜，但是不太了解应该办什么样的手续，到什么样的部门。下线过以后我们来给他答复一下，他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何队长我们来有针对性的帮助一下他，好吧？
0: 可以，下线可以联系。
1: 好，关于这个义务教育阶段相关的一些教育工作的安排，尹局长介绍了一部分，接下来请您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
2: 好的，刚才介绍了这个规划保障部分，第二呢就是我们组织保障。区政府也出台了龙子湖区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实施方案，成立了一系列的领导小组，从办学条件、师资队伍、教育质量、管理水平、入学机会公平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和政策措施。区委区政府的各项会议也一直坚持对于教育的议题优先安排、优先教育和优先研究和优先解决。第三呢，是我们的经费保障。一是教育经费逐年递增，坚持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比例达到逐年增长。十四五以来，全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约17.09亿元，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二是优化资源配置，改善办学条件。十四五以来，教育重点项目共计投入2.7亿元，陆续新增教育用地4幢，总计142亩，改善了全区中小学的办学条件。第三呢，是我们部推进标准化信息化建设的进程。十四五以来，我区投入信息化标准化设备采购资金近8000万元，实现了教育手段的巨大变革，加快了教育信息化的进程。
1: 嗯，讲到这个学前教育，您刚才讲到了老师素质的整体的锻造，那义务教育阶段对于老师的要求可能也是非常之高。都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对吧？除了我们要把这个传道，把知识告知给学生，教授给学生之外，另外怎么样去帮助孩子们养成很好的品行、习性，包括习惯，对于教师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程。所以在锻造专业化、人性化的教师队伍这一块，是不是我们龙子湖区和别的区县有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2: 啊，一方面呢，我们着力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强化师德师风的建设，建立师德建设长效机制，通过年度最美教师、教书育人楷模等系列评选活动的开展，选树正面典型，弘扬正能量。二是优化教务队伍结构，十四五以来累计招聘新教师300余人，有效缓解了部分学校结构性缺编的现状。三是扎实开展各类培训，全面加强校本培训，统筹做好国家、省市级派训，分类实施区级培训，涉及校园长领导力提升、学科骨干教师、专兼职教研员、班主任基本功等培训项目。四是精心培育骨干教师，积极鼓励优秀教师参加正高级教师和安徽省特级教师评选，目前有2人已取得了正高级教师资格，8人获得省特级教师荣誉称号，成立名师、名班主任、名校长工作室共25个，培养出省级优秀校长、名师等10余人，市级学科带头人、教坛新星等100余人。二是加强干部队伍的培训力度，一是严格选拔，按照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坚持从学校后备优秀干部中选拔任用校长人选。二是规范管理，基本形成了校领导能者上、贫者让、庸者下的机制。同时呢，制定了龙子湖区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的实施方案，建立近年来全区中小学符合交流条件的校级领导全部参加交流。另外呢，我们还加强了这个梯队培养，实施251的人才培育计划，建立教育系统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和储备干部培养对象人才库，目前呢有200人入库，大胆启用年轻干部。目前呢，我们50多名优秀人才已经走上了校级和中层领导的岗位，其中呢80后占比65%左右，也有改变了干部队伍年龄偏大的结构问题。 是这样。
1: 这是关于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我们的一些常态化工作的开展，包括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哈。目前刚才您讲到的正高级的教师有两人是吧？
2: 是的。
1: 当然，我们也希望这种优秀的老师品牌化的影响，不管是打造专业的工作室也好，还是老带新也罢，能够把他们的一些以往的经验教授传授给这些年轻的教师，让他们迅速的能够成长起来。
2: 是的。
1: 还有就是在教育教学质量方面，我们怎么能够保持有效的统一呢？
2: 好。一是呢，对于教育质量方面，一是减负提质，我们深入落实双减政策，开齐开足课程，规范作息时间，做好教材教辅管理，规范课后服务行为，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加强校外培训监管，所有审批的培训机构100%纳入全国校外培训机构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常态化开展实地督查，严防隐形变异的培训行为，减轻学生校外的培训负担。二是精抓细管，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积极开展特色新优质的学校创建。目前全区有省市级示范学校和市级新优质学校14所，占比78%，持续提升龙子湖区的教育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实施初中强校工程，逐校开展中考质量分析会，深刻剖析找准路径，精准施策，开展专项中考教学流程试导和中考模拟考试工作，聘请了市级专家做中考的复习讲座，有效促进了龙子湖区中考质量的提高。2025年全区中考的总平均分位列全市第四，较以往也有了大幅的提升。三是加强学校的精细化管理，出台相关政策，这个按照精细化管理30条量化标准，全面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引领全区各中小学实现管理机制完善、队伍素质优良、学生行为规范、课堂教学高效、后勤服务优质、校园秩序和谐的目标。同时，我们优化了教育布局，成功对龙子湖实验学校、教育集团、师范附小等校区进行了优化调整，科学合理均衡教育资源配置，全面接管了汤河路学校和20小学海校区，解一小和解二小整合组建解放小学，实施了31中与解一小原址整合改扩建，新建了20小中创校区，教育布局得到了优化，促进了全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 好，在网上有一位网名叫马到成功的朋友，他留言咨询，请问一下李楼乡黄巷村有没有拆迁计划？
2: 这个问题我等先下线以后，可能要需要咨询一下我们区住建部门和李楼乡人民政府。
1: 好，他留下了联系方式。
2: 好的。
1: 我们也可以请工作人员来和他对接一下。
2: 好的。
1: 好，
2: 下线有回复。
1: 关于讲到教育这一块的话，我们知道龙子湖区在打造一校一品牌、一校一特色工作方面也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经验。这一块就是关于特色化办学，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成绩？能不能尹局长跟大家也来说一说了？
2: 一是打造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国家课程方面以开足开齐为根本，地方课程方面以关注生涯成长为导向，校本课程方面以拓展兴趣视野和能力为出发点，全区自编了地方读本美誉，得到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来信肯定，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小学美誉课程的创新和实践先后荣获蚌埠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安徽省一等奖和全国二等奖。二是形成一校一特色、一校一品牌格局，突破了千校一面的格局，以校园文化建设为切入点，实行特色办学，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在特色中发展，在发展中均衡，全区逐步涌现一批特色学校。放二小卫星电视台和蚌埠广播电视台联办，培养一批有潜力的小主持人和记者，龙子湖实验的河趣校园文化、铁二小爱杜校园文化深得群众认可。三是完成了安徽省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区的创建工作，我区获得安徽省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区称号，并且通过了国家创新区的实地核查，得到了专家组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四是党政领导干部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考核成绩优异， 十四五以来，党政领导干部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考核中，荣获省级优秀三次，市级优秀四次。
1: 好，今天也特别感谢尹局长就我们学前教育阶段。

0: 和义务教育阶段我们龙子湖区工作的开展的情况和大家进行在线的交流。我们今天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好的，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点，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那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中环水务有限公司。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线互动收听收看关注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在文化人像什么？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2: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董华和红缨枪。
1: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3: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1: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中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
4: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早上的8点钟准时来锁定我们的频率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大家好，我是亚琼。
5: 大家好，我是宁宁。
4: 嗯，今天早晨起来啊，就是明显感觉比昨天还要热啊，而且还会有些闷，因为据气象预报说呢，从今天开始可能我们这个雨季又要开始来了。
5: 嗯，
4: 但是跟上一轮的雨季不太一样，下雨不太一样的是，上一次好歹还凉快一点。
5: 哎，这一次
4: 不仅下雨，它还闷热，
5: 就是像那种湿热湿热的感觉。
4: 对，真的就是觉得夏天的这个低气压就来了啊，这个黄。